0: 分散性的雷阵雨，也要提醒有降雨天气，大家出行的话呢，要做好防雨的措施。另外这段时间啊，就是一般在早晨的时候，有些地方能见度还是有点差，提醒大家呢，驾车也要注意安全。我们稍后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预报。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邀您6868-5858，6868-5858。
0: 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预报。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呢，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指数呢，有降雨天气嘛，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0: 环大红门桥东向西的方向车也请后车司机注意。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关注最新的路况，请关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1: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来自 FM 103.9 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节目1039会旅行。

今天的1039会旅行说什么呢？哎，今天王一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最近的文旅资讯啊，文旅资讯，北京啊，国内呀，对吧？争取说到世界啊，因为有时候咱们国内啊，北京的内容太丰富了，所以呢，这说不到全球的消息，那咱就慢慢说，慢慢说啊。大家好，我是王一，欢迎大家关注1039会旅行。有朋友在视频上说了，说这个衣服叫老头衫，哎，也不完全吧，老头衫前面不带盘扣，是不是？但没关系啊，叫什么衫都没问题，是吧？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交流互动啊，也谢谢大家 Take Five 和钱小鱼点赞啊，谢谢。

有朋友说，不管这摇头还是前后运动，始终和话筒保持一定的距离。对啊，我们不能和这个话筒偏了，偏了大家不就听不见声了吗？是不是？这个是特别基本的。谢谢爱生活点赞啊！咱们今天先分享的就是前两天咱北京6月13号的时候雨后，当时我还在游轮上，应该是这个刚回来，刚刚回来啊。然后呢，说北京下雨之后彩虹实在是太漂亮了，甚至是很多朋友都拍到了双彩虹。今天。

同的听众朋友在比如说在公园当中，这是人民日报社拍的了，都有啊，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您就回复俩字彩虹。您回复着彩虹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同时呢我也给您汇报一下，我是刚刚啊6月10几号刚跟啊，这不就十几号吗，对吧，前两天吧，刚跟咱们1039会旅行的一部分听众朋友以及他们的朋友从大海上

熊猫明星了，是吧？人称西直门三太子。蒙兰啊等等五只大熊猫陆续的转移到大熊猫的新馆，要适应环境。哎，人家大熊猫馆呢建了个新馆，然后就要去适应环境。这一期间就不先不对外展示了，因为他们适应的过程嘛，本来就新家就有点不那么是吧自在紧张，所以您在周围很多人看是不是就不舒服啊？大家不用担心，因为都是专业的，所以亚运馆和奥运馆呢每天哎，会展示两只大熊猫。等待这个新馆开馆之后，哎，按照计划开展饲养展示、场地轮换等等工作。哎，这大家慢慢就可以期待起来，全新的环境，看看这个传统这熊猫，哎，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尤其是像蒙兰这种爱爬墙、哎想老想翻出来，俗称老想越狱的这个西直门三太子，看看他这一次还行不行？希望也不要太行哈，不然管理员实在是太操心了，太操心了。这个公告大家要是怕，要是想分享啊，想发个朋友圈没记住的话，您可以在北京

那个身体别那么脆弱啊。虽然是室内，可你可以模拟一下大自然的环境，适当的有一区域嘛。我这么建议啊，也不知道人听见没有。谢谢素心和闲暇布施的点赞啊。有朋友说想看那个大海的夕阳，静静您在您的微信的视频号里，您直接搜索在下王清欢，点开里面就有这视频。

方式。咱们来说说永定河绿道，这是门头沟段啊。北京永定河藏着一条宝藏绿道，永定河绿道。门头沟段呢，这一边是波光粼粼，滨河风光啊，一边是传承了760年的流利非遗。游览期间呢，还能打卡龙泉湾啊，千种月季园。应该说这个滨水的环境啊，是四季皆美，有3米宽啊，这么一个透水生态砖，这路面挺适合各类人群的。春季呢，可以说河岸铺成了花毯，到夏天，哎，绿树倒映在河面上，它是天然的这么一面镜子。秋天的色彩啊，冬天的这种薄薄的一层冰，哎，清冷的这种氛围啊，再加上河面的落日，也是随手一张大片，随手一张大片啊。这是说永定河绿道啊，门头沟段。另外您还可以去哪儿逛逛，京西月季洲公园，这个已经恢复开放了啊，这是北京一个赏月季您特喜欢的地儿，哎，就绝佳去处。整个地方占地23万平方米，今年呢，京西月季洲以这个方月映秀为中心节点啊，这个京西月季洲公园它集中展示来自全球的众多月季品种。你要是特喜欢花，尤其这月季是吧，到现在仍然有部分月季开放，有的种类花期一直能到夏末。月季嘛，它就是哎能开，所以您特别适合去这儿逛逛。旁边呢，咱们再说说这个金鱼流利文化。

临近蓝色港湾，还不到，两岸啊，这个都有很多美食，有啤酒坊啊，有墨西哥菜呀、意大利菜呀，亚洲的菜系，甚至挨着这个墨西哥菜的，就是咱们这儿的烤串。反正就是您要去这个亮马河这边，还是体验非常丰富的啊，做好吃撑的准备吧，吃的、喝的、赏景的都有。那沿途钓鱼的就更多了，钓鱼的朋友还聊呢，今天怎么样啊？有没有大个儿啊？还很高兴。你晚上的夜里边钓鱼，而且有这个世界各国的朋友钓鱼，然后呢，甩竿啊什么的，然后晚上再飞来几只夜鹭啊、苍鹭啊什么的，你在那钓着鱼，特美。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另外温榆河公园也不错啊，园内也是这个水域空间清波荡漾，是湿地生态的天然课堂，哎，再生水净化、水下森林、海绵城市，这都不错，随手一拍也是大景。另外运河西岸街区，这不知道大家熟不熟，运河西岸街区也是不错的，咖啡轻食特色餐。

湿地公园。哎，鸿雁实际上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是东亚特有的迁徙水鸟，嘴是黑的，哎，整体的羽毛呢是浅灰褐色，头顶以及后颈啊，就后脖梗子啊，呈现较暗的棕褐色，这个颈前半部近乎于白色，明暗两色呢反差很明显，前半截发白，后边是棕褐色，你这反差不明显吗？是野外快速识别鸿雁的这么一个关键特征。你就看脖子啊，靠前的偏白，靠后的就像是晒着了是吧，后脖梗子发深，我这次在海上就是脖梗子老是火辣辣的，可能就晒着了。为什么这个校园当中会发现鸿雁呢？这个海淀区湿地和野生动物啊动植物保护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就介绍说了，鸿雁实际上是性喜结群的，哎，不喜欢落单，就喜欢一大堆一大堆的。您回复保护啊，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保护来看看鸿雁。那么性喜结群一般是成这个比如说数十只还有成千只的大群的活动，群居在水边，这一只出现在校园的鸿雁大概率就是飞行途中啊就落单了。落单了肯定是要不然就迷路了，要不然走神了，反正种种原因吧，或者是体力不足也有可能，只好是落下来停留，再怎么着它豁不了命，所以这个锻炼呀。近年来呢咱北京生态环境也是越来越好，以前鸿雁呀这个只在个别的湿地公园出现，现在有些飞往了绿地城市中心，救助野生动物的案例也在增加。大家如果在校园呀社区呀啊还有街头遇到这种受困的野生动物，首先应该做的是什么？首先做的是什么呢？大家可以在这个视频上和微信上猜一猜啊。想看鸿雁的朋友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鸿雁啊，回复保护，我说什么呢，就大家回的都是鸿雁，都给我带偏了，回复保护啊，保护，然后这个您说说遇到野生动物第一步应该做什么啊。是冯华说直播了开工了，对对对对对，闲趣，谢谢闲趣和冯华点赞啊。第一步首先是什么？首先是保护，首先不是保护，首先各位是保持安全距离，保持安全距离啊。保持安全距离之后，您首先不要惊扰它，哎，更不要说它饿了吧，它是不是没劲儿，我喂点吧，绝对不能随便的喂食，绝对不能随便喂食，更不应该捕捉啊，或者试图自行处理，

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王一啊，刚刚从邮轮和大伙儿

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之外，您在自己手机的微信上搜有视频号，您搜索在下王清欢，哎，正是在下，哎，您搜索这个清欢的清呢就。

怎么说呢？非常非常的歉意。你说来了都不给饭吃，甭给做，哪能不给做呀？结果发现是用自己手机点外卖。哎，对对对，红芳姐，我是从邮轮回来了，谢谢您和李燕还有水的点赞啊。咱接着说这个儿童这个票，需要就是说这种儿童旅客票呢，除了需要至少一名成人旅客随行之外，还得确认使用铁路旅游计次票的时候仍然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哎，人家是有具体年龄段要求的。购买旅游计次票后

江来城啊，朋友啊，希望帮我搞一只新疆小羊。这小羊为什么这么火呀？瑞宝妈说了，说这新疆小羊哥，小哥做这个粘毛毡的小羊已经有一种生无可恋的表情了。之前是一边做一边介绍，眉飞色舞的说，后来这订单太多，也来不及说，来不及分享啊。这小羊长什么样？怎么这么吸引人啊？您这个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小羊，不仅能看到这个毛毡小羊，还能看到做小羊的这位帅哥，这小伙帅小伙啊。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小羊，大小的小，绵羊的羊，光是靠这可爱的

0: 亏了亏了，少赚多少啊，一睁眼又缺少了几个亿。
1: 哎，但是人家这正是新疆人淳朴厚道的一个生动写照啊！比起快速的逐利，新疆人更在意游客的情绪价值。这个好像不会做生意的实心眼，实际上才是传递着辽阔新疆特有的这种大气和豪情啊！如今这小羊真的很火啊，游客买了它之后，不是把它光挂起来，人家直接把这带着小羊游遍新疆。小羊啊，小羊，跟着我游新疆；小羊，小羊，跟着我游全球，跟着我游祖国，是不是？专门做小羊啊，专门做小羊。那实际上这样的美景，这个带着它做起玩偶，赏风光，买小羊，赴山海。你看这个新疆旅行，未来大家再去新疆旅行，因为我去过四次了，去过四次了，真的特别好，特别美。有机会啊，咱们再一块儿去新疆旅行旅行。我还说呢，有机会得做一期节目，叫大家为什么需要我们这样的旅游搭子。我呀晚桥都跟大家说说，是吧？另外呢，有朋友说，哎，你从游轮上回来了，回来之后海上怎么样啊？海上怎么样？本周四的节目啊，本周四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周四是多少号？我瞅一眼，18号。哎，本周四18号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咱们这个和1039会旅行的听众朋友坐着游轮去韩国济州岛、仁川等等啊，首尔这样旅行的一段经过的部分。哎，美好经历的一部分，因为太丰富太美好了。如果您着急想了解，哎，您现在就可以在您的视频号上搜索我这视频号在下。

信，想了一宿，决定干脆把树砍了，根本不想砍，实在是万般无奈才砍了啊。那么大家都说是鹿，但是踩的是人家的麦子，都说这景好，但是没有一个人张罗说我赔您钱吧，或者谁出来说您这块辟出来是鹿，别种麦子了。

和各位一起出去旅行。我目先是这样了，稍后是欢乐正前方，重播之后是行走天下。那各位，咱们广播当中回头见。

0: 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路况信息，
1: 12:01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先看东部环路，东二环的朝阳门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东三环三元桥到京广桥北向南方向，国贸桥到长虹桥南向北方向，东四环的朝阳公园桥到慈云寺桥北向南，以及四惠桥到慈云寺桥的南向北。最后看东五环平房桥到远通桥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呢，车多，行驶缓慢，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喽。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再来看看天气情况，今天呢，由于湿度比较大，所以能见度也不是特别好。

0: 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1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0-6-8-6-8-5-8-5-8-6-8-5-8-5-8。
0: 再来看天气指数，今天的空气污染气象指数还是不错的啊，因为今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因为有降雨天气，所以是4级，不太适宜您清洗车辆。来吧，朋友们，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
3: 中午12点。

0: 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1: 人生苦短，
2: 再来一碗，嘿，喝，就是这个味儿。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开始了今天的节目，各位中午快乐，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0: 哎呀，夏天到了，雨水多了，你知道到了夏天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吗？
1: 热了。
0: 我觉得热也好，冷也好，只要你不是用那个所谓的没处躲没处藏这个词来形容，我觉得就 OK。
1: 哦，
0: 我觉得夏天最大的感受就是蚊子。
1: 哦，
0: 哎呀我的天哪，
1: 蚊子多
0: 不就来了呀。
1: 哦，那说明您家生态环境好。
0: 哎，
1: 小区啊物业费比较高，
2: 是要卖驱蚊剂了吗？
0: 聪明。
1: 哎
0: 哎，
1: 我看一眼啊，
0: 今天618有40多款护肤产品啊。
1: 哎呦，还真不是，但是今天的好物也是跟夏天有关。

0: 反正对于我来说，就是闻，就哎呀，就是这个。
1: 我夏天的味道是凉席，就水擦过的凉席和冰镇西瓜。
0: 哦，那男孩女孩不一样。如果要是我小时候一到夏天，最开心的其实就三件事吧。第一个，游泳。
1: 啊，不会。
0: 小时候我们都去玉渊潭游泳。
1: 哦、
0: 啊，去游泳，然后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逮蜻蜓，
1: 啊，这个太累了。
0: 第三个，逮蝈蝈和斗蛐蛐，
2: 啊，
1: 这太晚了。
0: 行，好了，他主要聊的是那个躺平的事儿，
2: 我跟您这差不多
0: 啊啊
2: 啊，也都费体力，但我比您那更费点脑力。
0: 爬、
2: 啊，不是，我这个是斗地主。
0: 嚯，你哎呀，你入行很早、
2: 啊很早很早很早啊！从小的时候呢，因为那时候都在单位的院里边住
0: 啊，对，
2: 所以基本上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
0: 嗯。

0: 跑一身汗，我就开始想静的方式。
1: 哎呦，
0: 哎，我一看呢，叔叔阿姨们都在打牌，
1: 嗯，
0: 我就说教我呀。哎，自此我就进入到牌坛了。
1: 哎呦，
2: 启蒙很早，
0: 哎，很早很早很早，
1: 学坏很早啊。
2: 你数学好吗？后来，
0: 嘿，数开玩笑，我学的就是理科。
1: 哎
0: 啊，后来学了理科之后，才发现自己最强的是文科。
1: 哟、
2: 哦，也还行，来得及。哦、
1: 他主要是两头走，一个呢，数学可能就是最多了108张，
0: 嗯，
1: 那个到头了。
0: 哎，对，
2: 扑克牌不只有十。一尖儿到 K 吗？
0: 啊，
2: 13张吗？
1: 那是54。
2: 啊，
1: 完了！你看，
0: 我们打的都是两副牌。
1: 对，另外一个呢，就后来改学文了，就因为数学吧，它有一个上限，
0: 对，
1: 就108，再往上就不会算了。
0: 嗯，
1: 然后改文科呢，是因为拿着牌以后老说瞎话。
0: 对，
1: 我手里全是炸啊！
0: 哎，这叫炸金花。
1: 不说这些了，今天要跟大家一块儿来聊聊您印象最深的夏天的那种味道。
0: 哎，
1: 啊，是真实的那种感受的味道呢，还是内心当中的那种就是特别温情的味道呢？都
0: 对，
1: 其实都可以跟我们一块儿来聊聊啊。我们的联系方式，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今天呢，是因为有我们的赵导来，所以视频直播一定得有，
0: 且还有招财耳啊，您在微信视频号就是这个位找到我们，位呢是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可以看到了。谢谢各位点赞啊，宝贝一万啊。
1: 好的，哎，来吧，说味道，咱真的说点味道。那个铺凉席儿啊，带蒲扇呢，哎，你从小是就在平房是吧？
2: 就是也住楼房，但是在平房的时间长，因为我们不是住了好长的周转房吗？
1: 明白。那个单聊，就是你们一般凉席铺哪儿？
2: 铺地下呀。
1: 不是，我那意思就是，比如说，铺院里，
2: 啊，
1: 还是铺那个马路边上便道，就反正就得有个地儿。
2: 那怎么能铺到马路上呢？肯定是铺自己家院里呀。
0: 对，铺到超车道那儿。
1: 啊，那是属于晒麦子了。
2: 嗯，对，就是这样。小的时候的味道吧，就到夏天，其实就是水擦过的凉，那种竹皮凉席。
1: 明白。
2: 然后呢，是那种很有那种竹子的清香味儿。
1: 嗯。
2: 啊，然后呢，一定是要投一个热手巾擦。
1: 哦，对。
2: 热手巾擦完，凉席是凉的。
1: 是。
2: 就是我小的时候一直想不明白这个事。
1: 就相当于你洗一个热水澡，比洗一个凉水澡感受的更凉快。
2: 那都是我都老了以后才知道的道理，当时都不太明白。
1: 嗯，
2: 然后呢，一个这个味儿，然后呢，大人给我们小孩洗完澡，
1: 嗯，
2: 会给我们铺上痱子粉。
1: 嗯嗯，
2: 然后铺上痱子粉，然后大家出来都就是某些部分都白不呲咧了，然后都味儿都一样。
1: 对，
2: 对吧？
0: 您记事儿真早，
2: 就
0: 白不呲咧就出来了。
2: 当时如果养个狗的话，可能狗会分不出谁是谁家人，因为大家味儿都一样。有铺那个花露水的，有铺痱子粉的，但是品牌都只有那一个统一的，
1: 对，
2: 都是一模包装都那纸盒那一模一样。然后呢，就会把白天就放在那个水池子里冰的那个西瓜，然后拿出来杀一个西瓜。
1: 嗯，
2: 然后我小的时候就没有见过完整的西瓜，那个每一个西瓜都少一个三角。
1: 嗯，
2: 就是你买西瓜的时候不是会让你尝一下吗？
1: 对，得看是不是沙瓤，熟没熟。

0: 那个尾巴那里长疼的那里是鼓的还是挖的，如果是挖的就是甜的。
1: 就那个时候啊，有一个词儿特高级，
2: 嗯
1: 啊，叫压手，就这东西压不压手、
0: 啊、对，
1: 只形容两样东西，一个就是西瓜，
2: 嗯，
1: 包括哈密瓜也是、
2: 嗯、
1: 它也会颠一颠，
0: 嗯，
1: 颠一颠压手，所谓压手有分量，就说明这东西长得瓷实、
2: 嗯、
1: 沉，
0: 嗯，
1: 然后再听声、嗯、啊，还有一个说压手就是黄金，那个时候说看你那金足不足分啊、
2: 嗯、
1: 就是放在手心，哎呦哎，纯金啊。
0: 我们不一样，这个词儿我小时候也听
1: 啊，
0: 不是说西瓜，是说抱的小孩和鸡蛋。就是这个小孩、
1: 哎、
0: 新生儿不都看着胖，
1: 小孩也压手啊，
0: 但是奶泡子叫、
1: 啊、
0: 他看着暄乎，但是他其实并不重、
1: 嗯、
0: 如果一抱过来说哎呦压手，说明你家喂的好、
1: 哦、
0: 如果抱过来说屁轻屁轻的，说明你家喂的不好。然后还有就是鸡蛋、嗯、那个时候买鸡蛋还要去挑鸡蛋，这样、
1: 哦、
0: 一五一十十五二十、
1: 嗯、
0: 然后挑的时候鸡蛋放在手上这么颠一颠、
1: 嗯、
0: 如果压手说明鸡蛋是新鲜的、
1: 嗯、
0: 如果飘着那个感觉就说明它不新鲜了。
1: 哦，那时候反正我们挑鸡蛋啊，当然不是我挑了，主要都是父辈们挑，挑鸡蛋都是晃晃，哎，一听好像是他们能听出什么来啊，啊一晃，哎，这新

0: 的味道最多的还不是西瓜，
1: 嗯，
0: 真的就是风油精啊，花露水啊，
2: 啊，清凉油，
0: 哎，满鼻子都是这个味儿，
1: 没毛病。
0: 就你只要出去，就是家里不管是大人孩子，大家除了拿着蒲扇，就往身上抹这个，
1: 嗯，
0: 这是一种味道。
1: 嗯，
0: 另外还有一种味道，实际上就是跟吃的东西有关，因为有的人吧，到了夏天，比如像我，我夏天不太爱吃东西，因为苦夏嘛，就我觉得哇太热了，不爱吃，所以到夏天专门有一类的东西，你比如说吃那个叫什么小蝌蚪鱼儿，就有点像凉粉似的那，
2: 就凉粉做的那个肉鱼儿，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包括

0: 知道吗？我是喜欢过生吃，他们觉得不可思议
1: 哦。
0: 说这怎么能直接吃呢？
1: 你看宝妈就说了，没错，配大蒜，而且咬着吃啊，香，不倒蘸泥儿。胖，你说那个那是蘸那胡塌子的那蒜汁儿、
2: 对，
1: 我们那边呢，就是不光是蘸，我们那边蘸，我们那边没胡塌子，然后蒜汁儿基本上还真是在夏天出现的次数极强，且只要是吃捞面条，我们就一定会有蒜汁儿。
2: 嗯，
1: 所以原来我住的那家啊，我楼上也是一位河南朋友，我老乡。一到夏天，你就听他们家一到做饭的点儿啊，
0: 对，
1: 十二点左右，咚咚咚咚咚咚咚，
0: 对，
1: 捣蒜呢。
0: 对，就是我那个我妈他们家那个院儿边上有一个，就是两个都是河南的，
1: 嗯，
0: 然后他们就是只要吃饭，
1: 对，
0: 那个老公就在那当当当在那砸蒜，然后我都观察了好久了，他们顿顿要吃蒜，
1: 顿顿砸蒜，
0: 他们还种了很多金芥，
1: 嗯
0: 啊，他还热情的邀请我，你把那个金芥说你拿去那个凉拌煮面，
1: 甚至有一段时间啊，我们那边比如说有暖房啊或者怎么样，当然收到的礼物都很贴心暖心，有一次暖房的时候，我就给我那朋友送了一个我在大集上买的那个石臼子，
2: 哇，石头的，
1: 石头的，哟、
2: 哦，
1: 齁沉，真齁沉、
2: 嗯。
1: 那个把儿也是，那个导锤
2: 也
1: 是石头
2: 的，
1: 且那石头还是有点那个纹路的，不是倍儿光滑的、
2: 嗯，那头是圆的。
1: 哎，所以呢，它导起来之后呢，您加不加加盐也没问题，就算不加盐，它的阻力也很强，用不了几下，它就能把那蒜捣成泥儿、
2: 嗯。
1: 而且它那个棒槌，它一定要沉。够压手才，哎，你看又是压手、
0: 嗯，
1: 够压手才行，因为这样的话你就不用太使劲儿，你只需要使劲儿把这锤子拿起来，然后自然落体，它就能砸得特别好。我送给他之后说，哎呦呵，哎，哎呦，这真朋友啊，虽然这礼轻人意重啊。
2: 你跟他说这么沉手的还礼轻，
1: 是我说我这儿还有一颗脑白金，你没看见吗？真是的。
2: 哎呀，金豆妈说的这个还真是。他说还有洗澡的时候得在澡盆里头放点石滴水儿
1: 啊、
2: 反正我小的时候除了有单位的大澡堂子之外，家里一定有一特大个的澡盆，
0: 对，
2: 但是那
0: 提的，
2: 对对对、但是那澡盆能干很多事儿啊，除了能洗澡
0: 洗衣服，
2: 哎，洗衣服，反正那洗的那衣服得是那个大件衣服
1: 啊、
2: 类似于什么床单子呀什么的，都、就是这种
0: 洗猫泡小孩
2: 儿，那对呀、啊，对呀、啊，对对对。
0: 夏天热的时候，
1: 狗进不去是吧？
2: 那人没有，
1: 真是有猫有狗的嘿。
0: 不是你，就是你心里面总感觉狗比猫脏一点儿，就感觉这个盆儿狗要用过了，人家不能用了。
1: 哎呀，也有朋友说，哎呀，我小时候生吃黄瓜，这是我的标志性的一个配头啊。而且呢，邻居大的现在见到我都说，哎。那不是小时候拿那黄瓜啃那姑娘吗？嗯，你看生吃黄就是夏天生吃黄瓜呗，是不？而且夏天您说蔬菜的话，好像也就是黄瓜、
0: 西红柿
1: 多一些，西红柿多一些。
0: 夏天的时候，我们家爱做那个冬瓜、葱丸子。
1: 哦，哎呦，你们家真爱开火嘿！就一年四季就指着夏天开火、哦
2: 你得说，他们家越热的天越吃这费功夫的，
1: 哎、真的
0: 就是。
1: 想要了解一下赵导家事的呀、啊，您回听一下之前周四周五的节目啊，几乎是不怎么做饭的人，哎，全集中在夏天做，嘿，
2: 哎，你就要说明什么道理？
1: 什么呀？
2: 就是他当初不参与做饭，都是长辈做的时候，还真起火
1: 啊、嗯。
2: 等他参与做的时候，火就灭了。
0: 你知道夏天还有一个好玩的
1: 什么呀？
0: 那个时候家里不有风扇吗？
2: 啊，
0: 然后落地风扇，
2: 嗯，
0: 钻石的那个，

0: 你慢慢的含一含，这脑袋疼，
1: 脑门儿，
0: 冰的
1: 脑
0: 仁疼，
2: 是、
0: 哦，每次喝完就挤着眼，半天都睁不开眼，
1: 对对，得缓会儿，要不冻上了。
0: 嗯，对，
1: 包括冰壶。这都有，
0: 哎，就那个塑料那个挤着喝的那冰壶，
1: 铁作呢
2: 啊、
0: 哦，嗯，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夏天的时候还会，就是豆汁儿是我们家是肯定喝的，还要喝冰豆汁儿，
2: 哦，
0: 然后还有茉莉花茶，早上起来要喝茶，哦、就是老辈人都讲究说越热越要喝热的，
2: 对。
0: 然后你出了汗才是凉快的，
2: 没毛病。
0: 你如果喝凉的，其实是在激你的身体，对身体其实并不好。
2: 是，
0: 所以我们家就是我从小就喝热的，越热就是被烫，老被烫，因为晾的那水吧，你小孩也不懂，大人也不管，你突然、
2: 嗯、
0: 你从外面回来一头汗，拿起就喝，然后烫的不得了。所以我们家小时候还有那种，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这种感觉，有一个回忆啊，家家都有。

0: 看这看来北京也有种这个的。
1: 有。
0: 对，而且真的您种的年头越长，我终于知道为啥古树都说好啊，追这个年头越长好像跟你关系越好，而且赐予

0: 是真没见到过、嗯、北京还是大都市、嗯、
1: 对，因为北京比如说在四合院或者说平房区有一个习惯、
0: 嗯、
1: 喜欢在院子里，比如说第一会种葡萄，因为会搭架子、
0: 嗯、对，
1: 然后大家会在架子底下怎么样怎么样、嗯、
2: 对，
1: 然后另外呢喜欢种枣树、
0: 嗯、
1: 因为它有一些好的寓意在里头、嗯、
0: 对，
1: 这也有，然后另外除了这些以外其他的果树类就也很多了，你比如核桃树是一种最多的，从我的理解啊，石榴树，
0: 嗯
1: 啊，那意思也就是说希望你们家子嗣，哎，对对
0: 对,
1: 对，所以这个也多。然后呢除了这些之外，现在在很多的小区里头，为了能够让小区里显得五颜六色一些，比如我能发现的，比如种什么桑葚的，然后种那个红的那个叫山楂的，种就是包括刚才说的海棠的，有很多。所以我最近一段时间经常看，比如说俩人仨人，好男的在那瞪着汁儿，女的就在那儿一直、
0: 哦、
1: 我说这吃什么呢、
0: 啊、
1: 我走近一看就吃的、
0: 啊、
1: 他就吃着这认真、
0: 啊、
1: 当时我都想我准备随时打120，但凡那树喷过药呢，你说这真是、哦、
0: 还见效没那么快，
1: 对对对，嗨，
0: 到明年的时候可能就不行了，
1: 是是是。好，今天呢要跟大家一块来聊聊关于夏天的味道，在您的内心当中夏天的味道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可以跟我们一块来聊聊。好多的朋友都说了，通过咱们三个人的聊，脑子里有非常明显的一个画面，那把这个画面您也描述出来跟我们一块啊说说啊。我们的联系方式依旧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
3: 导航乌兰察布，
4: 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草原云谷，吃原味美食，想放松生活，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5: 25000里是红军长征的不停脚步，2.5万公里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驻村一年的里程，从草鞋到皮鞋，不变的是坚守。20多座雪山留下了红军用血肉之躯翻越的痕迹，3700米是青藏铁路人攻克冻土的攀登，从徒手到机械，不变的是信念。24条大河挥洒了红军多少次强渡的热血，55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伶仃洋上跨越，从山板到大桥，不变的是初心。25000里不是终点，是每一代人重新出发的起点。20多座雪山是每一次攀登时抬头可见的灯塔。24条大河是每一次跨越时脚下涌动的力量。长征从未结束，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FM103.9

0: 抽烟，就是你不能咳在，
1: 因为邻居就这么多。
0: 然后还有拿那个挂历搓那个小那个像那个纺锤似的做门帘，
2: 有
0: 做过吧？
2: 有。
0: 我当时手可巧了，搓那个做门帘
2: 儿，
0: 就是拿那个回形针上下一窝钩，然后中间一卷，我做过好多挂门帘儿。
2: 哦，
0: 我们小时候还有那个草籽儿，拿草籽儿做门帘儿。
2: 嗯。
0: 就是到时候还要，
1: 所以女生那时候就是夏天做门帘，冬天织毛衣，是吧？就是这两
0: 个。
2: 他是把他所有的手艺活刚才都已经说过了。
0: 我还会拿那个香皂，拿大头针和织毛衣剩下的毛线做花篮。
2: 哎呦呦，
1: 哦，香皂是在里边干啥使的呀？
0: 香皂就是那底儿。
2: 他那意思当香囊使。
0: 不是，香皂就那底儿、
2: 啊，
0: 然后呢，你把大头针儿一圈一圈插在上面，然后拿那个毛线上下上下上下绷在上面。
2: 哦，
0: 香皂就相当于咱们现在买鲜花，底下不一块花泥吗？
1: 明白。
0: 那个花泥就是做造型的一个底儿。
2: 哦，
0: 我那香皂就起这个作用。
2: 哦，
1: 嗯、然后那就等于织完了之后，那香皂就可以拿下来了。
0: 香皂看不见，不，香皂在里面。
1: 哦，还在里
0: 面。在里面。
1: 哦，那还真是香香的花篮儿、啊。
0: 对对。
1: 哦，这没收到过。
0: 哎。
1: 说到过都是叠什么千纸鹤，
2: 哎呦呦，
1: 小星星，
2: 哎呦呦呦，
1: 然后一分钱叠的菠萝，
2: 嗯
1: 啊，坦克就类似于这样的。
2: 没有拿这个给你叠一钱包吗？
1: 拿一分钱叠钱包啊？
2: 不不，那不一定，就类似于拿个挂历纸。
0: 但是你知道你
1: 这
0: 个这
1: 送不出手，
0: 你这个没有什么季节性
1: 啊、嗯，确实
0: 是有季节，因为夏天织毛衣。一边聊天，晚上一边聊天，然后一边看电视什么的。织完毛衣，正好秋天开始穿毛衣毛裤、
2: 哎。对对对，
0: 都是夏天织。
2: 是，
0: 所以呢，
2: 哦、
0: 夏天你会得到偷偷的得到一些彩色的毛线。
2: 嗯，
1: 哦，
0: 就是你也不知道它有什么用，但是呢，我就跟那个猫一样，猫也不知道那个线有什么用，但是猫就特别喜欢藏我妈那个毛线球。
2: 嗯，
0: 然后呢，我就和我家猫一起偷我家偷我妈的毛线，
2: 哦、
0: 然后做花篮用。
1: 哎呀，反正现在孩子跟过去孩子确实不一样的一点在哪儿啊？现在孩子都是妈给我买了这个，爸给我买了这个。过去的孩子从来不很少问家长要说买一个这个东西，都是家长过了大概一年多呀，发现家里少了什么、
2: 嗯、
1: 啊？比如说那个时候玩那个跳棋，
2: 嗯，
1: 哎呀，我这挨着个儿，就像你说的，你别可着一个颜色偷啊啊，你可不同颜色拿。大概一年多之后，我爸拿起跳棋下的时候，发现哎，每一个都凑不齐了，就摆不成一三角了。原来都是有富裕的呀，现在摆不成了。
2: 嗯，
1: 然后就把我揪回来打一顿、
2: 嗯、
1: 啊，因为就知道肯定是我。
2: 嗯，
1: 就是偷那个，我们去弹球嘛，
2: 嗯，
1: 拿那个去偷出来去弹球，花色的球是属于最高级别的。
2: 那当然，那叫大巴黎
1: 啊、嗯哦，那叫大巴黎
2: 啊，而且个大个小还不一样的。
1: 哦、
2: 你拿那特小的脆那大的，你给他打花了，你都打不动人家。
1: 那你得全套都得有、
2: 哦、
1: 大的肯定得有、
2: 哦、
1: 你占完那坑，把你那大的换成小的嘛。
2: 哎呦呦呦，
1: 巨小一个、
0: 哎、
1: 小的都快看
0: 不
1: 着了。
0: 是最早的斯诺克
2: 有点那意思
0: 是吧？
1: 嗯，也可以叫高尔夫。
0: 不，高尔夫是杆打球，但你这个不是
1: 斯诺克，不是杆打球啊。真的是主要是球啊，你那是落袋，我们那也有洞啊，就是坑啊。你能哦？
0: 对，小的时候
1: 弹过球吗？
0: 嗯，弹的不好。我们玩的是多刀。
2: 哎、
0: 你玩过吗？
2: 你这个，你这个更洋气了。
0: 就是夏天的时候啊，有一个还有一个味道，就是泥土的味儿、
2: 嗯，
0: 就是一下

0: 我们就在那个背面玩，字幕看的都是反的、
1: 哦、
0: 然后嗑完了瓜子回家以后嘴唇全是黑的、
1: 哦、
0: 啊，因为自己炒的嘛，全是黑的、啊、咬一身包、啊、但是也觉得挺好玩，
2: 就特别开心、哦、然后小时候夏天还有那个小豆冰棍，
0: 哎呀，
2: 就那小豆都在那冰棍上头浮着，
3: 是
2: 下头都没有，
3: 对、
2: 嗯、大红果，
3: 是
2: 双棒，我最喜欢吃双棒了，
0: 贵呀、啊、
2: 我特别喜欢吃双棒，但是我特别奇怪，我那么爱吃双棒，但是我只喜欢吃单棒，
0: 为什么呀，
2: 我一定要找一个人分，
0: 为什么呀，
2: 我就想把它掰开，我吃不了两个，
3: 你真好，我不爱吃双棒就是因为你得找一个人分，
0: 哎呦
3: 我说怎么还得掰开呀、啊、说对呀、啊、就是俩人分着，我说为什么要分呢，本来我
2: 就
3: 不够吃、就
2: 是、你知道掰那个特别有技巧。

0: 皮筋儿，
1: 对
2: 啊，
1: 就是拿皮筋儿。
2: 我们小时候攒了好些那皮筋儿，然后呢，把它穿起来，一个吊一个吊，跳皮筋儿都是那个。
1: 哦，那你们喝的多，我喝的少，因为那时候一年就夏天的时候来待一个暑假嘛，也待不了太长时间，就待一个月，也就那样了。
0: 可以不拿吸管喝，拿勺蒯。
1: 没想，我不知道他那上面能打开，我知道他是拿皮筋绷的，那拿那个布蒙着，纸蒙着，从来没想过这纸蒙只能把这纸打开。那时候可能还是太小，那时候，但是那个酸奶什么的，就是我从来没把它放过夜，就是有一次我来的时候，我舅舅给我买了好多的酸奶，说这放冰箱里慢慢喝啊，我基本上一天喝了大概，我估计啊，现在琢磨琢磨，可能得有七八瓶，小十瓶，
0: 嚯，
1: 转喝，因为没喝过这东西嘛，最关键它叫酸奶，可不是今天的酸奶，
0: 对对，
1: 酸的你不加蜂蜜没法喝，那甜不滋儿的，
0: 是是是，
1: 那有点那小奶香，
0: 而且有点稀
1: 啊，对。
0: 对，不像现在的
2: 夏天还有一个味道，就是但是跟吃没有关系啊，就是到了夏天的时候，因为天黑的晚，
1: 对啊，
2: 我们小孩的活动时间就变长，然后家里会给钱让我去买报纸，晚报，然后呢就闻到报摊那个晚报往往来的时候，我们都想第一个买，就好像今天好像第一份报纸被我买了，和后面的报纸内容不一样一样，然后我们就抢着去买第一份报纸，然后那个油印味儿，那个油腻油的那个印油那个味儿，夏天特别明显，因为可能温度高吧，它易散的那个分子到空气中可能更多一点，然后那个发报纸的那个人是然后带一个塑料胶的一个什么像手套，
0: 就为了分片儿，
2: 对，就一个纸头，上面黑乎乎的，叭一翻。他那个手特别快，都有残影儿。哎呀，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报摊儿，我就喜欢在报摊上蹲着看那个，就我买了报纸，我也不着急走，我就看他分报纸。
1: 反正这咱俩挺像的，对于文字的喜爱就停留在“心”这个字儿上。我对于我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啊，包括后来的高中啊什么的，就所有那书都是刚发的时候，我对它是最爱的，直到第二天开始用它了，我就不喜欢了。第一天刚发的，有一天，那我不知道现在开学是不是也是专门有一天是
2: 发
1: 新书啊？
0: 有，
1: 现在也依然是这样的。
0: 有，
1: 专门这一天就是发新书，且说一下这通知哪天大扫除，安排一下最近的情况，什么时候开学典礼等等等等，就说这些杂事事宜的时候，那是我最幸福，是上学最幸福的，因为能拿着所有的新书回家。
2: 对，
1: 有一年我忘了上小学几年级。我就发书的那一天兴奋可能过头了，书包不知道落哪儿了，整个所有的新书全丢了。
2: 你看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你可以随时在图书那个大厦买到那个教材，
1: 对对，
2: 你好像丢了就犯了老大的错，
1: 丢了就真的犯，得亏因为我妈是教育系统的，所以再找一套是相对来讲不算难事的，但是那一次也是吓坏我了，真的，我说怎么能都丢了呢？我说
2: 你是不是故意的？
1: 哦，对，我妈问我你怎么能都丢了呢？我说真不是故意的，因为我说了那我是最爱的，回去还要包书皮呢，这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过程。但是肯定是跟着小朋友玩忘了之后就可能俩人拉着手吧，没注意人家背着书包呢，我忘了自己也背着书包呢，就可能是扔在哪儿草丛里或者怎么样的，可能被人捡走了卖了或者怎么样。
2: 就是我以前不是不会骑车嘛，从小练了几十年都没学会，然后上个月因为我妈住院，我老给送饭，就突然间就会了。
0: 哇！
2: 就我有一个2006年买的小自行车，这么大轮那个。怎么当时都学不会？当时我还在金瑞桥，
1: 他比划的跟那哪吒的风火轮是一样大小。
0: 我们把这个叫公主车，
2: 就那大行那个，然后一直在我家院里扔着，就是风吹日晒20年。这两天我不是上个月不要用吗？就拉出来，胎都坏了啊！买了一胎换上，
0: 那轱辘都变形了。
2: 没有，换上胎就骑。
0: 哎呦，
2: 倍儿好，有闸。我说去保养一下，人说你这车不用保养，20年有闸就能骑。我现在我就是从家里骑这个小车，骑到地铁站，再下地铁。我最近都这快俩月了，我就觉得就骑车太方便了。
0: 那当然，
2: 不用走路。然后你知道吗？我就每天都在想，我的车在哪儿？
0: 哎， 一般喝多了的人才老这么想的。
2: 我那个车太小了，就是我有时候我记性又不好，我老忘了我停在哪个就是停车的那个缝里，
0: 就哪个驻站，
1: 还是花点钱给人保养保养，这样的话有可能能促进你想起来。
0: 好吧好吧，看到了很多的朋友给我们发了各种各样夏天味道的信息啊，真的是特别好，比如说有斗蛐蛐的，比如说有拿着暖壶排队打伞皮的。
2: 哦，对对对对，
0: 是吧？
2: 哦，对，
0: 哎，这事儿我都干过。像我们家只要一来客人了，我爸就给我拿一暖壶去，那个到那个中五苗二条那口上有国营饭馆，去那儿打伞皮去。我就去那儿打。我也不了解人是怎么打的，打完了回来我爸也得说，才半桶，剩下全是沫子，你说这你也不跟人说说。我心说我哪知道这个，
2: 必然都是沫啊，
0: 但是人家肯定有方法的，你懂我那意思吗？
2: 我打的也都是沫，
0: 你可得哎呀。
1: 你们都自己打呀？
0: 不是，
2: 人家
0: 给你
2: 弄。
1: 哦，
2: 是不是那人发财都是咱们这样的？
0: 说的是的。
1: 得嘞，今天夏天的味道啊，咱就先聊到这儿。最后呢，给大家带来的好物也是颇有夏天的味道的感觉。有没有人，这个一到夏天特闷热的时候，恨不得就穿着拖鞋出门啊？但是啊，这夏天也得讲究形象，这个时候呢，洞洞鞋就派上用场了，既不像拖鞋那么随意，又是潮人必备的时尚搭配单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卡洛驰的洞洞鞋，这个卡洛驰妥妥的明星同款了，他们家的洞洞鞋非常百搭，配裙子慵懒温柔松弛，短裤清爽活力元气满满，阔腿裤哎。直接化身时尚博主，走漏带风，走路带风，不是漏风啊，走的对，当然也算漏风啊，因为人家是洞洞鞋，所以脚呢一点都不闷热。甭管是通勤上班，还是逛街遛弯，短途出游，还是办公室久坐，一双洞洞鞋能够 hold 住几乎所有的场景。所以呢，也不用纠结夏天我穿什么鞋呀，啊，我换这换那吧。省去这麻烦了。平时在卡洛驰的线下专柜或者是官网，随便一双洞洞鞋都得500。今天商城618年终大促，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您回复关键词一个字鞋，最低的价格只要169。有很多的款式啊，有增高的泡芙款、经典明星款、简约复古贝雅款等等等等。而且都是奥莱仓的直供的正品，还有包括什么云朵款呀 啊等等等等，您自己看去吧，每一双都值得入手，而且颜色有很多，白色呀、古白呀、粉色呀、黑色呀，男款女款也都有啊。现在下单再送您一包鞋花，这鞋花就是摁在那洞洞里边的，让您的鞋呢又变得不一样了。您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一个字鞋，赶紧抢吧。另外6月呢又是全民禁毒宣传月了，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青少年服务中心、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管理中心联合中央戏剧学院共同打造的原创禁毒题材话剧《原点》即将精彩开演了。6月13号到18号的免费演出门票正在预约当中，现在您可以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两个字原点，就能预约免费的演出门票，先到先得啊，约完即止，带上孩子家人朋友，认识毒品的危害，提高警惕意识，大家共同的识毒防毒拒毒，拥抱健康美好生活。好吧，今天的美好生活关于夏天的回忆就聊到这儿了，谢谢赵导，
0: 谢谢，
2: 哎呀，下周再见，
1: 下周再见了。拜拜，
0: 下周见，
1: 拜拜了各位。
3: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4: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5: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4: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3: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库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5: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4: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的。
3: 假如森林会说话，
4: 我们共同请它
3: 把绿色留下。
6: 以上为广。

0: 告时间。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东北五环内环方向五元桥北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西二环富城门桥到西便门桥的北向南方向车多，行驶缓慢。西三环丽泽桥北北向南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来看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见阴，早晨有分散性阵雨，下午有雷阵雨，东转南风二三级，雷雨时局地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东部有分散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6868-5858。
1: 来看生活气象指数，今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有降雨天气，洗车指数为4级，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

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广播剧毛泽东与武昌红巷十三号第三集。
1: 1927年5月，毛泽东亲自送200名学员到汉阳门江边乘船，随麻城农协王树生去麻城评判。

0: 学员们，你们训练了两个多月了，这不仅仅是我们一次实战练兵的机会，更是检验你们自信心和底气的仪仗。
1: 毛委员放心，农讲所的军事课不是白上的。
2: 对，
0: 梁太平
1: 到，
0: 要打

0: 所学员和武汉军校学员，又被编入武汉中央独立师，协助叶挺部队平息夏斗寅叛乱，进一步得到了革命斗争实战的锻炼。
1: 梁太平神枪手啊！
2: 哎，你们还不是一样，参加评判回来后一个个的信心百倍，战斗力迅速提升啊，
3: 一枪一个把那些反动派全部消灭。
4: 对，全部消灭。
5: 哎，我听说龙江所这批学员要提前毕业了。
6: 啊，哎，为什么呀？
7: 是啊，
6: 是不是现在国民党近期严重迫害，龙江所也不安全了？
7: 呀，不会是
8: 这个原因吗？
2: 有这个原因。另外，毛委员说，各个战场已经势如破竹了，需要赶紧让我们迅速参加到各地的起义当中去。
6: 那咱们更要抓紧时间，
4: 对，
6: 多学点带兵的本领。
4: 是，
9: 没错，
4: 没错，
9: 说的就
2: 不光要自己骁勇善战，还要学带兵打仗。农讲所培养的就是我们这群农民运动的革命带头人。
4: 对，
9: 说的是。
0: 1927年6月18日，在武汉国民党右派也将叛变革命的前夕，武昌农讲所原定4个月的培训提前1个月结业。毕业典礼上，往日热火朝天的操场寂静无声，学员们持枪肃立，聆听着他们敬爱的毛委员满怀深情的告别演说。
10: 学员们，今天我们武昌农讲所提前毕业了。3个月培训期间，你们一手拿笔学政治，一手拿枪学军事，先后2次参加武装斗争实践锻炼。现在你们即将奔赴全国各地，在农讲所聚是一团火，毕业回乡散为满天星。你们每一个学员都是一颗革命的火种，因为要让这火种变成燎原烈火，烧掉旧的世界，迎接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
11: 打倒列强，

0: 好吧？
1: 他被安排参加了叶挺的部队。
2: 润之，我和你一样，还是坚信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在于农村。到乡村去搞农民革命，搞武装斗争，用我们的奋斗和牺牲换来一个崭新的世界。
3: 彭湃，广东省海丰县人，1927年受毛泽东邀请担任武昌农讲所教员，1927年10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海丰陆丰县苏维埃政府。1929年8月30日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年仅33岁。
1: 二霞，跟你商量个事。
0: 怎么了？看起来心事重重的样子。
1: 现在各地都发生农会干部遭到迫害甚至杀害的事情，党组织要求我们的人尽早撤离武汉。我是想，阿霞，要不然你带着孩子先回湖南板仓回你娘家好不好？
0: 我又要和你分开了吗？
1: 农讲所又要开学了，这次办的是农政训练班，120名学员，大部分都是武昌农讲所学员里选出来的，课程更多，课时也更紧，我实在离不开呀。
0: 那我把孩子送过去就回来陪你。
1: 阿霞，武昌是大革命的中心，这里的斗争日后会更加严峻，你在这里我更担心。
0: 润之，我不怕流血牺牲，只要能和你在一起。
1: 阿霞，分别是暂时的，相信我，我会去找你的。
0: 润之啊，你与我总是聚少离多。
1: 阿霞，等革命胜利了，我们一定再也不分开。
0: 我真的真的感觉很幸福。
1: 等时局稳定，我一定再带你来武昌，我们一起在长江里畅游。这条大江我一定会征服它的。
0: 等到那天我陪你。
1: 自信人生200年，会当积水3000里。阿霞，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4: 妈妈再见，妈妈再见。
5: 孩子们，听妈妈的话。
4: 认知啊，认知啊。
5: 阿霞，一定多保重。
4: 认知啊，
5: 我会想你的。
3: 热的夏夜，气压低到让人窒息。武昌车站，杨开慧强忍悲伤，带着孩子们和心爱的人一一惜别。车轮滚滚，带走了毛泽东的挚爱，留给这座城无尽的思念。

年十月被捕，坚贞不屈。十一月十四日，于浏阳门外十字岭英勇就义，年仅二十九岁。毛泽东得知杨开慧牺牲的消息，寄信给杨家说：“

0: 革命分子，宁可枉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
1: 后卫，后卫！
2: 1927年7月14日，汪精卫控制的武汉国民政府召开分共会议，正式宣布反共，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宣告失败。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及八七会议，会议批判和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选出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3: 我认为今后全党一定要有争取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意识和决心，一定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0: 任志兄啊，你要回湖南去改组湖南省委，去领导秋收暴动。今天我特地买来武汉特色小吃为你饯行，看，豆皮儿、烧麦、热干面，还有这两大碗乌米酒。
1: 秋白同志，真是要感谢你啊，感谢你在会上坚持观点，促进了会议决议的形成。这次会议对我们的革命路线一定是转折性的意义。
0: 应该感谢你，应该感谢你一直以来的坚持。
2: 来，干了。
1: 哎，等等，我呀还要感谢你的大作，在我最苦闷的时候给我坚持的信念。
0: 什么呀？
1: 这是勇敢的暴风鸟，呜嗷地飞掠在电闪和愤怒暴跳的海之间。啊，这是胜利的预言家在叫着。
0: 我翻译的暴风鸟的歌。
1: 让厉害些的暴风雨来吧，
3: 让厉害些的暴风雨来吧。
0: 干杯，
1: 干杯。
0: 哎呀，润志兄
1: 啊，
0: 你就是不愿意当政治局委员，你要是和我一起去上海主管党中央的宣传工作，那该多好啊。
1: 我可不去上海，从现在起我要投笔从戎，抓枪。

0: 四处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你千万要小心。
1: 越杀胆越大，杀绝也不怕，不沾蒋贼头，何以谢天下？
0: 好，我们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2: 夏明翰，1900年生于湖北省秭归县。1927年春，任全国农民协会秘书长兼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秘书。1928年3月18日，由于叛徒出卖，夏明翰在汉口被捕，英勇就义，留下了著名的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时年28岁。
0: 各位同学，大家赶紧收拾。
3: 好，
0: 今晚我们这最后几名学员必须全部解散完毕。
3: 好，哎，大伙动作快一点，一会儿咱们都从后门走，大门口太危险了。
4: 是。梁太平，你是打算回老家闹革命，还是参加哪个部队啊？
0: 我跟着毛委员走到底，我要去参加秋收起义。
3: 啊，我打算找叶挺的部队。哎，你们呢？
4: 我决定回广东去找彭湃老师。
5: 我也是，
6: 彭湃老师，
5: 我也是。
0: 好，好啊。不管是去城市还是回农村，不管去广东、江西还是湖南，我们只要始终坚持革命的信念，就一定会相见在革命胜利的那一天。同学们，我们走吧。
5: 好，
0: 好，
5: 走
0: 走
5: 走走
0: 走。杨成祖终于叛变了。
7: 什么叛变？说得多难听啊。梁太平，你清醒一点吧，现在已经是武汉国民政府的时代了，老子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逮捕你们这群泥腿子了。
0: 杨成祖，得民心者得天下，究竟是谁的时代，历史最终会做出选择的。
7: 哟哟哟哟哟哟哟，读了两天书，说话都一套一套的了。就凭你们几个农民赤手空拳得什么天下？天下听老子这把枪的。
5: 枪？
8: 我们的枪。
5: 我不怕你。
7: 瞧瞧瞧瞧，泥腿子就是泥腿子，居然还偷了我们汪将军的枪，给我把枪还回来！
9: 还回来！
10: 还回来！
11: 还回来！
12: 枪交上来！
13: 杨太平，我们跟他们拼了吧！
14: 拼了吧！
15: 拼了吧！
0: 同学们，冷静，他们人太多了。毛委员教我们要会打仗，要打胜仗。
7: 哟，那个莽撞的小子，喊着要报仇的小子，怎么着？读书把你毒成了孬种了。
16: 那小子跳到杨营长的马上去了。
17: 杨营长，那小子手上有刀啊，救命。
0: 杨营长现在在我手上。
7: 梁太平，你反了。你
0: 别废话，让你的人把枪放下。
7: 凭什么？
0: 凭什么？就凭你的脖子，在我的刀刃下。
7: 疼疼疼疼疼疼！你们快把枪放下，听见没有？
18: 不是。
0: 现在放我的同学们走。
7: 老子我
0: 放不放？放了
7: 他们，
0: 快点！
13: 杨太平，要走一起走。
5: 是，
0: 是，同学们。你们快走！东江所培养我们这些革命的火种，必须要散播到全国农村各个角落才能燎原。同学们，我们战场上见！
13: 战场见！
17: 我们走，
0: 走！
7: 不能放跑他们！
0: 别废话，快跑！别回头！
6: 别想走出这里！
9: 来、哎哎

0: 起武装斗争的旗帜，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
1: 我是共产党员瞿秋。

0: 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
1: 1927年，血与火的时代，风云变幻，大浪淘沙。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勇敢地担当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接连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黄麻起义、广州起义，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由此开创了一个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毕业于武昌农讲所的学员们奔向全国各地，成为各地起义部队的重要力量，为中国革命做出了突出贡献。武昌红巷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将永载中国革命斗争史册。
2: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3: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

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0: 据董鸿游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第一集，
1: 江南老师，这条没问题
2: 啊，要再来一次，四神部注意一下，你们有点跑调啊。白云和青天是我们的帐篷，白云和青天在哪里？在天上，能想象到吗？好，卢医师，我们再来一次。
1: 好，可以开始了。

0: 的十七号码头，我和妈妈坐的江轮靠岸。
1: 妈，妈，
2: 哎，哎，江梅，江梅，
1: 妈，
2: 哎呦，楠楠，快叫妈妈，叫妈妈，妈，叫妈妈呀！你不是天天盼着妈妈回来吗？
1: 楠楠，妈，妈妈，妈妈，楠楠，妈妈。

0: 你也是考合唱团的吧？
1: 嗯，
0: 我刚考试时看到了你。
1: 你也是？
0: 嗯。
1: 哎，快快，电车来了！快，这条上不了，得等半天呢。
0: 哎，你可跑不过我。
1: 走。
2: 上车，请买票。
1: 月票。
0: 我也是。
1: 哎，往里，往里。开窗，开窗。
0: 你当心点儿。
1: 上。
0: 我也要看，
1: 别挤啊！
2: 哎，
1: 别
2: 挤，留神点，把头收回来，这样不安全。
0: 知道啦，
1: 都怪你，被骂了吧？这有啥？

0: 准备好了，十、十一、十二、十三。
1: 这是我印象当中的声乐第一课。现在看来，当时的教学方式实在是太简朴了，不过大家都觉得很新奇，加上我们都热爱唱歌，所以同学们都乐此不疲。训练一结束，我就飞奔回家告诉妈妈上课的情形。
2: 来了，来了，来了。
3: 哎呦，什么事啊，这么急啊。
2: 妈妈，妈妈，水，给我杯水。
3: 哦，好。给。哎，慢点喝，慢点喝。今天合唱团训练的怎么样啊？
2: 好玩，让我们练习水里憋气。嘿，我憋的时间最长。
3: 哎呀，真棒。那个呀，是让你们练习气息。来，杯子给我。
2: 嗯，给。对，老师也是这么说的。哦，老师还说了，我们要是排练好了，就要参加国庆十周年献礼演出，还准备挑选领唱呢。
3: 好啊，领唱啊，在合唱团当中特别重要。
2: 嗯，
3: 哎，你想不想当领唱啊？
2: 想啊。
3: 那你要多多练习。哎，要不这样吧，
2: 啊，
3: 明天一早我们到江边去练声，怎么样？
2: 嗯，可以的，妈妈。那今天做啥好？

0: 紧张，
1: 紧张干么子嘞？哎呦，我说街坊们呐，别个小朋友没有见过我们这镇长，把别个喝到了哟。
2: 我们跟他搞点酒活的，
3: 他酒一上来就不跑了呢。
4: 哎，有虾款，别个是个小鹅、啊。
3: 小面膜不能活了，还
0: 不是有那个盐汽水是吧？活一口，先活一口。
3: 哎，盐汽水，盐汽水，来。
5: 楠楠，慢点喝，慢点喝。嗯、
0: 那我开始了。
6: 好。
0: 我。
5: 哎呀，让你慢点喝。
0: 哎呀，我，哎呀，江兰，我们都虚的耳朵听。
4: 没想到听到一个嗝。
0: 我不慌了，我不慌了。
4: 好，那都静一静，静一静啊！江兰，准备好了。

0: 演播，向前，曾建斌、杨欣、曾鼎、徐慧超、梁振贤、陈欣冉，编剧赵明、曾鼎，导演杨欣，编辑张小丽，录音何林，制作杨欣、曾鼎，监制赵明。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2: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常跑高速的驾驶员都听过一句话：二次事故猛于虎。如果在高速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车辆故障，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这九个字，切勿在现场逗留围观争论责任，以免发生二次事故。

0: 洗车指数由于有降水天气，所以洗车指数4，不太适合擦洗车辆。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稍后为您带来的是1039服务热线，王维林贺主持。我们在今天第一节呢，会请到三桥丰田的专家和大伙儿主聊一汽丰田全系车型啊。公众微信平台在微信的右上角加号，请您搜索爱车1039和直播节目随时互动。
1: 通州首家国企智界授权用户中心盛大开业，华为奇瑞联合打造高端新能源旗舰智界 V9 领衔全系登场，开业专享金融低息、限时购车礼遇、增换购享大额补贴。地址：北京通州博瑞汽车园，详询010-6052-1669。
2: 你以为的热情，其实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我是林鹤。
2: 各位好，我是王维。
1: 我们的声音来自北京交通广播，每天下午这个点为您的出行服务，为您的爱车服务。那今天第一节呢，我们请到了三元桥丰田的两位专家，和大伙主聊丰田全系车型。来，我们有请李征。
3: 哎，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三桥丰田的李征。
1: 对，李征呢是销售经理啊，主管卖车置换，大家买车都可以找他。另外呢是咱们劳模唐洪超，唐工，欢迎你。
4: 大家好，我是三元桥丰田唐洪超。
1: 好嘞，那有关于修车的、买车的啊、问车的，大家都可以通过微信和我们保持联络，公众微信平台爱车1039。先讲讲我们同事昨天家里这空调架小钥的事儿啊，就是突然间啊，你想周六家里空调就不好使了，不好使以后呢，就请了一个

0: 给你加上，您再看看漏不漏吧。哎，同理我就想类比问问唐工，汽车的这个空调压缩机也存在漏的情况吗？漏是一丁点一丁点漏，还是呲啦一下就全漏没了？
1: 首先它如果咱们的空调系统的那个如果有泄漏点的话，它会在那个管路的表面，它会有一些油渍，因为咱们的压缩机它也需要润滑油，润滑油出来之后它就会吸附一些尘土，这是很明显就能看到。一般比如说咱们在外观看不到的话，就有可能是咱们的那个仪表台内部的蒸发箱它有泄漏，因为它在仪表台里面嘛，这个需要通过我们的可视的那种设备然后进行观察。
0: 哦，我好像那桑塔纳漏过这个，那会儿还不是134A 呢，那会儿是福十二，好像甜不拉几的，有点那个奶糖那味儿，
2: 糖果味儿的，
1: 一般就是这种漏的严重的话，我们一般比如说开，如果开那个风扇的话，能闻出来是不是？
0: 对，那你看我是不是吸了那个以后我有变化？
3: 对
0: 啊，
3: 这容易得糖尿病。
0: 就是那天好十多年前了吧，就走到四惠桥那大下坡底下，然后我就闻这车，我说烧了，不是啊，甜味儿，我还使劲闻了闻，后来呢就制冷就消失了啊，我才知道啊这是制冷剂。所以建议大家呢，一旦车里闻到这种味道，或者说空调制冷效果不是特好的情况下，赶快去排查一下整个的制冷系统。
1: 你可以打我们电话84541072。

0: 丰田有问题都可以去找他、
1: 嗯、啊。
2: 不过这两天雨水比较大，去咱们那儿说天窗漏水的、检查天窗的多吗？
3: 这个最近是比较多，一般的情况下就是咱们的天窗漏水的情况还是比较多的。这一般我们到店的话都会提醒客户，尤其是咱们没有车库的，长期停在咱们路边，尤其是咱们树下面的，这种特别容易堵。
2: 嗯
3: 嗯，所以说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在雨季来临之前先涂一下咱们的这个天窗排水孔。
0: 嗯，因为你像这树毛子刮完了又开始掉黏了、
2: 嗯、
0: 啊，这一掉黏您再一不洗车，下雨再一霍霍，那不就真成那个小什么呀，就是
2: 泥姑酒
0: 村
2: 村、
0: 哦、
2: 村、
0: 哦、想半天那词、嗯、
2: 但是现在有很多的车就是我是全景天窗、
3: 嗯、
2: 就我里头带衬板的、
3: 嗯、
2: 但是我那个天窗是开不开的、
3: 嗯、
2: 像那样的也需要保护吗？
3: 那个比如说他们可以打开的，可能他会比如说每年去一清一清一次，他开不开的话其实我建议两到三年也需要清一次，那个清的话、
0: 哦、
3: 可能就比较麻烦点，我们需要把那个天窗玻璃然后给它拆下来。
0: 我、
3: 嗯、
0: 哎，梅子，你想啊，咱买车那会儿、
2: 嗯、
0: 哪有带天窗的车，都豁贵豁贵的。
2: 贵是
0: 后来慢慢都普及了，你发现了吗？现在慢慢的又快没了，都改成全景大天幕了，
2: 是
0: 天窗也快消失了。
2: 是是，
0: 嗯，
2: 所以现在你比如说，第一个物理按键好像越来越少，
0: 是、
3: 嗯；
2: 第二个不带天窗的越来越少了，
3: 嗯；
2: 第三个手挡的越来越少了，
0: 嗯。
2: 哎呀。就包括你要现在给更年轻一辈的说现在还有带手摇的玻璃，那人都说
0: 这是什么
2: 这还没坏的。
0: 来真是说说，有听众问说现在目前一峰最便宜的车多少钱？
4: 一峰现在最便宜的车，如果要是电车的话就是 BZ3， 要是轿车的话是卡罗拉， SUV 的话就是锐放、
2: 嗯、
4: 看您需要这个三种类型哪款啊，基本上都是不到十万块钱就可以拿下的、
0: 嗯、那像以前那什么威姿啊威驰啊，
4: 因为卡罗拉都已经到了威驰这个价格了，就威驰就没有必要再卖了。
0: 能有多低呀、啊？卡罗拉？
4: 卡罗拉现在8万多块钱吧，办齐了就说是不到10万块钱嘛，10万块钱吧就说。
0: 哦，
4: 像以前那都是15万级别的车。
0: 是，
4: 对。
0: 但是据说这改款之后卖的还挺好，加量不加价了。
4: 对，它现在改款以后，其实像后排的尾灯已经变成 LED 的了，贯穿尾灯，往轴距也增加了50毫米。所以这个东西配置永远得往上叠、
0: 嗯、
4: 啊，包括这个车机系统啊，包括这个 TSS 的安全系统啊，都在往上叠。但是价格呢，确实是一再的往下落。对，如果您有购车需求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电话8454-1077，
0: 卷吧啊，卷吧！就像维子上周说的是，前两天成联出了一个数据，
2: 嗯、
0: 啊，说在1到5月份啊卖的这头10名里的车已经没有油车了
4: 啊。对，啊、
0: 其实，在3年前，基本啊这个购销比就是卖车的一半啊都划归到新能源了。
4: 对。
0: 原来还能二分天下，现在好像看着哎越来越往那边偏了、
4: 嗯嗯、
0: 所以油车这帮兄弟得加把劲儿，
4: 对，得加油了、
0: 啊、
2: 来来来看看这个啊，海淀他说了，他看网上有人说丰田荣放双擎混动那个小电池使用一段时间就不好使了，就是他们说呀，按照他们的办法和步骤，就是得把那个电池得激活了，哎，管用吗？啥意思？
3: 这个电弧电。

0: 哎，像中排座椅的那个遥控用是吗？
1: 那通用不了，那就是一车一个信号。嗯、
0: 哦，
2: 怎么着？你想上哪儿顺去？
0: 现在的那个空调啊，什么这那的，一个你就能家里所有空调都能摇
2: 啊、哦，
0: 就通用的吗？包括你比如说买 A 品牌的电视，
1: 嗯，
0: 比如说那遥控器不太行了，那买一个哈万能的杂牌
2: 的
0: 那一直可以的。
2: 哎，李生，就是现在威尔法的遥控器是一车 一遥控器，
1: 一车两个遥控器，主那个就是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嘛，一车每个车的信号都是不一样的。
2: 合着我这丢了，我做围子那个我拿了我也没用，
1: 没用没用、
0: 哎。
2: 唐老师能帮我配、啊、
0: 对信号，
3: 对那个有匹配，
1: 对
3: 匹配。
0: 你看啊，
1: 就维哥刚才说那事儿啊，别人琢磨一琢磨吧，他什么事儿都能干出来。
0: 唯一不能匹配的就是你不能合丁合卯的能放回那个手秤那儿
1: 啊，
0: 这个可能差意思了，
2: 是吗？
0: 对。
2: 哎，但是好早以前啊，我记得我小时候那会儿都开丰田海狮，
1: 嗯，
2: 就是那种标的，
1: 嗯
2: 啊，就是牛头标之前的那个标。我听那个司机大的就说，他说丰田那钥匙是400把是500把，就有一个循环。
3: 啊，是有一个循环，但是好像没有这么多少，大概有几千把吧。
1: 对，差不多
3: 几千把。
2: 几千把有，那会儿就是一钥匙片儿，
1: 对、
2: 嗯，就跟咱挂脖子上那一样。
1: 嗯，
2: 为什么他知道这事儿呢？就是他那天去一饭馆吃饭，临走的时候呢，他拿他这钥匙把别人车捅开了，
1: 嗯，
2: 但是打不着火。
0: 嗯，
2: 打不着火，然后他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当时他就问了当时的 4S 店、
1: 嗯、
2: 4S 店就告诉他，人这有循环，您哥俩算有缘，赶上了。
0: 嗯
2: 啊，
0: 哎，那天我看这小区的院里，有人买了一个，就长得跟阿尔法、威尔法一样一样的。

0: 对，
1: 不适应
0: 啊。
1: 继续再来看这位6711说，陆放现在什么价位有优惠吗？李总，
2: 陆放现在价位还是比较稳定的啊，像是这个28万9800、29万9800的、30万0800的这些车，价格都是比较稳定的，而且也都是现车，也比较这个充足啊。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4540077啊，价格现在买也是比较合适的。
1: 嗯嗯，有走甘南的啊，还有奔新疆的。8677说我是5代荣放2.0两驱，能走南疆吗？一点问题都没有
2: 没
1: 啊，那边公路好着呢，
0: 对，
1: 啊、好着
0: 呢，路修的不错。
1: 对，就是还是上次我们老说这新疆走，注意风的问题，
2: 对
1: 啊，注意风的问题，而且那边不怎么下雨，
2: 嗯、
1: 踏踏实实的没问题。走时候把轮胎准备好，是不是应该上唐老师那儿检查一下？跑跑
3: 去之前先检查一下，尤其是看他轮胎还有刹车的问题。
2: 对，
1: 好嘞。还有一位说的这个，我也发现了。但是我没有问出来，老三就问，他说我老刷这小视频，我就老能刷着一汽丰田员工主播在生产线边上，哎，讲点这个，讲点那个，
2: 嗯嗯、
1: 怎么没见着别的厂子有人在生产线上讲这些？
2: 现在就是两种声音吧，因为外界很就是。

0: 说我22年的亚洲狮怠速停车的时候使用自动手刹，副驾驶座椅就跟着抖动啊，震动，坐人感觉不到，哎，是不是设计上有问题啊？还是说就是怠速感？
1: 这个其实我还是怀疑可能有共振的这种情况，
0: 对，
1: 比如或者是看咱们那个哪个是座椅有共振，或者是哪个螺丝有松动的这种情况，您到店吧，我们给您把座椅拆开看一下。
2: 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1: 啊？这个目前没有，
2: 哦、
1: 因为大家亚洲狮这款车，产量不是特别多，但是故障率很低很低，没有遇见这种情况。
2: 原来那奥迪就遇到过这个问题，就是副驾老嘚瑟，就你看着都能看见他在那嘚瑟，就是底下不是有双轨吗？好像装的不太舒服，有点霸劲，
1: 有可能较劲
2: 啊。然后底盘在震的时候，他就把这放大了，然后就在那嘚瑟。
1: 哎呀，
2: 继续再来看这位啊。这个前两天我们听李征说啊，格瑞亚把物理按键取消，全部变成大屏，8677就是反着来的。据说明年要恢复实体按键了，新荣放有戏把大屏换成北美版那种带实体按键的吗？他说我真的不太喜欢大彩电，我关注荣放很久了。如果啊改成实体按键，哥们儿立马就来一个。
3: 这我真没法现在告诉你，因为我们也不，这是个未知数。这个只能说是网上有这种声音，但是 AI 的图可能就来了。
0: 对
3: 啊，所以这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官方的说，我现在把北美的带实体按键的换成了大屏，我再给它换回去。这个现在没有任何的声音。
0: 你看，我今天早上起来看说，帕美的谍照，就是改款的谍照已经有了。然后人家说他马上要出的这款小改版的车，物理按键跟非物理按键这个就是要有改变的
3: 啊。
2: 我觉得应该选，
0: 对
2: 对吧？愿意这摁的，那您就来摁的；愿意说话控制的，你就来说话控制的。钱儿不一样，不完了吗？
0: 对，
3: 其实要更好的2+1，1+1大于一。
0: 哎呦，
2: 哎，
3: 就是我有屏，但是您通过买一个配件，叭装上。又有物理了，又
2: 孩子，你当不了总经理，成本呐、啊，你得控制成本。9872说，丰田双擎现在是所有都不带备胎吗？
1: 现在新款的都不带备胎了，
3: 该补胎液了，
1: 都是补胎液。
2: 这
1: 也估计也是一个成本控制。
2: 对，
3: 你学会了，
2: 你能当经理啊？你能当经理，
3: 你学的真快。
2: 这位说26款普拉多 W X5座的，现在有什么优惠吗？白色外观、棕色内饰的有现车吗？要定大概要多久？
3: 白色外观、棕色内饰的现在没有。你要是白色外观、黑色内饰的，是有现车的。啊，完订车也很快，反正1到2个月肯定能到车。啊，优惠现在也比较合适，3块钱吧，差不多。啊，更具体根据您的置换呀、啊，还是分期呀、啊，啊，再细分这个价格。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4541077。
2: 因为普拉多有他自己固定的一些用户，但是这些用户也有自己的心声，有人就表达了自己的心声，说贺哥帮我问问咱们普拉多的厂家，是现在全系都没有这个拖车资质吗？如果说以后也不可能有的话，我就可能想换别的了。
3: 针对你这个听众问的问题，其实在这车刚上市的时候，我们就跟日方和这个一汽严重沟通过这问题。因为我觉得没有牵引资质的普拉多，它就是一个半成品啊。这我们也确实反映过，
2: 同意。
3: 对啊，但是现在确实是看后期吧。后期如果要是能把牵引资质办下来，那可能啊会继续改进的。因为这个车不可能说叫。到后期它就不生产或者不改款了嘛。
2: 就是虽然是小众，但是我们想像这款车像原来的车一样，
3: 对
2: 啊，像原来车一样，怎么说呢？就是如果不带拖车资质，好像出去混就矮人一头，
3: 差点什么东西了，
2: 哎，就差点什么意思。你像原来丰田的这拖车钩。真的，我原来用我那丰田95，还拖过解放呢，
3: 啊，
2: 掉沟里了，生给蹬出来了。所以如果没有这个，好像在江湖上确实差点意思，缺少点颜色，不缤纷了，
0: 好了，那节目。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我们的声音来自北京交通广播，我是林鹤。
2: 嗯，我是王维。
1: 再次问候路上各位辛苦的司机和收音机前的各位网友，以及我们网络前的各位网友。那这一节呢，咱们请到了汽油总公司上汽别克来自安宁庄的两位专家，跟大伙主聊上汽别克全系啊。来，我们有请硕哥周硕，欢迎你。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博瑞顺和周硕。
1: 嗯，另外呢也是我们的大工啊，我们的唐尚文唐工程师，欢迎老唐。
4: 大家好，我是老唐。
1: 好嘞，联系的方式不变啊，公众微信平台爱车1039。前两天一朋友看了一视频，然后跟我求证说有一车啊是一电车，然后呢开的速度特别快，正好上了一台儿就弹了一下，就磕了一下，但是车也过去了，紧接着这车就开始冒烟，冒烟完了就着火，还好正副驾的人都及时下来了。他就问我，他说这玩意儿这么不结实吗？这是寸了，还是说一碰这玩意儿就是他得冒烟着火呢？
4: 嗯，如果是那个电池的外壳遭受那种剧烈的冲击，甚至刺穿，给它严重变形，那这个电池我们都知道，甭说这个锂电池了，过去我们的电池，如果给你弄穿了，弄扁了，
1: 对，
4: 它正负极容易短路。
1: 哦，
4: 一旦出现短路了，就是失控了。所以说，这种剧烈的碰撞，颠簸啊、震荡啊，尤其是底下在刺穿，
1: 嗯，
4: 这种非常危险的。
1: 那咱怎么办？咱得防护一下底下，得加护板什么的吧？
4: 护板是有必要加的，因为现在很多这个品牌本身它带护板，还有这种附件架装一个大的钢护板，这个钢跟过去那个底护板那钢还不一样，更硬。
1: 那不行啊，您装一硬的，这玩意儿它散热又不行啊。矛盾了。
4: 金属护板它散热本身还是可以的，
2: 嗯，
4: 而且电池它对外部的这种散热还是需求量不是那么大的，它内部一定有散热，要么制冷空调的，要不然就是散热系统，水泵、电子
2: 水
4: 泵、水
2: 冷，对，
4: 对对对对对。
2: 我觉得散热的问题应该没有，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本来现在电车自重就越来越大。你再加个护板，我的天哪！
1: 对，再加一个护板，再防止护板被碰撞。
2: 哇，这太沉了！
4: 它这个主要是这个电池，它本身那个为了那个增加高度，电池我们首先都是装底板上的，没错，
1: 就啪上的。
4: 它本身就跟地下接触，就距离就比较近。
1: 嗯，
4: 为了保持这个操控嘛，它距离不可能太大，弄一个几十公分的这个离地空间也不太现实。所以说这个底部，尤其这种坚硬的东西。你要刚拖上马上停，

0: 周短的问题啊。
1: 那经说的一个词儿叫豆链嘛，
0: 嗯，
1: 我先是还不太懂豆链这什么意思，后来我明白了，说很有可能有的人啊，就是老培训自己那豆包培训的可好了，培训到后来，无论你是回答那个爱人的问题，回答领导的问题，回答同事的问题，跟豆包说，豆包帮你说，哎呀，说的那个圆呐，跟爱人说的那些词儿，让你爱人都觉得，哎呀，那个嘴角上扬啊，给领导说那，哎呀，也说的，让你觉得我天。

0: 没了。您要去一小店儿，好，这三年前的陈酿，这是、
1: 还真有这可能，
0: 是吧？
1: 是不是有一些不法商家把那个一看过期了，给你
2: 涂吧涂吧，
1: 涂了给你改了一个，这有，这有、
3: 啊、
1: 有
0: 嗯，得找个信得过的啊。说说卖车的，昂科威 Plus。现在什么优惠政策？这是一口价了。
4: 对，一口价6万，然后不光一口价的话，现在还有一个1000顶7000，等于能再给您优惠6000，再给您补一个2000油卡。所以这个车如果您没有置换的情况下，两驱的，裸车价16万多点，然后如果您要是有置换的话，置换补贴1万，等于就是15万多点。
3: 嗯，好，这位说了，各位，我2017款的别克英朗换变速箱油，您觉得是重力换？循环机换哪个合适？
1: 我觉得这个别克这个品牌，这个年头的还是重力换可能更彻底一点，因为它能把油底壳里边那个残余的那个脏东西都给你拆开，彻底清理一下。循环机那个，您一是比较浪费，因为这个到那个年代
3: 使料多，
1: 对，使料多。另外它清的也不一定说特别干净。另外循环机的话，里边滤芯是一定换不出来的。
3: 这俩差点钱的吧？
1: 钱肯定差呀、啊，差不多油应该是3倍的油量。
3: 你看，
1: 3倍油量，比如
0: 但是不是说3倍都给你加进去了啊？
1: 对，
3: 都给
0: 投出来了。
1: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就是这意思。
0: 好像我听说国外这个就没有这个机械换的这个说法，都是重力换人家的。
1: 重力换是最传统的，也是最可靠的。
0: 对吧？因为你得拆开看看里边什么样，滋没滋油泥儿，有没有杂质，掉没掉线，一下捡一金戒指什么的，是吧？不好说啊，都不好说。继续再来看这位说，专家你好，我是别克君威啊。去年呢大雨的时候，本车涉过水，变速箱进水了，后来变速箱大修了。今年再一开呢，在急加速的情况下，就不如去年那么顺滑。好像总觉得这个车没劲儿，您给看看是大修没修好啊，还是怎么回事？
1: 这个需要读数据，比如说，可以读锁止离合器的锁止情况是不是打滑了？一般感觉，动力不太行，要么是发动机动力不行，要么是变速箱这个离合器出现了一个滑转，等于是发动机的动力没有完全的输出给变速箱，输出到车轮，就里边也有一些摩擦片，比如进水了之后，您里边摩擦片是不是都给您换了？然后就是阀体是不是换新的了，还是清理了？它如果说阀体里边进水的话，产生一些磨损，当时试着可能确实没问题，达不到更换的标准。但是您这个使用一段时间以后，可能感觉就跟新车的状态可能不太一样了。我觉得这还是做一个综合的判断，就是到店里边，一是读读有没有故障码，另外一个读读这个参数有没有打滑，还有一个路试看看情况，比如说做一个基本设置啊，然后看看发动机的输出，因为进水的话，变速箱如果进水的话，发动机当时什么情况他也没说，是吧？刷的时候把发动机也检查一下。
0: OK， 那您那儿能查吗？
1: 可以到我们那儿去，我们是在那个清河安庆庄东路15号，电话是62958969，
0: 很好找，因为他门口是一条巨老宽一大马路，南北的大马路，就应该跟八高并行的一马路。
1: 是
0: 他们在整个那个路的西侧，特别大一大院，人家院里自己都能试车，
1: 是
0: 很宽。
3: 我就去过你们东侧的那个、厂子
0: 啊，那一厂
3: 啊，我觉得这货大，
0: 那也大，
1: 面积差不多，
3: 四 S 店货多，
0: 就是里边减载太多了。这位说，我想问一个旁的专家，别克新上的致敬 L7，它所有的配件都是你们别克自研吗？还是说也有外采？
4: 肯定会有一些外采，但是整个车的话是咱们这边自研的。因为这个品牌的话，它是属于别克旗下首款的这个高端新能源的一个子品牌，所以它还是更偏向咱们国内的这个老百姓的需求这么去出的。
0: 那像现在这个新能源的这些车，包括别克现在咱们上的，比如说 E7 啊、L7 这些，它跟别的上汽的有没有互通？
4: 目前看好像没有，因为这个其实虽然说都是上汽，但是我们是通用品牌。那像我们院里边一块的，他们是大众品牌。可能有些东西，像一些这个软件可能会差。

0: 格瑞维亚，人口多，他也想舒适一点，他就在这俩车之间挑。
1: 嗯，您要是关注这个舒适度啊，包括这个皮实耐用的话，就是可以看看我们别克的这个 GL8 系列的车，然后就是纯油啊，说都是油车。

0: 那发展变化多快呀、啊！
1: 真是
0: 啊、
1: 嗯！
0: 继续再来看这位说，专家那天在网上看一消息，说别克世纪出了一个国零版，那国零版跟普通的有什么区别？是几座版本呢？谢谢。
2: 它这个车的话，其实跟咱普通版本的话，基本上没有太大区别，动力啊什么底盘这块都是一样的。它无非就是单独的颜色，然后单独的刺绣啊，多了一些这个，
0: 嗯
2: 啊，然后这个也是六座、七座都有。
0: 他后边还有一句，他说这个车割的是谁的韭菜？就是卖给谁？他的客户群体跟我们普通人一样，应该是公司买的多。
2: 对，公司买的会多，但是家庭这块的话也还可以。像我们比如说卖十台的话，六四吧，差不多六个是公司的，四个基本上家用。而且包括以前那个四座的也有家用买的。
0: 因为我不打高尔夫，我也不知道国领是哪个坡啊、
1: 嗯、
0: 是最高的那坡吗？
1: 国领是望京那儿的一个楼盘。
0: 我还知道凤凰城呢。啊，咱不知道国领，你打过高尔夫？
2: 我没有。
0: 没有、啊、
1: 对，说说我打过门球。哎，不过人家对你们那儿熟悉的说，你们那里头有一个球场是吗？
2: 哦，对。
1: 哦，那羽毛球场吗？
2: 羽毛球、篮球，嗯，
1: 哎呦，那你们那里真大呀！
0: 是对员工的还是对外的？
2: 他也对外，然后也对我们员工都有。
1: 哦，一小时多少钱？
2: 我还真没去。
1: 网上有优惠吗？
0: 是我天天忙着卖车、弄视频，哪有功夫出去打球去
1: 啊？
0: 啊，
1: 好好，
0: 你们单位真闲。
1: 来来看看查理的问题啊，他说昂科威 S 现在停了吧？
2: 也没停，还有，嗯，
1: 哦，没停产，
2: 对对对，
1: 哦，嗯，这车怎么样？
2: 它其实就是一个小号的昂科威，如果您家庭看家庭情况嘛，如果说您就是两个人或者说一家三口，昂科威 S 的话还算合适，但如果您要是想一步到位，就看看昂科威 Plus， 因为这两个车差着2万块钱不到，但是动力这块的话，昂科威 S 都是 1.5T 的。而且像那个方盘加热，像360度影像这些都没有，这些都在昂科威 Plus 上有。这10000多块钱，我觉得花的还算值。
0: 嗯，
1: 还好。
2: 对，如果您说我就是想买一个小车，不想买那么大的，您都看看 S。
1: 还好。
0: 这个六月，谢谢啊。他说国领就是快进坑的那一片地方啊。
1: 什么坑？
0: 有个沙坑。这我看电视我看过。
1: 行。
0: 前两天我还看过一个，就是他打那球打在树边上去了。这球离这树啊也就三拃的距离，
1: 嗯，
0: 他就想发力把这球啊赶
1: 出
0: 来，给铲出来，
1: 嗯，
0: 但是他一发力碰着球以后这杆必碎，
1: 嗯，
0: 最后他做了一个决定啊，气杆保球，啪一个波的，
1: 嗯，哎呦进洞了，哎，
0: 一个波，但是杆啪两半了，但是所有人现场都在为他欢呼，
1: 哎呀呀
0: 啊！我不知道这个大师是谁，也是看视频看见的。
1: 那就换个直板的
0: 啊，
1: 啊，双胶的，
0: 啥呀这？
1: 乒乓球拍子。
0: 来，最后说再说一下怎样跟咱们取得联络吧。
2: 我们店的话在北五环清河安宁庄东路15号，北京博瑞顺和。
0: 嗯，
2: 我们店电话62959869。
0: 好嘞，谢谢我们的两位专家，愉快的星期一啊！明天我们下午2点钟再会。
3: 1039服务热线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开通了直播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

0: 是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15:01来关注路况。北四环海淀桥东向西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西三环六里桥南北向南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莲花池东路白云桥东向西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另外，南二环永定门桥到景泰桥西向东方向车行缓慢。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见阴，早晨有分散性阵雨，下午有雷阵雨，东转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东部有分散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0: 今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有降雨天气，洗车指数为4级，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远涉重洋的海外华侨为何砸锅卖铁支援国内革命？出钱出力还不够，他们为什么还愿意献出生命？当革命胜利之时，新建立的国家又会如何回报这些海外赤子？当国家面临亡国灭种的危局时，华侨们又做出了怎样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动听天下，田阳跟你聊聊南洋华侨和近代中国革命间的一段血泊往事。要想理解华侨为什么支持辛亥革命，咱们得先弄明白当年的他们在南洋过的是一种什么日子。说起来，中国人下南洋其实不是近代才有的事儿，打从海上丝绸之路打通以后，就不断有浙江、福建、广东沿海的居民顺着这条海路去南洋定居做生意。只不过真正形成大规模的移民潮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情了。在之前的节目里呢，咱们提过，因为两广闽浙地区人多地少，粮食匮乏，老百姓活不下去，只能出海另谋生路。根据不完全统计，到20世纪初的时候，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华侨有近1000万人，其中绝大多数都在南洋。那对于当时执政的清政府而言，他们是怎么看待这些华侨的呢？一句话，那是相当的不待见。其实不光是清政府，历朝历代的中国政府都是巴不得自己统治的人口越多越好，因为人越多，政府才能收到越多的税，统治者也才能够花天酒地、纸醉金迷嘛。也正因为如此，在清政府的眼里，华侨都是背弃祖宗的劣等公民。有个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那是在1740年，荷兰殖民者在巴达维亚城，也就是今天印尼的雅加达，搞了一场大屠杀，20000多华侨遇害，据说连河水都被染红了。历史上把这件事称作是红溪惨案。消息传回国内，您知道当时的乾隆皇帝什么反应吗？他说这些人远走海外是自弃亡化，死了属于是咎由自取。您听听，这话要让被害的华侨们听见，那得多寒心呐。不过这就是当时华侨的真实处境。在国外，他们被当作廉价劳动力，吃苦受累讨一口饭吃；在国内，政府把他们当成人人唾弃的贱民，对他们的生死安危是不闻不问。在这样的背景下，南洋华侨普遍拥有这样一个愿望，就是希望能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一个能在他们遭受欺凌时站出来给他们撑腰的祖国。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孙中山来了，他带着自己那个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思想，在南洋各地演讲，告诉华侨们，大家遭受的屈辱根源就在那个腐朽的清政府，只要咱们把它推翻，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民族国家，那大家就能挺起腰杆做人。您想，这么一番话，那真是句句都说在了华侨们的心坎上。只不过早在孙中山之前，已经有一个组织先他一步来到南洋，开始了对华侨们的动员工作。这个组织是何方神圣呢？这个组织不是旁人，正是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清朝的保皇党。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梁等人逃往了海外，他们组建起了所谓的保皇党，打着保护光绪皇帝、建立君主立宪的旗号，游走于海外的华人圈子，从华侨手中募集了大笔捐款。康有为在表面上说是要拿着这些捐款建军队、买武器，杀回中国解放光绪皇帝，可实际上呢，他却拿着这些钱买豪宅、娶小妾、收藏古董，正经事儿是一点没干。最离谱的事情是发生在

1909年的刘世济案。简单来说，就是华侨实业家刘世济募集了300万银元，打算回国搞实业救国。当时的保皇党得知此事，非要让他捐一半出来，刘世济不肯，结果竟在广州的家里惨遭暗杀。虽然至今凶手都没有定论，可是南洋华侨圈里都认定这事儿就是康有为一伙干的。您听听，这么几番折腾下来，就连保皇党内部也有人看不下去了。最典型的就是梁启超。要说梁启超啊，绝对算得上正人君子。他眼见保皇党一点点烂下去，干脆跟自己的老师康有为割席绝交。总之，到了1910年前后，保皇党在南洋华侨圈子里算是彻底臭了。南洋华侨们的心也正是这样一点一点地转向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南洋华侨们开始团结起来，打算为革命做一些实事。那么他们为革命所做的第一件事又是什么呢？他们做的第一件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不用说，当然是捐钱了。毕竟虽然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也是万万不能的，对革命来说更是这样。你要推翻一个旧王朝，就需要自己的武装力量，上到枪支弹药，下到人马粮草，一切的一切都需要钱。而在捐钱这个问题

常说，当时新加坡有个华侨商人叫张永福，他在听过孙中山的演讲以后大为动容，直接出钱赞助他办革命报纸，甚至还把一栋原本留给母亲养老的别墅晚晴园也捐给孙中山，作为同盟会在南洋的总支部。这地方现在还在，已经成为了新加坡的孙中山南洋纪念馆。正是靠着张永福的支持，孙中山在这里成立了同盟会新加坡分会，第一批入会的有500多人，里面就包括了后来大名鼎鼎的华侨领袖陈嘉庚。在众多为孙中山慷慨解囊的华侨富商里，有一个人不能不提，他就是黄乃常。黄乃常是福州人，头上有一个举人的功名，他的弟弟也很出名，是北洋水师致远号军舰的副管带黄乃模，在黄海大海战里跟着邓世昌一起英勇殉国了。或许

边寻找能够移民垦殖的地方。最终他在英属沙劳越这个地方呢，今天是东马来西亚的一个州，他在那儿找到了一块极佳的土地，并最终从当地政府手里租下了土地，租期是999年，基本相当于是永久产权。而且黄乃常还在这里建立了一套最自由的管理制度，约定新来的移民们在这里拥有信仰自由、来往自由、言论自由、持枪自由，还不用缴纳丁税，不用服徭役和兵役。有这么多的利好条件，自然吸引了大批的福建人来到这里。他们靠着勤劳朴实的艰苦奋斗，硬是将这块没人居住的土地打造成了一个世外桃源。这里如今就是马来西亚沙捞越州的第三大城市狮乌。就是这么一位华侨领袖，后来与孙中山结识，俩人是一拍即合。打那以后，黄乃常义无反顾地投入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出钱出力不说，还主动帮孙中山站台，换取更多南洋华侨的支持。1911年武昌起义之后，黄乃常更是身先士卒回国参加革命，还曾经手持大旗亲率革命党人光复了福州城。听到这儿，估计有朋友会说，感觉这当年支持孙中山革命的都是华侨里的有钱人呐。其实并不是，事实上有很多生活在底层艰苦打拼谋生的华人也在用他们的方式支持着革命。您比方说辛亥革命有一位元勋叫黄启祥，他清朝末年出海，在越南的西贡以卖芽菜为生，人称芽菜祥。芽菜是南方许多地方流行的一种腌菜，就是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啊，有点像咱们北方的那雪里红。所以您想，靠卖芽菜他能挣几个钱呢？可即便如此，黄启祥在听了孙中山的演说以后，毅然决定投身革命，不仅当场捐出了自己多年积攒的1000块银元，甚至还亲自报名加入敢死队，准备回国参加起义。总之，为了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南洋华侨提供了巨大的经济支持。后世有人做过一个统计，1907年到1908年间，同盟会先后在西南地区组织了6次武装起义，耗资的20万银元里有11万来自南洋。1911年黄花岗起义的18.7万元经费中，也有超过10万元是来自南洋的捐款。可以这么说，在同盟会时期的起义经费中，一半以上是来自南洋华侨的捐助。出钱只是南洋华侨支持孙中山的第一步，他们做出的最大贡献是将自己的生命也投入到革命之中。他们做出了怎样的牺牲呢？在辛亥革命胜利后，新组建的政府又会如何表达自己的谢意呢？

孙中山和一批革命党人决定了一件大事，那就是要在广州发动一场武装起义，这就是后来著名的黄花岗起义。做出决定之后，第一步自然是筹款。前面咱们说了，南洋华人贡献了超过10万银元用于购买枪支弹药，此外又有近500名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侨报名参加了起义队伍。

道黄花岗起义牺牲了72人，后世称他们为黄花岗72烈士。事实上，实际的牺牲人数远不止72，因为还有30多人在起义中被俘，之后被清政府杀害。哪怕只看黄花岗72烈士，这其中就有31人是海外华侨，占比接近了一半。他们的壮烈牺牲极大地激发了全国的反清情绪。也正因为如此，在黄花岗起义仅仅半年以后就爆发了武昌起义，它成为了推翻清朝统治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后面的故事大家都清楚了，几个月以后清朝宣布灭亡，中华民国成立。随着民国的建立，孙中山受邀成为临时大总统，在他回国上任的路上专门在马来西亚的槟城短暂停留，一方面为了见一见当地的支持者，另一方面也对华侨们进行慰问。槟城的华侨领袖吴世荣也被作为南洋华侨的代表受邀出席了1912年元旦在南京举行的中华民国开国大典。由于南洋华侨在民国建立的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甚至于很多开国元勋自己就是华侨出身，所以在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出台了一系列优待华侨的政策法令。您比方说，当年的华侨虽然身处海外，但大都坚持让子女上中文学校，让他们掌握流利的汉语，而海外中文学校最缺的就是老师。于是国民政府专门选派国内教师出国任教，甚至还派人帮助当地华侨编写中文的教材和书籍。对于毕业后想要回国工作的华侨子弟，国民政府也是确保公平公正地对待他们，与国内的毕业生一视同仁。或许是因为这些政策法令的支持，短时间内南洋地区的华侨学校增加到了2500多座，学生数量常年维持在10几万人以上，这也为这一代华侨青年培养起了一种强烈的民族认同感，让他们觉得自己虽然身在海外，但是骨子里却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当祖国有需要的时候，他们随时可以贡献出自己的力量。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民族认同感，当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时，广大的南洋华侨再一次站了出来，捐钱捐物，甚至亲自回国支援抗战。这其中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卢沟桥事变以后，中国的沿海港口相继沦陷，而以当时中国的工业能力，大量的物资依赖于进口，于是修建一条从云南通向缅甸的滇缅公路就成为打通中国与外界联系的唯一方法。1937年12月，滇缅公路正式开工，200多名工程师，20万民工，只用了不到1年的时间就让公路顺利通车，援华的卡车也送到了。可一个要命的问题摆在面前，当时的中国极度缺乏熟练的司机和汽车修理工，要让谁来开，谁来修这些货运卡车呢？关键时刻又是南洋华侨站了出来。1939年2月，华侨领袖陈嘉庚发出通告，面向南洋地区招募拥有汽车驾驶和修理技术的青年回国服务，很短的时间里就有超过3200人报名参加，这就是著名的南侨机工。在他们当中，有在英国的汽车公司拿高薪的高级技工，二话不说就辞职报名；有瞒着父母来参加的17、18岁的学生，甚至还有女扮男装的。当时有位马来西亚槟城的华侨叫白雪娇，这一听就是个姑娘名字。她当时呢，在槟城华侨筹赈会妇女部工作，主要就是筹集善款支援国内抗战。可是他不满足于只做这样的工作，竟然瞒着父母报名参加了南侨机工服务团。
临走之前，他给父母留了一封信，还嘱咐同事等自己走后再寄出。信里写了这么一句话：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弟妹是我所爱的，但是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所以虽然几次的犹疑踌躇，到底我还是怀着悲伤的情绪，含着心酸的眼泪踏上征程了。这样感情真挚的文字，即便是几十年后读来，依然会让人深受感动。关于南桥机工们的故事，我们的节目以前也有过详细的介绍，在此呢，我就不给您过多赘述了。简而言之，在1939年到1942年，也就是东南亚沦陷、滇缅公路被敌人彻底切断以前，南桥机工在这条路上顶着敌人飞机的狂轰滥炸，一车一车的将超过50万吨的汽油、武器和药品送进了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有超过1000名司机和汽修工人牺牲、失踪或者是病故，死亡率高达1/3，以至于有人算过这么一笔账：滇缅公路平均每公里的土地上都埋葬着一位南

很可能就是家人收到的关于他们最后的消息。说到这里，不妨让我们再来回想一下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那些南洋华侨寄回祖国的，不只是一封封家书，一张张汇款单，他们中的很多人真的是将自己的生命也献给了祖国。从资助辛亥革命到血洒滇缅公路，

0: 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21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到达犯罪现场，
2: 请汇报情况。
1: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2: 还有其他情况吗？
1: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2: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1: 有的。
3: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4: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1: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5: 人类。
6: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

0: 况信息。
1: 来关注路况，西四环五棵松桥南由北向南方向主路外侧车道事故，后车司机注意。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1039，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本节目为北京市广电局扶持项目。
1: 他们是百年变迁的亲历者，他们是燃情岁月的行路人，他们是党和国家的活历史，他们一路追寻，向光而行。走进百岁老人，聆听世纪风雷，回首似水流年，铭记光辉岁月，致敬奋斗，见证初心，百集长卷由此展开。欢迎收听系列人物访谈《百岁风》。

0: 你这个还会拼吗？
1: 没，可以，
0: 可以哈，咱们再玩一遍好吧，拼好了告诉我们一声好不好啊。这就是这个拼图，三四岁小。
2: 这位老人是程少伯，今年100岁，1941年16岁时参加革命，1986年从中共中央组织部退休。

0: 安慰生日的当天9:00我们收到的，赶紧就给挂上。哎呦，我爸没想到，这是给他的一个特别大的安慰。我爸说，哎呀，他们还记得我呀，征集了文物字画资料500件，他说他们都还知道。我说当然知道了呀。
1: 这件特殊的礼物引出了老人的一段故事。在刚离休的那十年，他走街串巷，风雨无阻，征集文物。
2: 抗战胜利了，盐城呢要成立新四军纪念馆，哎，我认为这是个大事。纪念馆呢，必须要有反映新四军战斗历程。没有人要求，在新四军军国成立了，他派人来收集资料，收集文物。我说那怎么行啊？你派人来，那老在这地方吗？
0: 那怎么行啊？老派人来，一趟一趟的跑，就从江苏跑过来。
2: 我说我在北京，我家就在北京，我住在北京，我可以帮助搞这件事，跟他们来人了。上来一次
0: 好征集吗？
2: 哪里好征集呢？开会在会上讲，自己写布告、
3: 到小海报。
0: 你一共征集了多少文物？
2: 400多件征集的东西，通过邮政机，我有时候回老家去，就带着去，他们来人去山东方式。
0: 2018年的时候，你才把你所有的记录花名册全部交给人家。现在他们展览馆就专门有一个掌柜，他一笔一笔的每个文件，哪个文物什么名字是谁家的，什么时候征集到的，弄得很清，全都交给人家，所以人家也特别感激他。
1: 当初征集文物时的细节，女儿程英历历在目。
0: 她从退休的那年起，正好是江苏盐城要成立新四军纪念馆，然后她用了10年的时间，从60岁到70岁，

0: 就上去了，一层一层的爬上去之后，那拿到那个原稿特别高兴啊。所以这三件文物都应该说是在新四军这个盐城纪念馆算是比较重要的这个文物。
1: 本节目为北京市广电局扶持项目。
2: 他们是百年变迁的亲历者，他们是燃情岁月的行路，他们是党和国家的活历史，他们一路追寻，向往而行，致敬奋斗，见证初心，百集长卷由此展开。欢迎收听系列人物发

0: 程少伯老人戎马一生，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大大小小的战役，经历了很多次历险。
1: 1944年8、9月份，日伪军偷袭跑得快，化险为夷。
2: 日伪偷袭的时候，那时候他1944年19岁嘛，他跑得快。凌晨是有叛徒告密的，告密完了之后说他们在这儿，然后那个鬼子和伪军同时就秘密的就把他们包围，到快到跟前了，进村了，才发现。用他的幻想，当时就挺狼狈的，拿着所有的东西。后来那个领导说不要了，赶快跑，赶快跑。完了，所有村子里的人搭着他们，村里的人还保护着他们，把他们给裹在中间，然后就往外跑。哎呦，他说大气都不敢，就是蒙头跑，因为不能天亮，天一亮更糟糕了。大概跑出去几里路了，这才听到后面枪声打起来了，村子里全空了，气得他们把那个桌子、老乡的家的桌子、鸡呀什么全都给抢了、杀了，就烧了。哎呦，他就说腿都软了，好在老乡和他们都没有发生意外。
0: 第二年，他在一位铁匠的掩护下得以脱身。
1: 1945年春节过后去检查工作，结果鬼子来了。哎呀，我没办法，走不了了，我就躲在个铁匠铺了。我是买钉子的，
2: 就是假装说你是买钉子的。
1: 哎，
2: 路过这儿，你当时身上除了有文件，还带着枪呢吗？
1: 有枪。
2: 有枪。
1: 铁匠铺老板叫我把枪给他藏起来，我说不行。武器不能随便给人，
2: 武器不能随便给人。
1: 嗯，
2: 你就没给他？
1: 没给他。
2: 哦，嗯，你拿着枪藏起来了？
1: 拿枪躲在那种房间里的。
2: 他给我讲的时候是特别感谢这个铁匠，他正好是镇子的东头到西头，他已经走到中间了，突然间的后面有人喊鬼子又来了，鬼子又来了。他身上带着文件还有枪，特别快，他就一闪身就跑到旁边铁匠铺，叮叮当当的打铁。铁匠完了就问他，然后他就说，他说我是金子军的，说我现在赶快要藏一下。那个人也是二话没说，说你把东西赶快都给我。他把文件交给了那个铁匠，然后铁匠看见他有枪，勃朗宁的盒子枪，说你把枪给我，说这要是鬼子真的进来了，发现你在搜你身上，你拿这个枪你就没法说了。他就说不行，枪就是命，如果万一情况出现了变化，我这枪还能抵挡一阵子。他就躲在里屋，那铁匠夫妇就继续打铁。里屋有铁钉，如果鬼子进来就说我在挑钉子呢。然后鬼子进来以后呢，看了看就走了。哎呦，他说把他吓得也是紧张，当然紧张了。他说害怕也是真有害怕的时候啊。他16岁参加革命的，这是19岁碰到了。
0: 同一年，他负责带队运棉花换物资，经历了海上风暴。
1: 那是1945年，领导人让我装到棉花出售，买回根据地的东西。结果在海上遇到那个气旋风，
2: 气旋风，
1: 结果把我们桅杆的桅杆刮断了。
2: 哦，桅杆给刮断了。
1: 哎呀，这危险了，铁不绝人之路啊！
2: 天无绝人之路，这个气旋风说来就来，然后在大家特别紧张的之后，它又过去了。那个时候1945年，你多大年纪啊？
1: 20岁。
2: 整20岁。海上风暴呢，实际上他是当时接受了上级给他的任务，让他把收集来的棉花，就是大船开到山东，然后卖给山东的商人，然后再采购一些新四军需要的布匹呀、煤呀、什么就这些生活必需品。这是他第一次接受这样的任务，他也很紧张，也是他第一次出远门，也是他第一次上大海，一路都很顺利。就是回来的时候，他们在海上正常行驶的时候，突然有一个鬼子的汽艇追过来嘛，要检查嘛。他带着这帮人嘛，都扮装，他是扮装穿着长衫，其他的人就是小工，反正也是给混过去了。
0: 本来一切都顺利的过去的时候， 突然遇到海上的气旋风，把船上的三个桅杆全都给打乱了，船就像是大海中的一片树叶，一会儿被顶上浪尖，一会儿又被打进浪底，人根本就无法站立，随时有可能被甩进大海里。
2: 当时他们同路的那些人，有的就是磕头哭的，害怕回不了家了，就命就搭在这儿了。搞革命确实是必须得做好随时可能牺牲的这个准备，他也害怕，他也紧张。特别奇怪，突然之间这船就稳定下来了，就是他们都反应不过来，就这么就过去了。过后他说那天还是他的生日，参加革命的时候，他说我们的脑袋都拴在裤腰带上，随时要准备牺牲的。我说那你害怕吗？他说真正事情来的时候呢，有的时候顾不上怕，但是参加革命肯定是要流血要牺牲。
3: 本节目为北京市广电局扶持项目。
4: 他们是百年变迁的亲历者，他们是燃情岁月的行路人，他们是党和国家的活历史，他们一路追寻，向往而行，致敬奋斗，见证初心，百集长卷由此展开。欢迎收听系列人物访谈。

0: 在聊天的过程中，老人的拼图完工了。
1: 哟，这么快啊，你看他多自豪的东张张西望望，不错不错，太棒了太棒了，拿着给他们照一张相，来给自己给自己竖个大拇指，对，不过没关系，还可以再拼。其实你们都会感觉到，就是我跟他一块玩拼图，他就特别高兴。所有儿女的不耐心犯的错误，都是拿你现在的这个状态来去想对方。
0: 多年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主持老年节目的女儿程音，对老年人这个群体的了解更加深入，也更懂他们的心思。
1: 我爸爸在过了80岁以后，体力不够了，就会对他的自尊心就会有很大的打击，生活情绪一下就暗淡下来。然后我就开始给他讲，其实你可以有多种追求，然后我就开始给他做计划安排，让他稍一努力就能够达到，这样他就会有成就感，他生活上基本上都满足，但是他精神上的慰藉随着年龄的增长要求就越来越高。
0: 不仅生活要规划的丰富多彩，老人的玩具也不少。
2: 你是谁呀？
3: 你是谁呀？
2: 我不认识。
3: 我不认识。
2: 你自我介绍吧。
3: 你自我介绍吧。
2: 听不懂。
3: 听不懂。
1: 好玩吗？你得跟他说话。
3: 你跟他说话。
1: 啊，你问他你吃饭了没有啊？
3: 问他你吃饭了没有啊？
1: 就像这些玩具都是，你就不断的去给他去找各种各样的玩具，反正就是。太新鲜，怎么还有

0: 他有口音吧，对方现代式的玩具他们哪见过呀，觉得新鲜得很。
1: 学会说话也是父亲当年对他的要求。
0: 我爸爸从小跟我说的一句话，你这个人要学会说话，一个人说话要把人说得笑起来，不能把人说得跳起来。那这里头

0: 可能就跟这个有关系。还有一个，我爸爸说要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我一参加工作，他就跟我讲，好好做你的业务，不要想着去当什么官儿，做你的业务，谁都需要，你业务强了，谁当官儿都需要一个业务强的人。所以我从工作的那天起就是这样子，在业务上非常的努力，努力的去做。他就说，你做的这份工作，你更要正直，更要善良。我觉得这两方面他对我影响是特别大的，他也以身作则。
1: 百岁老人还能在单位组织的运动会上看到他的身影，最拿手的就是加送乒乓球。老人经常被问到长寿秘籍，他的回答总是云淡风轻。
0: 你为什么能活那么长啊？他说的有一点，别想那么多，我这个年纪我干不了了，我不想那么多，想了也没用，只想当下，当下我该做什么，我当下应该完成什么，完成了就高兴。他所说的就是有一颗豁达的心，敞亮的心，来面对你的生活和周围的人和事。
1: 谈到对年轻人的寄语，老人坚定地说，
2: 我对你们讲，人人在世要有信仰，要追求，有抱负，好好学习很重要，做人要做好人，真正的人，善良勤劳，作为他人着想，为人民服务。
1: 采访最后，老人唱起他最喜欢的歌曲，在场的所有晚辈也不自觉地融入其中。
2: 没有共产党。

0: 百岁风华系列人物访谈，新四军老战士程少伯就播送到这里。采访制作王进清，播音于浩，感谢您的收听。
1: 1039，听见1039，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2: 你以为的快速应对，其实是盲目行动。
3: 哎，这是不是哪儿着火了呀？好大的烟味儿啊！
4: 哎，是着火了
3: 啊！那怎么办呀？
4: 听我的，打湿毛巾，赶快开门，走楼梯。
3: 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哎呀，这烟味怎么越来越浓了？
2: 住宅楼内发生火灾，逃离前先摸房门。如果温度不高，楼梯间内没有烟气，迅速沿楼梯向下逃生。如果房门温度高或开门有浓烟，则要退回屋内，用湿毛巾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报警等待救援，切不可盲目逃生。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6: 你以为的有用，其实是隐患。
7: 儿子，快递盒别扔啊，放在门口，万一有用呢？哎，这床垫扔了多可惜呀！先放楼道啊，那万一有用呢？
8: 着火了，大家不要坐电梯，从楼梯下来。
9: 把箱子挪开。哎，这怎么还一床垫子呀？别挤，别挤。
6: 楼道是公共空间，占用楼道空间堆放的杂物，稍遇明火，极易引起火灾。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0: 况信息。
1: 这里是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接下来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目前的北四环的火江营桥东东向西的方向是有事故的，后车要注意。另外呢，西三环的苏州桥南北向南的方向目前也是有事故发生。西四环的五棵松桥南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呢也是有事故的。还有目前的南五环的廊伐东桥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也是有事故发生，后车要小心避让。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要提醒一下大家，今天呢在下午因为受到弱的高空槽的影响，我市呢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最高气温是在29度。那晚间尤其是前半夜，东部地区还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雷阵雨。总的来说就是今天时断时续的这个降水啊可能会陆续进行，大家出行请您做好防雨的措施。另外呢，有一些地方的能见度会比较差，所以提醒我们的司机朋友们，请您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具体的天气情况就是下午呢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天气，东转南风2-3级，雷雨时局部地区的阵风可以会达到7级左右，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45%。夜间多云，东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9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0086885858，6868585858。
3: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生活气象指数预报。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2级，因为部分地区还是有频繁的降水，所以呢洗车指数是4级，就不太适合大家擦洗车辆了。
5: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6: 急急如律令，
5: 急能有多急啊？
6: 特急
5: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

正气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政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知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0: 享受美好生活。
1: 这里是林，
0: 祝贺你。
1: 完了，上来扣40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各位好，我是徐冉。
0: 大家好，我是刘笑。他刚才把括号里的内容也念了啊。今天是周一，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新闻啦啊。
1: 对，每周一都是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上周热点话题的时间啊。
0: 对。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的有三条，如果可能的话呢，我们会每一条都聊得比较详细。
1: 哎，对对对，
0: 这第一条呢是有关一个这个公司上

0: 招股书长得真的不太一样，特别的活泼。嗯，就是你看一般我们说财报这种东西挺严肃的对吧，他花里胡哨的，就是特别的动感。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在网上自己找一下啊。
1: 对，或者叫现在时髦词叫网感很强。
0: 哎，真的就是他特别有那种年轻的感觉。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看看。然后呢，因为我不是看了这个财报嘛，多少有点想显摆的意思。哎，我很想跟大家聊聊，就是我这么说吧，就是大家今天也可以通过多种

0: 什么的公司？如果大家
1: 啊，这个我们今天的连线办法很多，大家可以猜一猜 SpaceX 到底是干什么的？
0: 对，到底是一个干啥的公司？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发火箭的，对吧？
1: 对，
0: 是搞回收火箭的，然后还做星链、因为上市这件事呢，就是你可以从更直观的角度去看它公司的一些财报，所以它具体是干什么业务的，就会说得特别特别的清楚。
1: 对对对，在这个英文招股书上应该也有它公司的一个性质的一个罗列啊，
0: 对，
1: 大家呢不妨去猜一猜，目前它的主营业务到底是什么
0: 、你看已经有人开始说了，那大家今天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找到我们，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正在开通的行走天下的聊天室。
1: 哎，这个可以向我们发问，也可以和我们共享您目前的一个状态。
0: 哎，对，然后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里微信里找到正在开通视频号直播的妙思徐，美妙的妙，思考的思，双立人的徐。我看见也有人说了，说哎，开门红，徐冉上来扣400，今天还得给电台钱。我今天你说我来干啥呀、小哥？
1: 这不是现起的名字，那是括号里的事儿。
0: 哎，好嘞好嘞好嘞、第二条要跟大家说说大厂最近在频繁更新的一个业务，就这个业务咱们之前跟大家也聊过，就是陪诊。
1: 对，
0: 就是你去医院看病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人，
1: 尤其是岁数大了一点的人，有可能呢对于一些先进的设备的使用啊，包括这个动线啊，他自己可能心里不太清楚，而且呢由于这种情绪化的这个作用呢，可能会导致整个进入医院的状态就非常紧张，尤其是一些中老年的这个患者。那这个陪诊服务呢，

0: 啊，甚至美团啊，都开始说是不是可以搞一个陪诊服务啊？
1: 啊，对，
0: 这个陪诊服务很想问问大家，大家觉得有没有需要？尤其是你一个人看病的时候，或者是说你跟父母可能分居两个城市、
1: 嗯、
0: 啊，然后父母病了，这个时候他们去医院就医的时候，你会不会远程？

0: 我现在因为我这个打卡的时间比较晚，所以每天呢都得相对比较晚一点
1: 再打，
0: 对
1: 啊，
0: 所以就给忘了，
1: 晚上发微信提醒你 啊。
0: 这可能是我分析过这个钉钉打卡的制度里面的一个环节，很重要的环节，就是以管为主，不、
1: 啊、
0: 它的管理是非常清晰的、
1: 嗯、
0: 但是呢它整个软件相对比较庞大，就是有关这一种由上向下的管理工作它做得非常的细啊，这可能是目前钉钉的一大特色。
1: 对，
0: 但是呢这个前些日子也爆出了一个有关钉钉的新闻，
1: 就是有一个产品经理在离职之前写了一个7.5万字的内部信，叫置身钉内。
0: 对，
1: 大概意思就是说钉钉的这个整个团队的这个文化是高压文化，
0: 嗯，
1: 尤其是他们的这个 CEO，
0: 嗯，
1: 居然晚上11点还是12点带着 HR 一起说这怎么都走了
0: 啊、
1: 居然走这么早啊！就总之就是说，在钉钉内部工作是一个压力非常大，对身心都产生了巨大考验的事儿。
0: 对对对、
1: 嗯，
0: 今天我们要试着分析分析。其实呢，除了钉钉之外，这种办公类型的软件啊，还有两家，一个可能大家也熟，叫企业微信，还有一个就是飞书。目前他们的经营状况如何？或者说，我们想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个阿里旗下的这一个钉钉，这一个 CEO。招这么大的急
1: 啊！这一是招这么大急，他这个关键是这内部人士发完这文之后，他就被火速被换了。
0: 对啊，
1: 他现在已经被换了。换完了以后呢，阿里很少见的
0: 啊表态了，
1: 表态了，说我们不认可这种加班文化，也不认可这种高压文化啊。
0: 嗯，
1: 那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0: 嗯、
1: 这个大家有没有遭受过类似的这个？职场氛围，
0: 对，其实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一下什么叫做效率。你光让人加班有可能没有效率，反而不加班、
1: 哎、
0: 可能会带来效率的提升、
1: 嗯、
0: 到底怎么平衡，尤其是现在 AI agent 这么火、
1: 嗯、
0: 到处都是龙虾，你这个钉钉接下来要开发一些新的软件，包括飞书、
1: 嗯、
0: 包括企业微信，都面临一个选择怎么弄、
1: 嗯、
0: 啊？嗯，
1: 这我是在视频号直播，不知道为什么刚才聊半天钉钉

0: 是这个 SpaceX 到底它的主营业务书，
1: 不一定都看懂了。
0: 对这个 SpaceX 的这个经营的一些理念啊，包括一些主营的项目呢，会有一些相对比较准确的认识。
1: 上来就说这么
0: 专业
1: 大的话题是吧？啊，就是首先先跟大家一起来同步几个时间点啊，就当地时间6月12号的时候 ，SpaceX 是正式登陆纳斯达克。

0: 经在挣钱了，
1: 嗯，
0: 一千万的一上市，那大家去觉得啊，你这样的这个业务，我愿意买你，
2: 嗯，
0: 但这个业务在它这里面，实际上就在它的估值里面只占很小一部分，它大的估值还是在 AI 那部分，
1: 嗯，
0: 这个就纯粹是讲故事了，
1: 嗯。
0: 他讲的那些故事，我记得咱们节目里边，我以前也分析过，他那些故事现在还好多还落不了地。
2: 嗯、
0: 啊，太空你去建一个星座去做这个 AI 运算，这个然后在太空直接处理这些数据，就在太空运算好的是训练大模型，再产生结果传输到地上来，或者在太空直接处理。首先它的散热就没法解决。马斯克自己说太空特别好散热，这欺负外行人呢。你别以为太空这个。绝对零度，零下270度就好散热。那个情况它没有空气，
1: 怎么散呀？
0: 你产生不了对流的，
2: 嗯
0: 啊，只能靠辐射。那辐射的话就是另外一码事，就需要有很大的面积什么这些东西。
2: 嗯，
0: 现在根本这个工程难题没有解决，但将来是有可能解决的，因为这个就是。大家这就是说到第三层了，就是第一层咱们说是星链，第二层是 AI， 第三层就是马斯克这个人。他虽然会讲故事，但是他用我们一句俗话说，他吹过的牛最后总能实现。
2: 嗯
0: 啊，这个人的信誉在资本市场里面是可以变现的。
1: 嗯
0: 啊，靠着特斯拉实现财务自由的这个股民，可以说是盆满钵满一大堆。
2: 嗯、
0: 啊，虽然特斯拉刚上市，中间也有破产的边缘，
1: 也有一些曲折。
0: 对，但是他最后啊，靠着强大的中国制造。这个刚才徐冉说他上市跟中国没什么关系，但是马斯克上一个事业跟中国关系太大了，
1: 非常紧密、
0: 可以说上海工厂拯救了整个特斯拉和马斯克。
1: 嗯，
2: 上海工厂的11个月、
0: 超级工厂，对，
1: 嗯，
0: 那这次的话，那大家就希望马斯克还能够实现这么一个奇迹般的逆转，所以说是这个市场情绪如此热烈，
1: 嗯
0: 啊，当然我们还无庸讳言，另外一点就是热钱真的太多。啊，这个大家都知道，美股有个特点，就是世界和平，美股大涨；世界纷争，美股也是大涨。啊，因为这个那些热钱没地儿去了，中东的好多钱都撤走了，因为伊朗这个一打起来，那他撤走了去哪儿？我们看前几天报道有，有些去了香港，啊，有些从新加坡撤回来去了香港，然后还有一批就回流到美国去了。
2: 嗯，
0: 啊，因为全世界你这个一不安全，大家下意识的会把钱往最看似统治世界那个霸主那儿去回流。
2: 嗯哼，
0: 所以说这个公司上市这么热烈，我们说三层原因，另外一个基本要素就是它有热钱啊。这个虽然国内买不到 SpaceX 的股票，我个人觉得不是什么坏事儿，因为你这种泡沫跟上来，真的是大起大落，考验你的心脏。你如果真的看好它，以后慢慢的，它也纳入了 MSCI 这个指数，它也有很多
1: 新兴公司的指数，
0: 对，也有很多这个宽基会去把它纳入。你如果真的看好它，以后慢慢投资，这种大起大落的东西，大家都觉得其实跟赌场差不多。虽然上市首日涨了不少，啊，这个有很多人觉得打新 A 股的人，你打新还没打够吗？在 A 股还跑到美股去打新，我个人觉得我们也不用太遗憾啊。这个是我是对个人的一点分享吧。
1: 嗯，
0: 虽然我们抢也抢不上啊。
1: 来，王老师，就像给大家做了个心理按摩是吧？抢不上也没什么可遗憾的啊。来，王老师说说您的观点呢？就是上周你看获得的关注和这个包括讨论的声音吧，都非常非常多啊。
3: 对，
1: 嗯，
3: 那个其实啊，这个 SpaceX 呢，它有的，
2: 嗯，
3: 它从这个最开始啊，这个马斯克呢做这个太空探索，对吧？包括他做这个飞船啊，可回收的火箭、卫星啊，对吧？再包括呢，他做这个基础设施 XX 这个公司、SAI 公司。对吧？然后再到呢，这个星链，它其实之前呢是分散布局的，但后来呢，随着这个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它开始包括这个整体的这个 SpaceX 要进行这个上市的统一的谋划，它相当于呢把相关的板块呢进行了重组。但重组呢，一方面呢，它确实相当于从财务角度来说可以获得更高的估值、更多的这个资金和资源；另一方面呢，它后来发现呢，以前单独发展的一些模块其实是可以进行整合的。你看，比如说当年面向这个算力基础设施的 XAI， 对吧？那如果说我们在太空上建这个算力中心，它可能效率更高，对吧？而且可以跟这个星链的这种所谓的信息的传输传导啊进行深度的融合。然后另外呢，你的这个运载火箭技术、卫星技术其实都是可以打通在一起的，所以说呢，并到这个 SpaceX， 相当于整个这个太空算力，或者叫太空加人工智能板块。那从这点来说呢，未来延展性很强，所以说我觉得也是过去的这一系列相关的创业、技术积累和这个成功，共同的造成了今天这个 SpaceX IPO 之后的如此大的关注度以及如此高的这个市值啊，对吧？这都是其实它并不是说就这两天

0: 一两年关注起来的，它有一个非常长线的一个积累的过程。
1: 对，它有一步一步推到这儿的，不是说某一天就崩一下，它就长成这样了啊。
0: 是的。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说我觉得对国内相关行业也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的。你看比如说呢 SpaceX 呢，它做

0: 对吧？那对国内的商业航天来说呢，我觉得其实是树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叫什么呀？叫一般叫这个
1: 锚定标价。
0: 对，相当于有了一个很好的对标对表的一个对象，
1: 对，
0: 对吧？哎，那未来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企业，我们的业务，我们的目标其实是可以像它这种方式方法进行延展的、演进的，对吧？包括咱们商业航天，无论是从成本呐、技术啊，对吧？包括我们的这个具体的业务布局，都是可以向它学习、对标、对表。当然了，如果我们能够接近甚至超越，那更好。另外一点呢，我不知道各位这个听众啊、各位朋友有没有关注啊？也就是近期上周，对吧？咱北京市呢也成立了这个国内啊第一个。就是有关这太空算力的啊相关的这一个机构，那标志着咱们国内啊也在开始去布局研究太空算力。那未来，因为目前来说呢，我们国内呢这个做商业航天也有一定的基础，包括咱们现在呢这个发射卫星啊，包括跟国际相关组织我们在申请整个这个卫星的这个矩阵呢、牌照啊，那未来也是有可能啊，在太空呢进行这种算力的布局。那你看，比如说学长老师看了这招股书啊，它里面明确会写吧，为啥要在太空布这个算力呢？对吧？第一，太空算力的话，能源可能这个效率更直接。地方这咱们那个低空呢，或者地面呢，你太阳能，
2: 对
0: 它。

0: 是，比如说它的介质很空啊，
1: 嗯，
0: 包温度来说，可能这个有一定优势。另外，传输从传输角度来说，可能效率更高，抗干扰能力也更强，对吧？那总之来说，我觉得对咱们国内的相关产业布局，肯定不是一个不好的消息，一定是大大的利好消息。
2: 就总之，从 SpaceX 本身它的角度上来讲，做太空数据中心这件事儿，就是我要花钱，
1: 嗯，
2: 我要花好多钱。
1: 对啊，而且 AI 也是一个风潮嘛，等于呢，刚才我们的王鹏老师基本上大概介绍了一下这个 SpaceX 到底它的主营业务，一个是太空，一个是通信，还有一个就是人工智能，等于这三样主营在这个 SpaceX 这一次的招股书当中也是明确提到了，是它重中之重的主营的一些业务，当然这其中有一部分是还在讲故事啊，有一部分呢也是已经开始。

0: 啊，都是没有问题的。还有就是星舰，就刚才也提了，就是发的这个火箭是吧？
1: 对，
0: 就是用这个筷子还能恨不得能回收的这个，就是你从、就即使我们是外行啊，我们不懂这个发射火箭当中的一些特别专业的术语，但是你看到它那个可回收的那个动态，还是觉得确实比较震撼的、
1: 充满了想象力。
0: 对、然后第三块业务就是刚才三位其实都提到的，就是人工智能。那现在在2025年的整个公司的盈利池当中，其实收入占比最高的还是刚才我们说的星链。
1: 嗯，
0: 哎，其实你们。

0: Roku 应该是不再独立运营了，就已经就是 Anthropic 和 OpenAI 两家公司，其实它是没有任何优势的。
1: 嗯，
0: 那它但是要投资去继续去发展，去就在这个领域继续去，不能没有存在感。
2: 对
0: 啊，所以这个领如果说从这块又来分析的话，其实风险是非常大的，因为没有任何能保证你在地面上都干不过别人，你打到太空为啥就干过人家了呢？这个没有这个道理啊。太空人现在打到你要往上发射这个卫星发射芯片，还有我刚才说的散热问题，在太空运算 AI 现在可能是地面运算3到17倍，因为你太空还要自己发电嘛，发完电还要这个运算还要散热。
1: 嗯，
0: 那你在地面上的话，其实Anthropic 和 OpenAI 不说，那你中国这边现在这个电力大国电力克苏鲁，你打到太空，可能有人算过啊，说激进的情况下2030年可以盈亏平衡，正常的现在的工程进度2040年太空运算的 AI 成本可能才能跟地面平齐，2040年中国可能没准核聚变都出来了。
2: 嗯，
0: 是时候，
2: 就是能源的问题。
1: 按照时间表来说，2030年可控核聚变是要点亮第一盏灯的
0: 啊。
2: 嗯，
0: 对，
2: 嗯，
0: 那会儿，但是它还没有商业运营，可能、
1: 对，是的，
0: 对，
1: 就是先不考虑商业化的问题
0: 啊，
1: 就从技术上，对、
0: 所以说，就是说，它现在，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大家我们了解这公司，要了解它背后的高风险性。现在买它的股票的人，很多时候是。抱这种风险投资的态度，这可不是二级市场投资态度。二级市场基本上是说未来的这个增长已经可以预期了，
1: 预期了，
0: 它对它的这个回报率比银行存款高，它风险。

剧《大美青春》不负韶华。

0: 况信息，
1: 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目前呢，东三环国贸桥由北向南的方向啊，目前主路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要小心啊。接下来关注一下东单王府。

0: 或者是官网随便一双洞洞鞋就500多啊，这个也有质量好的啊，人家卖的很贵。那今天呢，商城618年终大促登录到我们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鞋就一个字啊，鞋，最低呢只要169，就能够轻松的 get 到明星同款的时尚单品了。
1: 对，就是而且给大家准备了特别多的款式，有什么那个泡芙款，就是有点根儿的，还有经典款以及复古贝雅款，就是比较经典的款式和比较潮流一点的款式，就是都给大家准备好了，而且各种颜色也都准备好了。
0: 对，
1: 什么这个白色呀、古白色呀、粉色呀、黑色呀，包括男女款都有。然后另外呢，现在下单还会再给大家送一包那个鞋花，这其实现在也是在洞洞鞋上特别流行的一种玩法，就是有各种各样的配饰
0: 可以嵌在洞洞鞋。
1: 对，就是你可以把它塞进去插进去，它不是有洞吗，你就可以把它卡进去，然后不同的鞋花搭配出来就是不同的效果
0: 啊。对对对，可以买一个百搭的颜色，然后呢这上面的一些装饰就自己定
1: 啊，自己配。然后我还可以再给大家提供另外的一个这个思路，你如果我们送给你的那个鞋花你都已经用腻了，你还可以在1688看一看，自己再配一点。
0: 对，
1: 就非常有趣啊，非常有趣。最后再说一下价格，169块钱啊，169块钱起。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回复鞋
0: 一个字
1: 就够了。就够了。
2: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3: 急急如律令，
4: 急能有多急啊，
3: 特急
2: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5: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并拼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0: 享受美好生活。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
0: 哎，各位好，这个他是徐然，我是刘笑。今天直播间里四个人，还有两位嘉宾的哈。
1: 对对对，然后另外刚才还有听众朋友说微博的直播怎么不能看？没有啊，我就是必须要说微博直播还是可以看的啊。
0: 嗯，
1: 还在，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在微博搜主持人徐然，双立人徐然，升起的然。
0: 嗯，
1: 在这儿还可以。
0: 这个接下来不聊这个话题了，我们要
1: 聊
0: 一
1: 个
0: 新的话题哈。
1: 嗯
0: 嗯，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一位是有闻记者之家的。这个怎么说，
1: 创始人
0: 嗯，
1: 杨
0: 淼，
1: 欢迎淼叔。
2: 大家好，杨淼。
1: 还有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老师，欢迎王鹏老师。你好。
3: 大家好，我王鹏。
1: 嗯，哇，咱们听众朋友真的是就是都太好了，有好多听众朋友把那个鞋的照片发到了聊天室里，然后说这是夏日出差神鞋，感谢大家，感谢各位衣食父母。
0: 嗯，
1: 广告跟路况之后我们继续跟大家聊其他的热点新闻啊。咱们首先先来说一说那个陪诊的事儿吧。
0: 对，
1: 我觉得陪诊事儿其实离大家的生活更近一些哈。
0: 嗯，
1: 就是最近呢你会发现像什么滴滴啊，包括美团啊，
0: 嗯，
1: 还有包括京东，他们都出现了一些陪诊的服务。
0: 对
1: 啊，这个陪诊的服务呢，我觉得大家之前

0: 还是这个健康数据和医疗数据？为什么很？因为我自己做过陪诊，我陪我妈妈去陪诊
1: 啊。不是那种
0: 你走完之后你会发现，现在就是这个老年人看这个医生，他很常见的一个需求就是要解读报告。
1: 对对对对对，
0: 你检查完了之后出了报告，检测结果、文字报告、图形报告、各种报告。
1: 嗯，
0: 现在有些医院态度很好的，专门给你留个解读报告的环节，就是你挂完号、看完之后，你再接着排队。排到你再去给你再给个解读时间，
2: 对，就是直接把那个报告给我看看，
0: 哎、
2: 我告诉你你有没有问题，
0: 结果是什么？对对对。但是其实你现在你发现有些软件啊什么的，其实它可以给你帮你解读了，你可以提前心里边有点底儿。你这样解读了之后，你医生再说的时候，你可以针对性发问了。
1: 嗯，
0: 那这个
1: 别跟医生针对性吵架就行
0: 啊、嗯。对，你也别跟医生说我从百度上查的跟你说的不一样了，对吧？
1: 就这种话
0: 直接冲着上去了，这就是。我听医生抱怨了，说以前我们的患者经常拿百度跟我辩论，现在经常拿豆瓣跟我辩论，也是非常的什么。这个只是说是这个，就是提前给大家做个思想准备啊。我们当时用阿福什么的这些解读健康，其实挺准的，跟医生说的也差不多。
1: 嗯，
0: 那你陪诊的话，你可能你以后你是不是也能加这么一个业务？我不光是领着老人去挂号、去买药、去等医生。那在你拿到报告的时候、我帮你安装个软件给你解读，装在你的手机上、数据都是你的、对吧、这没有外泄，但是让你还那什么了，我这边还增加了软件的下载量和数据的获取、
1: 所以其实就是您说的这个陪诊，它不只是一种情绪价值的提供、也不只是关心关怀，它还有提供了那种

0: 包括你整天一天的规划让你走，比如说这块儿说，哎，你比如上午完事儿了，下午你患者可以休息一会儿，对吧？
1: 对，
0: 其他事儿呢我来帮你跑腿儿帮你办，
1: 嗯，
0: 对吧？交个钱呢，取个化验单啊，对吧？
1: 嗯，
0: 取个药啊，这都跑腿儿了，我这陪诊都可以帮你做，您在这歇着就行了。
1: 嗯，
0: 我呢虽然说年龄可能没那么大啊，但是呢我确实我觉得有的时候陪诊很必要。你看我记得二二年我这脚坏了，我父亲陪我去这个306，
1: 嗯，
0: 那我那时候突然间觉得陪诊特别重要，你即使是年轻人，
2: 哦，
0: 对吧？我稍微。

0: 这件事之前，他也肯定充分调
1: 不矛盾啊。就算我们陪爸妈去看病，我们对那个医院也不是很熟，
0: 哎，
1: 你知道这是个矛盾，年轻人不轻易生病，所以他对医院的整个流程不太熟，
0: 不一定熟悉。
1: 反倒是中老年朋友有可能对这家医院他比谁都
0: 熟，
1: 但是他走不动，
0: 嗯，
1: 这就是矛盾，这个市场就此也就诞生了。
0: 嗯，
1: 即便是我推着自己爸妈进医院了，说哎，这得做个检查，这个时候我不能撇下我爸妈，我一会儿挂个号，
0: 嗯，
1: 一会儿弄个药，一会儿跑来跑去的，我把它放那儿，我也不放心。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帮我忙的小助手，这岂不是很好？
0: 对
1: 吧？
0: 嗯啊，对 ，Zip 还说了，他说我自诩主要是因为我共情能力比较强，这个确实，做陪诊这件事儿啊，
1: 有耐心，对，
0: 得一是有耐心，二共情能力必须得特别强。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病人他的不舒适或不方便，他是。他是在细节当中的，比如说发烧的或者是骨折的，对吧？他那个腿可能就不能长时间耷拉着，你如果每一个都需要说哎，你得扶我一下或者怎么，这其实这陪诊服务的质量可能就堪忧了。
1: 嗯
0: 嗯，
1: 所以这个培训一方面是医疗知识，
0: 嗯，
1: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有关服务到不到位，这可能是有关大厂进入这一个行当之后要做的一个关键任务。
0: 嗯嗯，来淼叔，到您发挥的时间了，刚才想说的那个，就是觉得陪诊服务的必要性，来可以再补充补充。
2: 有些听众朋友说自己不需要这个，其实我们也说这个服务现在针对的我觉得还是老年人多一些啊，就是适用人群来说，年轻人可能说我觉得我自己不需要买，但是问你要不要给父母买，那我觉得你还要重新考虑一下。就像有另外朋友说的，说这个不能陪父母看病，就什么心意不到，那你客观条件不允许啊，你现在自己跟父母分出两地的情况非常普遍，而且家里边如果有些什么事儿，你在这干着急，那你还不如直接下单找个陪诊去。至于说担心经济问题的，这个其实我从我实际看的情况倒不至于，因为现在所有的支付你是给医院支付。

0: 生活与梦想，享受美好生活。
1: 最后一点点时间了，那大概四分多钟啊，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话题要和大家一起继续聊。
0: 最后在说最后一个话题之前，我先念几条那个评论啊。上书虫胶说，陪诊感觉属于社会发展下的一个新的业态。民迪说，相关部门呢要制定一些统一的，比如说陪诊行业的规范。冉说，我觉得确实需要这个事儿。就说一个场景吧，比如说我妈妈需要做一个增强 CT， 她需要家属签字，可是我不在她身边呀，那谁替她签字呢？如果亲戚朋友也没在身边怎么办啊？所以我觉得在老龄化社会还是很需要这项服务的。但是我其实也挺同意刚才很多听众朋友的那个观点啊，就是说这个服务大家肯定是有需要，要不然也不会在兼职这个市场当中就发展了这么多年。
1: 对，
0: 但是规范化呀、标准化呀，包括刚才我们说的支付阶段会不会容易出现一些问题，这可能都需要提前想到。
1: 对，
0: 就总之大厂下厂吧，肯定是会比这个行业从社交媒体上你自己去找
1: 会有监管，
0: 会相对来说靠谱一些。
1: 但是架不住呢这个人情啊，就是哎，我觉得这小伙子不错哈，下回咱们别通过平台了，我直接给你打电话你来得了。就是
0: 也有可能
1: 我在这个请收纳的时候碰到过这样
0: 碰到过这种问题，
1: 在闲鱼上找他，就是人家主动说，我也觉得很合适。
0: 对，
1: 因为
0: 这样你也省钱呀。
1: 平台我介绍一下细则啊，平台抽成20%-30%，就刚才咱们说的那个价格。有可能很多人会选择下回咱就直接联系吧。
0: 对，
1: 说这算私域
0: 还
1: 算有监管？
0: 对对
1: 对，
0: 对，所以这问题您说也特对。就过去咱们聊什么上门做饭、上门喂猫喂狗，到最后都会有这种问题，因为平台它要监管，它就有费用嘛，对吧？
1: 对，
0: 有这

0: 要命了，拿棍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1: 赶紧撤，
0: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1: 紧捂帽子。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2: 对，
3: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4: 北京时间17:00。

0: 况信息。
1: 17点整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上的情况。北二环西直门桥到德胜门桥东向西方向，鼓楼桥到小街桥西向东方向车行缓慢。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北向南方向车多行驶缓慢。西二环阜成门桥到蔡户营桥北向南方向，西三环苏州桥到莲花桥北向南方向，六里桥到航天桥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呢车行缓慢。提醒您关注一些事故路段，京开高速进京方向玉泉营桥南有事故，后车请您注意避让。东五环平房桥北向南方向有事故，西四环五棵松桥南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北四环的火器营桥东东向西方向有事故，提醒您行车注意安全。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
3: 好，17点01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依然是有雷阵雨哈，雨量分布不均，雷雨使得局地的伴有短时间的强降水和7级左右的短时大风或者冰雹，外出雨具请随身携带，另外请注意防风、防雷、避雨和出行安全。那明天16号仍然会有降水出现，请大家提前做好防范。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因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转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50%。我们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邀您6868-5858。
3: 好，关注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方面，明天白天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指数是4级，不太适应。
2: 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3: 好，再次提示各位呢，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

0: 不过有的大熊猫就是还是 baby 的时候就滚，嗯，太调皮了，小花花预备役，
1: 挺不好摆弄的哈。好吧，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此刻的天气，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如果您所出行的路面上有一些包括降雨啊，或者像苏宁说，因为强对流天气嘛，嗯，不管是雷阵雨还是冰雹雷电，它来得快，但是呢，可能也算去的也快啊。
0: 对，
1: 像我上周六晚上去鸟巢看演唱会，嗯，然后呢，大概5:30-6:00，嗯，我在东四环上的时候呢，就是我从南往北开嘛，嗯，越开天气越阴沉。然后刚才咱们天气预报不是都说嘛，在阵雨时，雷阵雨发生的时候，局地阵风7级左右，嗯，我大概开到四元桥的时候，就是在四环上。

0: 咱们别看了，
1: 全家人去看演唱会。
0: 但看了一下气象预报，就说应该是来得快，去的也快
1: 啊、哦。那个云团可能来了一会儿就走了。
0: 结果等我们步行往鸟巢里面走的时候，确实那个雨点开始下，然后我们打着伞、哦，等我们坐下，本来演唱会是要七点开始的，因为下雨呢，就延后到了7:20。您猜怎么着？
1: 雨停了。
0: 到7:20演唱会开始的后。

0: 那个文旅方方面面，
1: 阳光总在风雨后。
0: 确实，因为他那个演唱会，说实话，完全露天的。如果一直按照六点半那个雨这么下的话，真是很难完成。
1: 大家都得就是打着伞，穿着雨衣去看这个演唱会了。
0: 大家看还好，在台上那几位，因为他们是整场唱跳，
1: 对，
0: 那简直了。那天晚上的
1: 伞也打不成。
0: 那天晚上的嘉宾是林俊杰，
1: 哇！
0: 林俊杰作为嘉宾呢，所以他就没有做好这个抗雨的准备。
1: 嗯，
0: 他的帅气的皮鞋是完全不防滑的
1: 啊，
0: 他差点在舞台上大劈叉。

0: 家人啊，畅通路上一家人可以私播的吗？
1: 哦，待会儿跟佳佳连线一下，看有什么好物。
0: 你进了群，畅通路上一家人，你进了群以后，你就可以提前锁定我们的这些618的好物的直播了。
1: 哎，都可以。什么
0: 翡翠啊，沉香啊，什么这次的大牌美妆啊什么的，就肯定不落空。
1: 哎，是的。现在其实雨过天晴，对于很多高考生们来说，考试暂告一段落了，但是呢，对于很多家长们来说，还有一个新的大考，就是我要开始填志愿了。今年应该是，北京的志愿应该是每年大概六月底七月初吧，这个交替时间段去填，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填报专业志愿时你家谁说了算。您可以通过我们的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和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跟大家一起互动一下，填报志愿时到底你家谁说了算呢？

0: 589。
1: 哇！
0: 要敢再往上够着点，报这更好的志愿哈。当然，虽然事实证明也没什么用啊，也够不上，也够不上。好，那可以啊，咱们今天可以说一说，就是当年高考填志愿，或者现在您家孩子，有高考填志愿这样一个需要，您不同年代确实情况不一样了。
1: 对。
0: 然后也包括，如果未来您家孩子高考填志愿的话，是谁说了算啊？是您自己吗？还是说以后把权力下放给孩子？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啊。
1: 哎，可以看我们北京时间的 APP 和听听 FM 的 APP 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0: 哎呀，说到这个上周六演唱会的嘉宾是林俊杰老师，这边有一首来自林俊杰也不算新歌了，就是之前竹玉是吧，竹玉的那个
1: 电视剧的主
0: 题歌，我对缘分小心翼翼，这样让苏宁二选一吧，就是有我对缘分小心翼翼的录音室版，我这边呢还有我在上周六演唱会现场拍到的林俊杰和蔡依林合唱三 J 版的倒带，因为是周杰伦给蔡依林，
1: 太难选了吧，
0: 姐，等于是四 J 版的倒带，你选一个，
1: 我选倒带。
0: 你要听倒带吗？
1: 我要听现场版的。我觉得这个很难得，就怎么说呢，虽然这钱是小强花的，但是呢我们都挣着了。
0: 我看看，我看看啊，
1: 得需要找一下。
0: 哎呀不行，
1: 怎么了？
0: 我要是放这个四 J 版的有个问题，我怀疑我在录像的时候
1: 自己也跟唱了是吗？
0: 对，会不会声很大？
1: 那这是四 JQ 版。
0: 我看看，我看看啊，我看看啊，这个在这儿是吧，这个这个。
1: 哇，再找一下。
0: 我声音好大，不行。我看这样，我们先听林俊杰吧，我们先听林俊杰的这个我对缘分小心翼翼。大家如果想听四 J 版的倒带的话，在微信平台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扣一啊，我处理一
1: 下，我现在去扣个一吧，
0: 我处理一下，我知你的心意我已经收到了。来填报志愿的时候您家谁说了算，欢迎留言互动啊。

0: 又不敢动，你知道吗？
1: 去的，
0: 这段
1: 我的滑板鞋。
0: 对对对，这段视频也有。好，大家今天晚上我们的这个晚间直播的一路畅通哈，这个直播刚开始，大家呢这个下班的路上注意行车安全。今天还是会有雷雨天气出现，然后呢，大家刚才就是咱们的群内福利了啊，分享一下。
1: 哎，
0: 有这有人
1: 一样去看一下，
0: 群里已经看到了是吧？咱们群里现在操作很快啊，
1: 还看到了你发的那张照片。
0: 对，
1: 哇，真的是
0: 在鸟巢的那个碗口上，整个一个满的一个彩虹，
1: 彩虹好美啊，
0: 真的是很漂亮，
1: 而且跟这个大屏上背景的那种红色相得益彰。
0: 对，那个是他开场前的视频，
1: 嗯，
0: 就是本来是7点开的，但是呢，就是因为下雨，所以等了20分钟。
1: 嗯，
0: 其实我们都知道哈，鸟巢办演唱会，因为开始的时间跟结束的时间卡的是很死的，
1: 对，
0: 是不能拖延的，因为好几万人要退场，包括地铁的保障啊，这些确实很辛苦。到退场的时候，其实还是有在下雨，然后有很多的保障人员都在现场，然后呢，维护着秩序哈。
1: 对，
0: 所以说。演出啊，这种事情真的很多时候是要靠天吃饭的。
1: 哎呀，所以说啊，那天虽然说我们没有去赶上这个多变的天气，但是呢，也能看到和听到这样现场的音乐，还是非常的幸福的。
0: 对，这个队友帮你们糟了啊！但是话说回来，本周18号、19号呢，我本人也要到阿那亚戏剧节，然后呢，真的是一个纯户外的戏剧表演。
1: 有直播吗？
0: 没有直播
1: 哦，看不到了。
0: 但是从现在天气预报来看的话。每天都在下雨，
1: 嗯，
0: 我们现在正在寻找这个备选方案，但因为它是一个37.2度环境戏剧朗读，
1: 就是一定要露天的，
0: 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有什么备案，没有备案。
1: 嗯，备案就是把那把卖冰激凌的那个大伞给你们举过去。
0: 我们有人给我们提过这个备案，我们拒绝了，因为我们觉得那个伞很丑。非常的丑，
1: 我给你提前手绘一下。
0: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今天下午我要去提前烫个头
1: 啊？
0: 因为我觉得这个头呢，它烫完以后，如果它下雨的话，就是落汤鸡的状态会显得没有那么的狼狈
1: 啊。
0: 要不然如果我是那个直发的话，它就全贴在脸上。
1: 啊，
0: 我把它烫了以后呢，它可能就会有一种方便面
1: 破碎感，
0: 真是破了碎了。
1: 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啊，
0: 感谢老天爷。
1: 今天你聊的话题就是填报专业志愿时你家谁说了算啊？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呢？因为高考结束之后，很多朋友就要面临填报志愿的这个选择了。
0: 对，
1: 那北京最近呢也是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有43所院校新增了100个职业教育专业，所以过去可能大家当时觉得很风靡的一些专业，现在到底吃不吃香了？有哪些新增的专业呢？我们看到还有23所院校的52个专业被撤销了。有记者呢也梳理了市教委近日公布的2026年的北京市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结果，发现新增的专业大多聚焦人工智能方向和机器人相关专业，这些都是热门专业
0: 了。那确实啊，那确实，现在完全就是市场行业需求都非常的巨大哈。那关于这方面的人才需求哈，我们也来听一听来自央视的报道。
2: 机器人产业加速发展，也催生出大量的人才需求。

0: 机械化的第一季依然还是无法取代的，
1: 而且我觉得就是它取代的是基本的语言的沟通嘛，比如说小强如果要去做个法语朗诵啊，做个这种法语解说啊，做个法语的同声传译、
0: 啊、姐我是学英语的，你别吓我，
1: 都可以，
0: 我是二外学的法语，但是法语完全就是同声不了反正就是每个人都还是有自己的护城河了，大家一起来加油。当然如果您家的孩子现在高考完了以后填报专业志愿，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选择、啊、大家可以互相分享一下经验，咱们大家帮助大家。这首歌啊，怎么了？
1: 还有 Sarah 说，去年我闺女高考，我们家三个人一起先找学校，她自己选专业，决定权在她自己。
0: 嗯，挺好的。嗯，该民主民主，该集中集中、啊、
1: 哎，是的。
0: 来，我们来听一首老歌，也确实有点伤感的感觉哈，因为这里面确实也是有斯人已逝，我们这里还有余。

0: 装新鲜事，搜索最新资讯。
1: 17:33，今天我们在晚高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 Mr. Q 小强。
2: 大家好，我是苏宁。
1: 今天整个全天比较阴沉哈，能见度不好，包括呢可能也会在傍晚的时候有雷雨出现，大家注意行车安全。我们来点击新鲜事。
2: 作为北京市的重点工程，日前连接朝阳和顺义两区的新国展联络线项目进入了全面施工阶段。为了保护生态环境，道路采用了隧道形式下穿温榆河公园。工程建成后呢，将进一步提升新国展地区的对外交通服务能力，完善东北部城区的路网结构。
1: 记者今天上午从2026年北京市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大赛上了解到，今年本市已在部分旅游景区和学校建设9个红十字救护站，计划在8个重点站区布设76个红十字急救箱，同时在本市高校开展培训110余场，近4000名师生完成了取证培训。
2: 2026北京国际文学周今天开启，中外作家、汉学家和出版人齐聚北京，展开重点主题研讨、文学对谈、新书分享和跨文化对话活动。
1: 百年芳心，从瓦尔德米勒到克里姆特，奥地利美景宫花卉真迹展日前在中华世纪坛1层专题展厅开幕。60件总价值逾4.5亿元人民币的奥地利国宝级花卉艺术真迹，以完整主题大规模阵容亮相北京。
2: 还有就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号就在首都博物馆本馆开展了，并持续到10月18号。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其中玛雅的世界板块中呢，有90%的展品是第一次来京展出。即日起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来购买展览门票。
1: 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北京主题采访活动日前走进中关村海淀巨深智能产业园。作为全国首家以巨深智能产业命名的园区，这里已经聚集40余家科创企业，一批批巨深智能机器人从这里走出，加速迈向千行百业，走向全球。
2: 这几天呢，正在为填报志愿焦虑的高考考生和家长是淹没在了志愿规划的视频汪洋之中。记者深挖其背后的产业链，发现有些志愿规划专家的真实身份是变幻莫测。有人直言啊，行业内有些人上半年卖猪蹄儿，下半年做高报。因为市场热度极高，培训志愿规划专家的业务呢也浮出水面。一张不代表任何职业资格的培训班结业证书就要价1000多元到6000多元不等。
1: 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也是提到了，在您家填报志愿的时候到底谁说了算啊？现在很有可能很多家庭爸妈说了也不算，孩子说了也不算，
2: 花钱去了，
1: 所谓的这个规划师说了算啊。但是最终还是要咱们自己来把好关。那当地时间6月14号在墨西哥蒙特雷体育场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F 组小组赛中，瑞典队5-1战胜突尼斯队。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晚报等媒体，感谢您的关注。今天夜里或者是明天凌晨，西班牙应该要上场，也是渐入佳境啊。
2: 现在
1: 苏宁一看就不看球，
2: 我确实是。
1: 你知道，你们知道他刚才跟我说什么吗？
2: 我刚才说，
1: 你算了，你别说了，你别说，我不，
2: 我怕被球迷喷死。
1: 也不会，咱们听众都还是这个，特别是对女主持人都是比较怜香惜玉的。
2: 也是，感谢大家的包容啊。因为，但是我们虽然说不踢球、啊，
1: 他刚才对着中央，
2: 啊、不踢球
1: 你不踢球，
2: 不怎么看球，但是也关心嘛。这其实是全世界人都关注的事儿。他也不看，我还特意问他了，我说你不看足球吗？他说他不看，你看看。不怪我，没有这个家庭氛围，
1: 光看你了、要不你们俩能走到一块儿去的。每年世界杯的时候你们家完全不纠结哈。
2: 对，也是、就没有互相支持的，对，我们就平等的谁赢支持谁，
1: 就哪个好看就看哪个，
2: 对，
1: 是吧？
2: 但也能看一乐呵嘛。
1: 你那个座位看看直播看球可方便了，
2: 可方便了，
1: 我还得歪着脖子看，
2: 白瞎了我这个座位了，
1: 真的是，
2: 换一下下次。
1: 他刚才指着屏幕上的荷兰队说，哎呀，这个粉色的小人长得真像 NPC。 我说
2: 的是西瓜红，
1: 西瓜红。好了，人家队一直是这个色哈。
2: 他们队厉害吗？
1: 谁啊？荷兰啊？一般般，就那么回事儿。人家跟日本都没踢过吗？2-2嘛。
2: 我最近刷到一个视频，就说有一个男生给他女朋友分析说这些队哪个队哪个队，然后特意拿了韩国的男团去对比。哎，这个队呢，如果是男团是哪个实力？哎，这个女生一下就懂了。
1: 还得拿韩国的男团对比这些足球队是吧？那我想问一下，比如说塞内加尔队是拿哪个韩国男团来对比的？
2: 我不记得了。
1: 你

0: 有吧？
1: 他要是拿中国队的明星对比，我应该能记得。小强可以开辟一下这个赛道。
2: 骂的真脏、啊。
1: 不，我的意思是拿中国这个明星梯队。
2: 你不要再说了，你不要再说了。好，中国的什么
1: 明星梯队？
2: 足球的明星？
1: 明星？
2: 中国足球哪有明星啊？
1: 有啊，马宁啊。
2: 你好，挺好，
1: 这就是我对足球的了解了。
2: 我之后会告诉每一位一路畅通男主持人，不要跟苏宁聊足球的话题，容易出大事儿。啊，我们还是说说填志愿吧。
1: 好好好，今天
2: 哎，你当年高考的报的第一志愿是什么呀？
1: 我第一志愿清华北大呀。
2: 真的假的？
1: 真的。
2: 你胆真大。
1: 我跟大家说说为什么、因为我们当时填志愿，就是我不知道现在的志愿那个表是怎么样的，我们当时那个表就是你每一个批次都要填，就一本一类，一本二类、一本三类，然后二本一类、二本 A 类、B 类、二本 C 类、因为一本一类线我是够不着的，所以既然够不着，我肯定上不了的话，那我就选一个最好的、那是我当初离清华北大最近的一次，都填了，
2: 是一种生命当中的倔强。
1: 我还把北大放在了清华前面了呢。表示对北大的尊重。
2: 还好今天编辑不是球坛。哇，苏宁，我发现你听上去就是波澜不惊的，说话好容易得罪人啊。
1: 还好吧，
2: 还好吧。你刚才这一，
1: 我就在雷区各种蹦跶。
2: 你刚才这一段这个三分钟不到的发言，已经雷电已经黄色预警了。你这儿哈，可以，
1: 还行，没到红色，还可以。
2: 对，想唱就唱，你最闪亮啊！我们看看大家报志愿的事儿吧。Dr. D 说自己喜欢的专业就好，就兼顾就业吧，就算了。
1: 对，
2: 他说因为觉得很多同学其实毕了业都没有干自己的本专业。
1: 也是、
2: 除非是死心塌地的就业，就选自己的对口专业，否则我觉得大学主要培养的就是逻辑思维，处理问题的生存能力。如果非要选专业，也别扎堆那些热门专业，学的人多了，到了竞争的压力，毕业嘛，竞争压力就大了。毕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1: 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这是 Dr. D 的建议。哎，你当初选了什么专业呢、Dr. D， 我很想知道。兼顾就业，就是我老公他当时选的那个专业，就是他选择了服从调剂，后来、
2: 服从分配是吧？
1: 对，后来调剂到一个自己可能不太那么感兴趣的专业吧，
2: 就复读了，
1: 就跳槽了。他是从化学专业转到了金融专业，就他们好多学化学专业，后来都转到了金融专业了。
2: 大学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叫转专业？大学就跳槽了，我以为是辍学了呢。
1: 是他毕业之后跳槽了，毕业之后他没有从事本专业，然后跳槽去了其他的行业，是这么意思。
2: 虽然给他调剂的这个专业他不喜欢，但是捏着鼻子四年还是读完了，
1: 还读了研究生呢，读六年呢，
2: 读着读着还读出兴趣来了，是不是？所以说还什么感情不感情都可以后面再培养哈、
1: 也是
2: 啊、大家今天不要忘了我们那个1039严选商城给大家准备那个洞洞鞋。今天早上的时候，因为光顾着跟大家分享这个反诈的一些案例，我们民警也在现场，所以没太介绍哈、跟大家好好说一说618年终大促重磅来袭，卡洛驰洞洞鞋一双只要169元，夏天呢可以说适配的场景是非常多的，而且呢现在洞洞鞋呢确实越做款式越新颖，然后呢搭配颜色也非常的好看，多款多色可选，下单还送您鞋花一包，
1: 可以 DIY 一下。
2: 什么叫鞋花？就是往那个洞上卡的那些小小别针儿，
1: 对对对，
2: 那些
1: 特别漂亮、然后就可以让你的每双鞋都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就是你别看它这双鞋本身就挺漂亮的了，加上鞋花之后呢就会更加的独特，
2: 有个性。
1: 我自从看到咱们这儿卖这个洞洞鞋之后呢，我经常坐地铁的时候就观察，确实很多人洞洞鞋很好看。我怀疑就是卡洛驰的，
2: 而且大家每个人自己装饰都不一样。
1: 是
2: 的，主要是家里面一地的鞋哈，你有一个鞋花呢就能看出这是我的。
1: 那您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或者一路畅通，回复关键词鞋，是穿的那个鞋哈，只要169元就能。
2: 还有哪个鞋？还有哪个鞋？大家能恢复哪个鞋？
1: 比如说
2: 鞋门的鞋，
1: 清鞋的鞋，不是，都不是，是穿的那双鞋。然后有云朵款、贝雅款，还有这个泡芙、云彩、海豚款，也是各有特色，每一款都很值得入手啊！您光听名字可能不太知道它长什么样子，
2: 对，
1: 点进去看一看就知道了。每一款对应的它那个不同的造型，还是非常可爱的。有的
2: 169元起啊，多款多色。然后男生女生都不一样，看您的需求啊！大家回复一个字鞋，我跟你讲，你这说完以后，一会儿你就看平台吧。你能把你认识不认识的鞋字
1: 都看到，
2: 都看见。我们听众就是这么调皮、
1: 搜集一下。
2: 真心想买鞋的，还是要回复数字那个鞋，好吧？来看一下链接，然后大家可以继续说说您填报志愿的时候，您家到底谁说了算？
1: 谁说了算？
2: 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行情？

0: 鸟叔说了，老二次元报道，他当年完全凭兴趣出发报名了电脑艺术设计专业动漫游戏方向，没想到现在连 AI 都懂我的兴趣点在哪里了，因为 AI 漫剧和 AI 短剧还有 AI 二次元二创开始流行起来了。
1: 哦，要不说您当年这个专业报的还是蛮有前瞻性的。
0: 嗯，和 AI 可以结合起来了，
1: 和AI竞争起来了现在。
0: 所以大家也可以聊聊，比如说你当初报的专业有没有什么你意想不到的收获，或者是说我当初以为这个专业是这样的，其实这个专业是那样的，也可以给大家填报志愿的时候一些好小小的建议
1: 啊。是干什么的、啊、有听众问有儿童款吗，不知道您家孩子多大哈，您去链接里面翻一翻看一看吧，反正码数应该是从男女老少
0: 应该是都有
1: 的、嗯、啊。
0: 但是您看您孩子多小了，太小了应该就没有了，
1: 翻翻看看啊、嗯、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一个字 鞋，你瞅瞅你要的这些鞋全来了，
0: 穿的鞋。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4: 晚上的17:46来关注一下这一。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是的，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晚高峰的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苏宁。
1: 来，今天我们的话题啊，填报专业志愿的时候，你们家谁说了算？可以说说曾经家里的情况，或者未来您家有什么样的趋势？像我们听众一样，有一些新的报志愿的方法，咱们也可以互相分享，大家彼此来采纳经验啊。
2: 哎，是的，那今天呢还有一个优惠啊，我们来连线一下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佳佳，她正在杭州保税仓给大家带来618的美妆直播，直播间里面谁说了算呢？大家
3: Hello， 苏宁 ，Hello， 小强。我跟你讲，刚才你们说这个选志愿，其实我心里面就在想，我其实也希望填报一个志愿，因为我现在手上涂了两管防晒霜，一管呢是带粉底液的，它具备一定的这个素颜霜的功能；一款呢是不带粉底液，都是兰蔻的这个防晒霜。我刚才是犹豫哪一个才是我真正的志愿呢？后来我想看今天因为便宜，所以如果说叠加优惠的话，不如咱们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的必要性，喜欢的就都买了吧。现在呢，我就在杭州。的保税仓，对，不用做选择，因为今天啊，咱们平时在北京交通广播，如果你要是看我们的这个1036严选商城的福利，本来就不错了。那今天为什么说618还有额外的福利呢？首先，第一，它有一个膨胀金的一个机制。比如说从1块钱到5块钱到61.8块，它能抵扣的金额是不一样的，最高能够抵618，当然是对应你相购物的这个相应的这个购物的金额来做抵扣。另外呢，今天还有什么呢？今天还有比如说你买购999、1999、3999、4999都有福利送，买6999都有福利送。如果是6999，直接送老妹儿的一瓶正装的面霜，所以说今天不仅是有减，还有赠，而且今天还有一个什么福利？所有的东西，今天你只要下单，不管你买多少钱，只要你是今天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下单，那你把这个下单之后的截图，确认收货的截图发给福利官以后，还可以得一瓶这个兰蔻是免费送给大家的。所以今天的福利是 buff 拉满，从减钱到赠品，然后到最后所有单单都免费送兰蔻，都是今天618专属的福利。今天我的感觉什么呢？就老鼠进了米仓，就是你面对这个面前这
1: 你对自己评价还真够高的，
3: 就是把老鼠扔进了米仓。因为你知道，女生对于美妆这个东西，很多都想要，尤其是那些高端大牌，我都想要。可是你是不要的原因，一个是价格。另外一个我实在是不会选。那今天如果到现场，我今天早上也说了，我会做大家做客服，大家有什么想问的可以问我，我可以帮大家去试去尝试。一方面价格便宜，咱们可以不用拘着；另外还有一个呢，我可以帮大家打开来闻摸测试，你觉得哪样好哪样不好，你需要，你是干皮，你是油皮，还是你是什么样的年龄段，都可以问我帮大家来试。平时广播里看不见摸不着的，今天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来感受一下。然后呢，我这是大老鼠帮大家把关，大家可以在里面尽情的薅羊毛。
2: 大家在我们的北京交通广播回复直播啊，一起进粮仓，
1: 我的天，
2: 一起扫购，
3: 对，一起进粮仓。
1: 你替大家那些化妆品什么的哈，你他试就行了，就别尝了啊，那也不好吃。
3: 我今天上午已经下了几单了，然后我今天晚上想要继续捡漏，因为咱们到了今天晚上9点之后，所有的福利就都没有了。
1: 对，
3: 所有的，而且今天上午已经断货了几样东西，下午又补了一些仓，所以有些东西，尤其像那个什么植村秀的卸妆油，2瓶400多，500多，520吧，因为我用积分400多，这个东西就是今天早上就还没有开始带就断货了，所以今天下午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买啊。
1: 好，抓紧时间去直播间里面跟佳佳多聊一会儿，然后呢可以点菜，
3: 是
1: 可以点菜啊，大家想要、
3: 点菜。
1: 好，谢谢佳佳，你先忙活着，
3: 谢谢
1: 我们一会儿下个时段再跟你继续连线，看看有什么东西好物啊。
3: 好，拜拜。
1: 咱们放鼠归仓。
2: 对，大家要想要一起进粮仓，我们就北京交通广播回复直播。然后您想要穿好看的洞洞鞋呢，就回复鞋。是穿的那个鞋，
1: 可不嘛。可不嘛，是洞洞鞋的。但是我们今天618直播给大家带的是美妆，好吧，美妆。

0: 一好有膨胀金的时候呢，就真的可以囤囤货。
1: 大家，2026的中国全敏捷锦标赛是火热售票中，对不对？
0: 上午就想问你，什么是全敏捷？
1: 全敏捷锦标赛就是你听这个名字，犬嘛，就是狗汪汪。敏捷呢，就是它运动还很快，很速度。锦标赛呢，就它有比赛。
0: 全敏捷。
1: 对，狗的那个犬。
0: 啊，不是全都很敏捷，是全敏捷。
1: 也不一定全都很敏捷，要不然谁当第一呢？
0: 因为今天早上咱们反诈民警在这儿，我也没工夫跟你细深究这个事儿啊。谁就敏捷了？就锦标赛。
1: 现在可以了。
0: 哦、狗狗的比赛。
1: 对对对。然后呢，是6月26号到28号在顺义区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室内场馆呢，可以舒适观赛，还有多种的特色活动，认票、购票认。准北京范儿小程序和猫眼 APP， 欢迎您前往打卡。更多信息可以关注中国全敏捷锦标赛公众号。
0: 嗯，看看谁最敏捷啊！
1: 今天是一个说文解字的节目。
0: 我们听众枯木说，小强今天受到了双重暴击，直播间一个苏宁，连线有个佳佳，高哥呀，你要不替我上会儿，我想喘口气儿。
1: 还好吧，还好吧。
0: 又来了个全敏捷锦标赛，然后这边又还秦小鱼说，那个老师们鞋是正品吧？是，刚才我们已经跟您说了啊，这个是您回复关键词一个字鞋，来自卡洛驰洞洞鞋啊，
1: 哎，对，
0: 肯定是正品保真，但是品牌是卡洛驰，洞洞鞋是一个品类。好吧，大家可能一说洞洞鞋马上就想到的是 C 打头那个品牌，但其实呢不同的品牌都有洞洞鞋，设计也不一样。

0: 么多的生活场景，
1: 嗯，
0: 甚至有人上班居然如果单位管得不严的话都能穿洞洞鞋，
1: 对，办公室也穿一双特别舒适，
0: 时尚穿搭，像我上周去鸟巢看演唱会，很多小姐姐穿了全套的应援的服装，
1: 然后配一双洞洞鞋，
0: 也穿着洞洞鞋，
1: 哦，很可爱呀，
0: 啊，哎呦，我真的是没想到这个时尚的发展真的永远是出乎你的预料，就像填志愿一样哈。所以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个字鞋啊，可以看一看链接，男女老少全适用，您可以挑一挑啊，
1: 嗯，是的，我们来看今天聊的话题是填报专业志愿时你家谁说了算，可以关注我们的一路畅通的公众号来跟大家聊一聊啊。好友大家小家都是家，他说了，我当年报志愿的时候呢，我爸非得让我报石油专业，
0: 哎呦，我为祖国献石油嘛，
1: 对，
0: 是吧，
1: 最后一天呢我偷偷改了志愿，当时最热门的机械工程专业，后来读研呢跨专业最喜欢的设计，现在呢工作也是最喜欢的设计，所以呢人生就是兜兜转转，总会

0: 这个专业。
1: 现在大家哎，那个商务贸易、国际贸易、
0: 国贸，
1: 国贸
0: 你看这边
1: 盖个小卖部，
0: 高哥给咱们准备那个资料里面写了，
1: 嗯，
0: 当年有多火，现在就有多惨，
1: 多落寞。
0: 中国2001年入世，加入 WTO，外贸爆发，国贸是文科第一热门，分数线比肩985，毕业进外企，外贸公司8000家起薪，出国机会多，不上北大上外经贸，这是当年的一个口号、啊
1: 哦、然后呢，
0: 现在红利消退，外贸增速放缓，基础岗位饱和，小语种加英语双重挤压，对口率低于35%，大量毕业生转行做会计、行政和销售，
1: 嗯，
0: 薪资应届只有4000到5000，晋升难，行业萎缩，
1: 这薪资打折了呀。
0: 而我就是2001年的大学生，我见证了这一切。
1: 现在就是大家其实要了解很多专业的话，可以上那个国家官网，那个阳光高考官网，他会写每个专业然后上学要学什么课程、
0: 嗯、
1: 我觉得可以作为参考，能让你更立体的了解这个专业他到底要学哪些东西，要不然有的名字就是听起来非常的高大上，或者听起来挺玄乎的，但是上的课呢、嗯、你觉得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对，
1: 要多看看。
0: 对，就比如你曾经学的那个什么戏剧
1: 影视文学播音主持方向。
0: 戏剧影视文学这个专业我是了解的，知道播音主持方向，我就觉得难怪咱俩成同行了。
1: 这有什么关系呢？就是很多人问，一听我说你戏剧影视文学的，说哦，你学文学的，你学编导，我说也不一定。
0: 嗯，还得看方向，还得看方向。
1: 对，还得看校区呢，看你校区在哪里。
0: 来，送你一首歌，《弄错的车站》。

0: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18点整。

0: 18点整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上的情况。东二环东直门桥到光明桥北向南方向，东便门桥到东直门桥南向北方向，东三环全线北向南方向，国贸桥到长虹桥南向北方向，东四环望河桥到大郊亭桥北向南方向，四惠桥到慈云寺桥南向北方向，东五环五元桥到远通桥北向南方向，远通桥到大黄庄桥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呢是车多行驶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18点01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是有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雨时呢这个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7级左右的短时大风或者冰雹，大家外出呢要随身携带雨具，注意防风防雷避雨和出行安全。16号呢仍然是有降雨天气的出现，大家明天还是要做好防范。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转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50%。我们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65858585858。
2: 好，关注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方面，明天白天北京地区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指数为4级，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5: 三人五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这里是今天我们晚高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0: 大家好，我是苏宁。
2: 今天我们晚高峰的聊的话题呢是填报专业志愿的时候

0: 专业，同时23所院校的52个。那记者呢也是梳理了市教委近日公布的2026年北京市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结果，发现新增专业大多聚焦在人工智能方向，机器人有关的专业呢也是成为了热门。那到底哈，关于这个高科技的 AI 的人工智能机器人这样的专业，是不是大家就是要都一窝蜂的去填报这样的新兴领域的专业呢？我们来听一下大家非常熟悉的语数科技的王星星给年轻人的建议，关于新兴领域才是年轻人的机会，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1: 更成熟的行业，你一个学生想去做完全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反而是一些新兴领域，反而是所有的学生啊年轻人可以值得尝试的一件事情。因为新兴领域它的整个行业的成熟度没那么高，其实某种意义上竞争没有那么激烈，而且你能技术也没有门槛那么高。
0: 就是非常简短的一个采访当中呢，提到就他会认为语数科技从他的角度会认为的话，就新兴产业对于年轻人其实机会还是更多的，
2: 就大家一起成长嘛，这个领域因为他没有足够成熟，所以年轻人可以在跟他这个行业一起成长，大家可以互相学习互相进步。那其实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呢，高校专业的设置和调整它遵循的是一个学科专业自我发展的小逻辑，但是呢目前来看啊，我们人工智能加速赋能千行百业的今天，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也是不断的出现，催生了新的人才需求。所以说现在其实我们就是高校设置专业从原来的学科发展的小逻辑已经转向了服务国家发展的大逻辑，就国家未来几年或者几十年十几年要做什么，那么我们高校就要设置什么样的专业，那孩子们也可以去主动报考这些专业，
0: 还是要找准了方向啊。我们看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啊。没事儿，他说我当年就是自己填的志愿，我也不知道我自己特别喜欢什么，当时我想当法医。您这还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呢？你够有主意的了你
2: 看来喜欢看刑侦剧。
0: 他说我咨询去了，人家说不要女生，后来呢我就报了地质大学，我压根儿不知道什么是地质，就是为了跟小伙伴们可以一起玩，他们都报了学院路上的学校，就你们在学院路两旁，
2: 这边北航那边地质
0: 科技大学，然后再往前北语是吧，都是两侧是吧，
2: 对。
0: 然后他说大一出野外我就哭了，但是我不后悔，因为是大人了，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2: 挺好挺好。
0: 既然没有特别的目标，也就不要为选择后悔，学一行爱一行，干一行爱一行，比较容易有幸福感。
2: 你看他这个是，虽然说我之前不知道自己特别喜欢什么，但是我干了这一行之后呢，我就爱上了这一行，也挺好。
0: 您这多山系啊您。

0: 石鉴定的这样一个专业吧，是吧？
1: 大量的小石头啊，
0: 他们是有这个专业，但是不是说他们有矿？
1: 可以为我们解惑一下。
0: 地质大学是研究矿，不是说他们学校有矿。
1: 那他出野外干啥去了呢？
0: 好问题。嗯，来，没事儿，你还在吗？你如果这个方便的话，开车安全的情况之下，给我们这位女主持人来解解惑，看看她是不是她需不需要联系今天上午的两位反诈民警。
1: 我是不是被骗了？
0: 他是不是进什么局了啊？
1: 但其实就是因为很多专业之夜确实是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解惑一下，比如他看起来这个名字是什么样，但其实可能学的是什么样的东西啊，是不是一样的，是不是跟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像。也可以多我们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填报专业志愿时你家谁说了算？好友，这位好友说啊，我感觉今儿是来听对口相声的。刚才等红灯时听主持人的对话，自己一阵傻笑，隔壁车的副驾驶一脸诧异和鄙夷的眼光看着我，他不懂我的快乐，谁让他没听1039来着。
0: 这对于我们一路畅通的听众是常态。对，那位听众其实也懂，他肯定一看就是一看就在那儿听交通广播，听那俩主持人跟那儿臭贫呢。
1: 还有一个好友匿名啊，说谢谢匿名啊，报志愿的时候当然是听我自己的啦，哈哈哈哈哈。当时我19年高中毕业，
0: 你报的是五哈专业是吧？
1: 志愿书上全是化学、物理、生物，哈哈哈哈哈哈！
0: 你是看五哈看多了？
1: 确实是。我爸妈担心的问我说：“你不报计算机？你不报土木？”哎，当时也是热门的专业，我全都拒绝了。最终呢，也是学完了化学研究生，走上了讲台，开始教书，完成了我的化学和教师的双重梦想。
0: 哈哈哈哈哈！
1: 化学老师你好，
0: 感觉您挺开心的。刘洪涛说：“9年地质大学学子来报道，最好的青春留在了学院路。”他没想给你解惑，他就
1: 好友李贤文说了：“你看地质大学有宝石商店，
0: 但是
1: 确实有，
0: 但有直播吗？”
1: 直播得看一看了，
0: 可能会觉得从这个地方就是说买到的东西会更放心一点，对吧？珠宝鉴定什么的，
1: 可能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可能珠宝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他们上课的教具。
0: 你看，商庭捕食说：“主持人，您说的那个珠宝鉴赏专业啊，地质类学院的是有的，但地质大学的王牌就是找矿。
1: 你看看黄金矿工，真不错。
0: 好，可以。
1: 好友一米阳光说了，我原来报考大学的时候想学高能物理研究原子弹，结果呢？”

0: 一些东西也挺开心的，
1: 培养一些东西，
0: 东西
1: 这个字儿越少事儿越大，我跟你说，
0: 不能细问。
1: 感觉您培养这个东西应该
0: 可以发图片看看吗？
1: 挺有划时代的这样的，不行，涉密，不能给你看。心灵面包房说，我在职校工作这几年呢，是见证了土木类专业的示威啊。说土木的学生就业情况很不理想，相反化工类还不错。学校有一些企业的订单班，学生就业就是比较针对性，就定向培养嘛。回想起自己高考的时候选专业呢，很喜欢英语，但始终觉得语言是一个工具，有一项技能会更好，后面就选择了学心理学。现在感觉也挺好的，心理健康教育方向也需要很多人才。像我自己工作的时候就有个感悟，如果有更多的男咨询师就好了。有时候和异性学生做咨询呢也是不太容易的。
0: 所以他是女咨询师。
1: 对，对，所以他是心灵面包房嘛。就是等于在心理咨询这个行业当中，男性相对来说比女性要少一些。
0: 就可能有一些偏文科的专业确实女生会多一些，偏理工科的专业可能男生会多一些，比如土木类专业的可能这个男生就会多一些。
1: 异性的学生做心理咨询，也就是说你是一个女性的心理咨询师，
0: 给男性做心理咨询的时候，
1: 有一个男同学过来心理咨询，不容易打开心扉，
0: 他可能有的心事就不方便说，要是同性的话可能就会更方便。
1: 男同学一般来说不是跟班主任跟女老师会比较容易说心里话吗？
0: 但是他可能有一些隐私，是不是就是只有男生和男生才能说的，沟通的，
1: 是个思路哈。因为确实呢，其实因为我们普遍上学的时候，学校里边比如班主任这个职业还是女老师比较多，男老师是比较少的。我回想一下我曾经上学的时候，年级里面就一个男班主任。确实他们班男生跟这个男班主任在一块玩的挺开心的。
0: 我们当时高中班主任就好，我们高中班主任是体育老师，有一段时间啊是体育老师。
1: 你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呀？
0: 我可以说，可以这么说，我所有的科目都是体育老师监督的。我们当时体育老师最擅长的事情就是在站在一个窗户后面，然后偷偷的看着你。
1: 体育老师也干这事儿，很大，到最后，
0: 对，
1: 这不也是一个套路吗？是吧？
0: 也是一个套路。
1: 确实，男老师跟班里的男同学们一块儿踢球啊，打篮球啊，会玩挺开心的。但后来我记得我上中学的时候，别的班的一个男班主任，带着他们班同学男生，哇，天天下课以后第一时间绝不拖堂
0: 啊，
1: 第一时间就冲到操场上，就老师带着孩子们一块儿打篮球什么的。
0: 那是，我记得我初中有一个班主任是男老师，然后下雪的时候带着我们去打雪仗一块儿，
1: 是吧？
0: 大家可能就是不同的这个性格吧，然后带出来的学生可能这个氛围也不太一样。
1: 反正不知道你那怎么样，反正我们那个一年以后那个班主任就被换了。
0: 是因为马上要踢上世界杯了吗？
1: 你说他去踢世界杯去了呀？
0: 就带领孩子们经常打球踢球嘛。
1: 反正
0: 耽误学业了。
1: 不好说。来，欢迎大家说一说啊，填报专业志愿的时候您家谁说了算。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给我们留言互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个字鞋，要不要动动鞋呀？今天169元起，男女老少各种款式全都有。
0: 好友没事回我了啊，待会儿音乐过后给大家解惑一下，到底这直播间是不是到底是不是
1: 好，一定要念，
0: 快大学的
1: 一定要念，谢谢您。

0: 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0: 太棒了！
1: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路况信息。
3: 18:16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上的情况。西二环北段南向北以及北向南方向全线，西三环丽泽桥到紫竹桥南向北，紫竹桥到莲花桥北向南，西四环丰北桥双方向，丰北桥五个

0: 能成资讯哈 AI 时代以来，有人在用它兼职接单赚外快，有人还在焦虑看不懂，是你把 AI 当工具，还是被 AI 当背景？6月28号周日，来搭子计划举办的线下 AI 开放麦，寻找答案吧。
1: 这次活动呢是搭子计划联合吉壤一起发起的，地点呢就在北京广播大厦。现场呢为大家请到了两位金牌主讲人
0: 啊，第一位是 PT 老师啊，很行很行工作室的主理人 ，AI 视频与商业应用实战派，他不讲枯燥的术语，用脱口秀的方式把 AI 副业里的坑、新手怎么起步、怎么靠 AI 赚钱讲得通透有趣。
1: 第二位呢是米娅老师，是吉壤学院负责人，他有着16年的 HR 和猎头背景，还做过上市公司的人才发展负责人，现场也是不说空话，就讲 AI， 你的饭碗还稳不稳？怎样跳槽才能涨工资？这些都是干货呀。
0: 嗯，脱口秀和开放麦全程你都可以随时提问，讲自己的真实经历，现场还可以领 AI 避坑生存包实体干货礼包啊。
1: 活动时间就在6月28号的下午2点，感兴趣的朋友呢微信搜索他俩能成搭子计划小程序，找到活动页面就能报名了，期待和你现场相见喽。
0: 重要的是在这样搭子计划的现场可能还会找到志同道合的人，然后拓宽自己的社交圈哈，大家可以报名一下我们的搭子计划，看看这个有共同想法的和志愿的年轻的朋友们可能就相聚在一起了嘛。
1: 哎，是的，
0: 也从今天我们的话题填报志愿的时候您家谁说了

0: 你喜欢哪个城市，
1: 嗯，
0: 你就拿着你估的分儿，在那个所在的城市大概能上一个那个城市什么级别的学校，
1: 嗯嗯，
0: 哎，可能就决定了。
1: 对，现在有很多官方的这个志愿报考的程序，包括很多 AI 也出了这个大数据模型，你选那个城市，你就可以看到有些什么院校，然后你的分数大概能上哪些院校，上哪些院校比较稳妥，有些呢可能需要够一够冲一冲，哪些呢是保底的院校，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分析一下哈。
0: 保底啊，保底在天津。
1: 哎，这个我知道，我有同事之前也在保底住。
0: 是吧？
1: 嗯，此保底非彼保底。
0: 有的时候我说的话，你可以不用截啊。我自己说你都觉得挺无聊的。
1: 句句有回应，
0: 就是有一个确实有一个保底哈、啊，就让自己整个好不容易高考的成绩不能落空嘛。
1: 嗯，
0: 而且确实，其实填报志愿的时候，像我们这位听众说的，选择一个城市也很重要。
1: 嗯，
0: 因为有的人吧，比如像天津、北京的孩子，非常非常典型，就是不爱离开家。
1: 嗯，
0: 就想在家门口找一个学
1: 校，就已经够好了吗？家里头，
0: 像我这种在天津上大，就是在天津考高考，考到北京，那都已经算出远门了。
1: 嗯
0: 啊，大部分同学就是我就在天津或者就在北京，
1: 嗯、
0: 特别典型、
1: 嗯。
0: 但有的同学呢，可能就是已经高考前就想好了，我是无论如何要换一个城市，
1: 对，
0: 体验一下新的环境，
1: 嗯，
0: 或者我喜欢哪个城市的文化，而且大概率可能就会影响到你毕业以后可能就会留在那个城市。
1: 哦，
0: 所以说在做这个填报志愿选择的时候，选城市其实也挺重要。
1: 确实是，就是很多同学会倾向于毕业之后留在自己上大学的那个城市，一来呢也熟悉，然后大学期间可能有一些实习就在那个城市去进行了、
0: 啊嗯、
1: 然后工作也比较顺利，

0: 哎，这倒是。
1: 嗯，
0: 今天聊的话题是说了算。我们看看好友，这位好友他说了啊。他说的是我自己呀、啊，说哎呦这事儿还怎么还让我特别遗憾呢？他说高考的时候还是先报志愿后考啊，那他。

京人。中国银行助力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常态化换发，专业团队上门服务，线上申请免费邮寄到手，让您轻松拥有第三代社保卡。

0: 由诱导乘客取消订单，改成线下支付，金额300元。经查，驾驶员和车辆都没有取得本市的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资质。依据有关规定呢，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依法对当事人做出了罚款15000元的行政处罚。
1: 6月1日上午10时哈，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那今年通车仪式呢，是在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举行，标志着这条贯穿了天山脊梁的景观大道开启了新一年的运营哈。好，今天我们在晚高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跟大家呢共同来了解一下，就填报志愿的时候您到底是家里面谁说了算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给我们留言互动。像我们这位听众呢，求匿名，他说2000年刚上高中就想好了未来的专业，高中假期没有选择补习文化课，而是选择了学习计算机编程，高中期间学习了3种编程语言，现在正在为祖国的航空装备和芯片行业做贡献。
0: 太棒了，服务国家的发展大计，
1: 这是正当用人之际哈。
0: 哎，是的，
1: 实在是，还是那句话，就是虽然当时是高中，但是呢感觉很有前瞻性，很有前瞻性啊，完全就是了解未来这个国家在哪个方面是最需要这样的一个人才。
0: 哎，正好赶上了我们国家现在正在发展这个航天和科技，然后正好就为我们国家付出了自己的青春和力量，非常棒哈。
1: 是，我们继续来点击新鲜事哈。市公安局刑侦总队近日公布2起在京发生的涉老诈骗典型案例。今天早上呢，我们大兴分局的民警也是跟我们做了很多这方面的科普啊。有一起涉及了400余名老年人遭遇健康养生诈骗，犯罪团伙呢是以免费体检为幌子，虚构病情来骗取老人的高额治疗费。另外一起呢，就是虚假网络投资诈骗案，老人是被虚假投资平台骗走了上100万。那警方提醒警惕稳赚不赔这样的话术还有温情套路。
0: 端午将至，本周京城呢将再次迎来赛事超级假日，世界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北京站将在双奥场馆国家体育馆冰之帆举行。 PPA 亚洲职业匹克球巡回赛北京匹克球公开。

0: 下了。
1: 开车在路上，他还拍到了美好的风景哈、啊嗯。每年一次独一份的，都可以在平台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嗯、
1: 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
0: 好的，我们现在来连线一下佳佳，她在杭州保税仓，看一下这一时段直播间有什么样的好货为大家来推荐。佳佳你好。
2: Hello， 苏宁 ，Hello， 小强，我还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啊。刚才我们非常这个荣幸的得到了特许，在直播间里呢，用镜头扫了一下咱们的保税仓，因为大家也都知道，保税仓它其实是有一些相关的规定的，比如说其他的东西不能带进来，然后呢，就是不属于保税仓东西不能带进来，保税仓东西不能带出去。保税仓进来呢，手机它是要进行一个监管，不会让你去拍摄。那刚才我们经过申请，让大家看了一下，因为我们真的是在杭州的保税仓为大家带来今天的这个直播。
1: 嗯，
2: 618的这个专场就到今天晚上9点。刚才我们算了一下，第一，咱们刚才说了这个膨胀金的这个叠加；第二呢，满多少多少都有赠品；再有呢，这个所有你买的彩妆，你给这个福利官截图都有兰蔻。所以今天的福利 buff 叠满以后，就到今晚。9点，刚才我们也是看到了很多朋友问了很多具体的问题，我们也帮他去做了一些这个组合。比如说咱们有些听众是年纪稍微大一些女生，比如40+45、50+60+的女生，她们可能会有特别个性化的需求。今天我也是跟大家说，今天我也是女生嘛，在直播间里面我可以满足大家所有个性化的这个提问，所以大家也可以把握这个机会，咱们可以近距离的交流，有什么想买的。我们今天算了一下，比如说兰蔻精纯啊，还有包括 SK2 啊，平时你可能3000多才一组，今天按我们的组合下来，不到2000块钱可能就把好几样全都买齐了。
1: 嗯，
2: 价格合适的时候，咱们该出手就出手，该囤就囤。618的时候，真的不能够再犹豫了。
1: 没错没错，关键
2: 在北京交通广播里回复直播就可以了。嗯。
1: 对，就是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直播，然后就看到链接了。然后主要是这个
2: 是什么呢？
1: 啊，
2: 对，它是一个私域。就刚才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平台是不对外的，也就是说咱们北。

0: 糠咽菜，哈哈哈哈哈啊！这个省词书省略好几个哈哈。
1: 今儿怎么那么多五哈的粉丝啊？我真的是服了。来，
0: 应该是五乘以二十哈了。
1: 确实就是这个高考呢，它因为就是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和精力啊，那所以说呢，高考之前跟高考之后，大家的心理状态肯定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0: 哎，对，也跟大家分享一些选专业的标准吧，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我们有九大标准，由主到次可以依次参考。比如说，第一呢，要看个人适配度，看你的兴趣啊、特长啊，包括你的学科基础。第二呢，看行业周期，我们去看看哪些是长期赛道，哪些是短期的风口，还有就是就业的容错率，评估就业面的宽窄，转行的空间。再一个呢，就是看看长期的发展，看清你的职业上限和工作状态。五呢，是要看院校实力，认准专业的强弱，不盲目追名校。因为有的学校它可能某个专业它并不是最强的，但这个学校它可能大排名不是那么靠前，但是它这个专业是顶尖的，要选这个专业了。
1: 对，
0: 还有就是升学路径，判断是否需要考研读博，地域资源，结合未来的就业城市去做选择。第八呢，就是从业门槛，留意一些证书啊、资质啊、硬性的限制好不好考啊。第九呢，就是要考虑这个现实的成本，我们要匹配家庭的经济条件和你的预期。
1: 包括有的学校可以转专业，有的学校不可以转，有的学校可以修双学位，有的学校不可以修，有的学校学分可以共享，有的学校不可以，反正就是这里面门道说实话真的还挺多的。
0: 对，还有就是一定要提示大家，选这个报志愿的时候一定要看好这个学校有没有什么附加条件，比如说他要求你某一科单科的分数一定要不能低于多少分啊，或者有什么对视力的要求啊，对体检的要求啊，一定要看好，别光看分数线了。
1: 别耽误了啊。好，大家我们看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咱们也注意行车安全，一会儿回来继续分享。据说北京舞蹈学院已经成立了人工智能舞蹈研究院，
0: 机器人跳舞，
1: 咱们一块儿研究一下啊。
2: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4: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5: 618买方太高端套系，赠大疆 Pocket 4云台相机，方太智慧厨房专家。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一下，该不该多管？
1: 管
0: 这个
1: 该管还是要管，
0: 就看您姑娘了。她自己说，如果主意特别正，然后我也有喜欢的，然后我也理性分析了一下，能说出理由来，咱就听姑娘的吧。我觉得哈，
1: 一家人商量着来，商量着来。
0: 如果你有什么更好的建议啊，也可以跟姑娘说说，是不是？然后姑娘也听听，看看，哎，谁说的更有道理，咱听谁的呗。
1: 我们这个听众说，小时候喜欢唱歌跳舞，父母比较传统，一看到我说唱歌跳舞就会说我。我从小呢也不擅长社交，我更希望以后的工作环境可以直接沟通又纯粹的。报志愿的时候了解到幼儿园教师，我喜欢做的这些事情都会学，又是父母认为受人尊重的老师，还可以跟很多孩子们每天一起做游戏，在小小的花园里面
0: 挖
1: 呀
0: 挖
1: 呀
0: 挖。
1: 我果断就报了幼儿教育专业。工作之后感受这个职业难处也是很多呀。
0: 确实幼教很辛苦，很不容易啊。
1: 但这些我都努力的克服了。毕竟这份职业包含了我喜欢做的事情，我愿意依旧坚持下去。
0: 对，虽然说每天还会有很多很琐碎的事情，但是就像他说的啊，喜欢能直接沟通又纯粹的，那当然是跟小孩子在一起最纯粹了。
1: 而且喜欢唱歌跳舞嘛，跟孩子们一起唱唱歌跳跳舞的，
0: 也挺开心的。
1: 自己选择就坚持下去，确实很辛苦，确实很辛苦。但是像您说的，受人尊敬也是一定的啊。
0: 哎，对，
1: 哎，刚才说的啊，你说，
0: 还有果然说了，说中考根据闺女儿学习情况给孩子报考了贯通4+3，如今再有一年首经贸本科就毕业了。问过专业的老师，贯通基本在择业上不会有太大的影响。这不又要赶紧帮孩子提前报央国企的秋招了，真是操碎了心呐。规划的很好，
1: 一直在路上啊，继续加油吧。刚才提到的关于北京舞蹈学院展开全新的探索啊。

0: 啊、哦，不要在车边车道边上跑了，
1: 你荒唐。你荒谬，
0: 声音放的大一点，没准小白猫就听到了呢。
1: 他听到，他能听懂吗？能听懂，能听懂。希望他可以平安安全啊。嗯，感谢我们这位有爱心的听众朋友。我今天这个直播上的，我这是渡劫呀。
0: 好友半称心说了，嗯，这个填报专业的志愿谁说了算啊？应该是回答刚才那位听众啊，说得分孩子，孩子主意特别正呢，就得听孩子的。如果孩子自己模棱两可、没有主见呢，那家长必须得非常正确的分析去引导。记得同事的孩子当时报志愿的时候呢，父女两个就因为境内还是境外、中文专业还是新闻专业争论的非常激烈，最后呢还是听孩子的了。
1: 哦，就是到底要不要离开北京？
0: 嗯。
1: 然后是报新闻专业
0: 还是中文专业？
1: 中文专业，
0: 这俩专业也差不多、
1: 啊、我估计是孩子想报新闻专业、嗯、爸爸可能是看了这个张老师的直播间，
0: 爸爸有可能
1: 就是你报什么新闻专业，
0: 爸爸有可能还是有些文学底蕴，有些文学爱好呢，没准儿。
1: 我就是看了直播间、
0: 哦、希望女儿去学习一下，
1: 因为很多都是确实是人生重要的十字路口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选择啊、嗯。其实真的难免会发生一些争执，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别本来是好事把它变成坏事了。
0: 哎，对，嗯，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下填报专业志愿是你家谁说了算。其实我这么看下来好像基本上都是孩子说了算的会比较多一些，没有特别说强硬的说一定我说了算，一定家长说了算。
1: 反而是咱们这儿有那种就是背着爸妈偷改专业的
0: 啊、哦，对，
1: 决定了自己人生方向的
0: 主意太正了、嗯、
1: 能天天跟咱们互动的这些听众朋友们，那肯定都是吃过见过的、
0: 嗯、哎，
1: 人生都是我命由我
0: 不由天呐，
1: 我命不由我不由天。小豆豆说因为自己中考分数不太理想，索性呢听从家里人学的是学前教育、
0: 嗯、
1: 啊，在上完大专之后呢考了河北省的统招专升本的专业，填报专业呢跟家里人说了一下自己的想法，想去国际学校的幼儿园当老师，
0: 嗯，
1: 最后学的是商务英语，马上大学也要落下帷幕了，发现学商务英语专业的好像只能进外企，
0: 嗯，
1: 但是内心还是想进体制内，打算努努力考公考编吧。
0: 我觉得可以去国际幼儿园去体验一下，就趁着现在还没有毕业是吧，没有大学还没有落下帷幕，去体验一下，看看自己是不是喜欢这份工作，没准还可以呢。
1: 如果你要去国际幼儿园的话，你还是有需要得有这个师范的这样的一些相关专业。
0: 嗯， 嗯，他之前学的是学前教育嘛，
1: 可以继续进修嘛，
0: 嗯，
1: 而且没有说学商务英语就只能进外企，
0: 啊、
1: 嗯，没这个说法、嗯、啊，
0: 对，
1: 这个英语能力是在您自己身上的，
0: 可以去体验一下。
1: 嗯嗯，感谢各位跟我们继续分享，还是那句话，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今天我们连天上飞的鸽子的事儿都帮大家呼吁了一下，
0: 地上跑的猫的事儿也必须强制他听懂。
1: 对，路痴说强哥后背发凉。我们因为有爱，因为有爱，所以就是天上地上的事儿我们都想管啊。好，这个今天我们直播到这边，感谢各位的收听，代表我们的编辑高哥感谢各位，之后是时光聚会。
0: 嗯，
1: 明天早上我继续啊，明天早上不是咱俩是吧，
0: 不是，你跟别人一起直播、
1: 好，对不起对不起，怎么说的还有点对不起你的感觉。
0: 明天你
1: 明天是拍的是啊，明天是甘雨佩
0: 啊，明天你可以放心了。
1: 放心什么？
0: 放心没有人像我这样、充满了雷区。
1: 我跟你说跟甘雨佩上班我更不挺好，都是开玩笑吗、嗯、
0: 是的是的，
1: 对大家这个愉快的交流啊，之后是时光聚会、嗯、我们这个明天见啊，
0: 拜拜
1: 拜拜。

0: 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2: 北京时间19点整。

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9:01，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的情况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整个天气预警方面的问题吧。预计6月15号傍晚到夜间，我市自西向东将出现雷阵雨，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是在晚上的7点到10点。房山、门头沟、大兴、通州、丰台等区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和冰雹，请各位市民朋友注意防范。主要影响的时段就从现在开始了，晚上的7点到10点。因降雨的预警，2026年的6月16号，北京市郊铁路 S2 线 S205次以及 S206次临时停运哈。具体的运营信息，大家可以关注北京市郊铁路的微博进行查询。好，来关注一下联络线方面。目前建外大街的东西双向，建国路西向东，通惠河北路永安里桥到广渠门桥的东向西方向，永安里桥到光辉桥的西向东方向，京通快速四惠桥到高碑店桥的西向东方向，蔡户营南路南向北，莲石东路西向东，万泉河路稻香园桥到西苑桥的南向北，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的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来关注一下事故路段，东四环的南向北四惠桥有事故，北五环的西向东。

0: 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啊。我们的平台不光能查询路况，还能上传路况。无论是您在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啊，您遇到了一些路面上的情况，拥堵，包括事故，甚至有一些地方可能局地的雨量比较大，您都可以把文字啊，甚至有的时候还能发语音，还有视频发到咱们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投稿。我们的路况编辑审核之后，也会更新到我们的路况平台。再次先谢谢各位了。
1: 春有百花，秋有月。

一起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左右，洗车气象指数为四级，不适宜各位擦洗车辆。代表预报编辑沐晨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

0: 这个降雨过程会更加明显。从17日，也就是后天啊，周三到18日的白天，可以说是一个降雨的短暂的间歇期。这两天主要是以多云天气为主。但是从18日的夜间到20日，哎，又有这个降水过程了。但是呢，因为这个夏季天气整体来说，复杂多变。尤其是对流天气突发性很强，演变的速度也很快啊，那请大家及时关注我们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计划。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王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3: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2: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更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3: 有你的时光，
2: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
3: 时光聚会，在一起
2: 就是最好的时光。

0: 聚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晚上好，各位伙伴，欢迎大家来到聚会，我是王哥。
0: 欢迎各位伙伴在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跟我们随时的互动聊天哈。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哈。今天您不光能参与咱们节目话题的互动，然后各位伙伴，如果您在路上回家的路上遇到了一些下雨的情况哈，包括一些遇到了拥堵的情况，都可以来跟我们随时互动分享啊。这个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可以来跟我们分享您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包括雨情雨量都可以来互动。话题呢，咱还回那听听 FM， 咱时光聚会的聊天室，咱聊着啊。
1: 反复嘱咐大家哈，因为今天晚上呢，现在明显看到在咱们北京城区哈，会有雷阵雨的出现。这一次降雨的雨量分布并不均匀，可能会有比较强的短时的强降水，以及7级左右的短时大风或者冰雹。所以反复提示大家，夜间有出行这个需求的朋友哈，请一定注意防风、防雷、避雨和出行安全，来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北京交通广播也是北京应急广播，随时陪着大家。
0: 今天我大概是12:45出门，就看着这个天儿太阴了，雾气也是比较大，一直到现在，我觉得很
1: 憋着雨呢。
0: 对，大家可能都在等这场雨什么时候下哈。然后呢，刚刚我们的气象专家王春玲王工其实也提到了，雨呢从西边来。往东边走，所以说大家如果现在您正在这些区域地方的，您还是在东边的，抓紧回家，在西边的注意交通安全，咱控制车速，保持车距，事已至此，没别的招，咱听听聚会呗。
1: 好，今天我们的聚会主题解闷儿局哈，我们的五月读书成果突击抽查说来就来。上一次我们在上个月的月末抽查大家读书成果的时候，大家觉得说，哎呀，这都到月底了，怎么才查呀？
0: 真是抽查呀，真是不给大家再弥补
1: 的机会了。没有规律，有可能在月中，有可能在月末，也有可能在月初，我们要紧急突击抽查一下大家上个月的读书成果。现在是6月15号，怎么样？大家读书没有？
0: 标准的月中。
1: 我真的不希望每一次我。问到大家最近读了什么书的时候，给我回两个字惭愧。
0: 今天我看大家应该是有些朋友还是读了一些书的，
1: 是吧？
0: 但是也有回惭愧的，是不是枯木
1: 啊？来来来，那欢迎各位伙伴进到聊天室哈，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您的读书成果，下一本您打算读点什么啊？要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山寨发布会创始人杨淼。欢迎杨淼。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杨淼。
1: 好，
0: 这个大家来分享分享好书啊。然后今天佳明也是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啊，很有水平的一本书，欢迎大家来持续互动啊！进入到聚会灵感百秒资讯，
3: 聚会灵感从何而来？百秒资讯

0: 活动，评估梳理全区的过河厂房，绘制全域乡创资源分布图，面向社会招募乡村主理人。无论是开设咖啡馆、经营露营地小院，还是创办研学基地，都可以报名。
1: 国家52家知名机构1000余幅版画作品，本周2026嘉德国际版画大会持续展出。在这儿，您能看到9幅盛名的大师作品，也能遇见年轻画家的探索之作。在线条与刻痕之间，您可以感受北京，触摸历史，体察人性。本次展览将持续到6月21号。
0: 以上资讯来自北京发布、京津冀之声等媒体平台。
2: 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1: 好家伙，我就不应该开那个头、我那条念完之后，很多朋友发来，我今天是惭愧的
0: 啊，
1: 怎么回事啊，朋友们？
0: 但我觉得在月中咱搞突击抽查的好处就是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大家可以让惭愧变得不惭愧，对吧？
1: 不能让下个月的读书抽查的时候依然还惭愧，是不是哈？5月份您都读了什么书？下一本要读什么？韩可说，我一直在外头出差，我真没时间读。
0: 出在外边，
1: 嘉明，就根据您的经验，你觉得他这个理由成立吗？
0: 我成立，成立，我还能要求听众吗？成立，成立。但是建议大家没有空有空这个都读一读，
1: 读一读，
0: 读翻两页杂志，他也是看的。
1: 哎，那有读的。257说，这次读书抽查，我可以理直气壮的说，我真的读了。5月份的时候，我读了一本比较让我生气的书，就是那个梁思成先生的《中国建筑史》。这怎么生气？就是太难了，哎呦，太难了，难的我这个月没读完，接着读
0: 啊。但我觉得我
1: 越读越生气。
0: 但我对这位朋友读书的给大家呈现出这种感受，我其实是很高兴的。为什么？因为说明这位朋友真读进去了，和书中内容共鸣了，认真的在看书，他才能有哎呀太难了，太难这种情绪的表达嘛。
1: 哎哈，小豆豆说，5月读了什么书？下本读什么？5月份其实还真没怎么看书，但是我有打算下一本重新回顾一下之前看过的蒋勋老师写的孤独六讲。这本书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棒哈，就是说孤独跟寂寞不一样，寂寞会发慌，孤独则是饱满的。孤独六讲我也看过，怎么一说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怎么搞的，借着我那个鸡蛋刀削面都吃进去了吗？
0: 现在只剩孤独了，脑袋。哎，我们这位叫古楼东大街的朋友就说了，哎呀，不，他直接说不过想试试过几个月读积极心理学，啃下来之后绝对有大用。这怎么一竿子支的过几个月了？
1: 他说是因为这个月就没怎么读，但是呢，对于未来有读书计划。
3: 也不用过几个月，积极心理学这本书就是我们以前在节目里面也介绍过，
1: 对，
3: 就是另外一本叫《被讨厌的勇气》，其实是这一门流派的比较经典的几本书。但是其实《被讨厌的勇气》就是读起来更顺畅一些，因为积极心理学已经是一个教科书一样的书了。但无论如何，他们读就是对大家现在缓解社会压力也好，还是理解自己所处的环境和处境也好，都是很有帮助的。也不用几个月以后了，反正就每天读几页都是挺好的。
1: 对对对，这朋友们怎么回事？就一说读书呢，其实大家还是有热情的，也有目标和计划，有兴趣，但是真说落实到行动上的时候，总感觉好像差谁背后推一把。所以我们今天聚会，我觉得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甭管用下个什么钩子，把大家那个兴趣欲望勾起来，就推大家一把。
3: 大家手机上赶紧下载几个读书软件，然后你平时这个通勤的时候或者其他的，比如说刚才那位出差的朋友，你在这个高铁机场候机室的时候，或者说是在飞机上没有信号的时候，
1: 对，
3: 随时打开，真的不用说这本书我一打开就要读完，每次读几页，
1: 翻两页，
3: 哪怕忘了，但读这几页其实也会潜移默化的有一些印象，就像王哥这样的说，读完了一点不记得，这是极少数的情况。
0: 不是，他也是
1: 时间太久了。
0: 不是，他这也肯定有印象，只不过我没读，没法跟他交流，
1: 没法
0: 激发
1: 我
0: 没法激发的。
3: 也说明王哥平时从来不寂寞，所以说可能对孤独六讲没什么体会，
1: 对吧？下次应该讲你读什么躁狂六讲。
0: 但是就接着刚刚两位说的哈，其实现在我看书，我今天跟大家推荐这本书，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有一个很大的进步，刷新我对自己的认知，你知道是什么吗？就这半年开始，我开始学习在一些自媒体平台上买书，就很多媒体博主他会推荐，哎呦，这书看完之后怎么怎么着，你就能发现一个新大陆，看着什么新世界，刷新你认知，什么挣大钱什么的，类似这种表达。然后包括就是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网络上的一些公众人物啊，也会出一些自己的一些书，把自己

0: 的一些成长经历、成长过程记录在书当中。嗯、我觉得，因为我平时可能刷短视频刷的比较多，你是其实知道的哈。所以说，在通过这种方式。嗯发现自己感兴趣的书，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去尝试一下，
1: 可以尝试一下，甚至有时间的时候，在那个阅读软件上，包括那些 APP 或者小程序上，翻一翻它的目录，都比不看强，啊、真的。但有些书它就只存在于就或者就它的水平只局限于你翻翻目录就够了的程度，也有这样的啊。
2: 对，我记得以前节目里我介绍过，其实一个书大部分时候它前面的前言和导读，
1: 嗯，
2: 因为现在出一般出版书都会前面，作者自己有前言，
1: 嗯。

0: 年和导读其实很多时候会把精华摘出来，
1: 对
0: 啊，你读完之后然后再决定要不要去深入读，
1: 像是在读一下别人的阅读笔记，等于是提前圈了一下重点，看看适不适合你。
0: 对，
1: 读了肯定也比没读强，
0: 没错、
1: 啊，各位伙伴行动起来啊。
2: 嗯，然后我们这位朋友叫做艰难齐心就说了，有一期节目说《红楼梦》，真巧，我最近一直在看《红楼梦》呢、嗯、小说读过好几回，但是好像每次都没读完，这次争取读完它，就看能稍微慢一点
1: 啊。没事，慢慢看，别着急啊、嗯、读完并不重要，重点是您有读完的想法，您想读，行动起来比什么都重要。我们先这个把它完成，再想着完善，
2: 没错 啊。那我们还是按照咱们的老的顺序，
1: 原来的规则，
2: 对，规则，杨明老师
0: 我、哦、先来，
2: 您先来呗。
0: 啊，行，可以，没问题。这个
1: 先来点浓度高的。
0: 不是，我这个浓度没有佳明那个高，我这可是小说啊。
2: 哎呦，你佳明能推荐什么浓度高的书啊？
1: 怎么换口味了呢？
0: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读书每次跟大家介绍都是有可能会结合一个热点来，
1: 对，
0: 这样的话，一方面就是你有读的动力，一方面就是社交的时候也有谈资，最后呢，就是正好你结合热点的话，它有很多周边资料可以一起去摄入。
1: 对，
0: 那么。过去这一个月最大的，在我这儿来看最大的热点就是一部电视剧的热播啊，央视的开年大戏叫《主角》啊，这个已经现在看起来基本上是年度剧王的这个形象已经比较丰满了。这个剧我自己也在追啊，所以说在追的时候我就是产生好奇，它因为它是有原著的嘛。我觉得这个书为什么能把戏剧界写得这么好，就去找了原著来看。所以今天我跟大家推荐的就是《主角》这部电视剧的原著，也叫《主角》。陈岩所著，这么一部小说的话，其实我就是用在飞机上出差的时候，在飞机上的时间，没有网络信号，把它下载下来直接看完的，所以这个书也不是很长，正好的话，其实一个航班一来一往就把它看完了，那么看完了的，其实我觉得是值得跟大家推荐的。电视剧固然很动

0: 听众朋友多不多啊？应该挺多的，因为我周围我看朋友圈什么之类的，已经一个圈子，而且央视那边去统计的话，五个多点的收视率其实非常高了，在陕西那边就是本地的话呢，可能就是15、16的收视率都有。
1: 哎呦，
0: 啊，这个已经很惊人了。对于中国这么大的这个观众基础来说，那这个小说的话，就是他写的是一个，女子的这个从小放牛娃的这个经历，到进剧团，然后到慢慢的一步一步成长的这个经历，但是你读完之后啊，包括你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可能大家日常都会去跟着女主角去命运去走，但是我读的时候，我想提供一个新的角度给大家参考。这个小说的主角其实他并不是里面的任何一个人，这个小说的主角其实就是秦腔本身
1: 啊。
0: 甚至你如果说的这什么魔幻现实主义点，这秦腔它像一个魔鬼一样，魔鬼的这个作为是什么？就是他要不断的在人间延续，他要吸收人的欲望，然后壮大自己的势力。那秦腔这个他在这书里面是怎么样做呢？就是在衰微的时候，考验特别严重的时候，考验就是环境特别严峻的时候，他会把火种埋在几个老艺人身上，然后蛰伏下来，啊，这是这个电视剧的前十几集的时候，文革时期，那时候大家知道，就是那个是只能唱全国人民看八台戏，啊，那么秦腔的时候他隐藏下来，但是他没有灭绝，那他让这些老艺人怎么样呢？就是默默的自己还在偷偷的练这些技能，把那些戏服都保管得很好，保存得很好，有一些老艺人呢，这个在城市混不下去了，去乡村里面去农村唱大戏，慢慢的保留自己的这个能力。那么一旦这个改革开放之后，这个艺术界这个百花齐放了，哎，这个时候这个女主角她出头了嘛，那么这个时候也是秦腔大兴的时候，她发现了一个这么一个奇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艺术，就是这个主角一秦娥演绎的非常好，那么借由他把自己这个一下子从这个乡村里面带到省琴，带到全国的舞台，甚至是在全国的这个所有的戏剧戏种这个 PK 里面获得了最高奖啊，这个一个你看他就是环境一起来，又他就秦腔就复出了，但是后来又有一个

0: 的呀，就是大家都去茶馆去唱底下的这个客人送花篮什么，跟今天的那个有点像啊。但是在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也没有放弃自己对人民艺术的追求。那么这个又是一个低潮，到最后再汇总起来啊，这个在这个商品经济发展的比较充分的时候，大家发现传统艺术要回归了，
1: 嗯
0: 啊，他们再回归过来，然后有几个老艺人组织这个剧团去美国百老汇。那么这时候一个这个传统老艺人，就是剧里面的花彩香啊，这个秦海璐演的这个花彩香，那么在纽约的百老汇用他的四句苦腔震惊了整个世界的这个声乐界。那这时候秦腔又开始向世界去传播了。也就是说在这个书里面的时候，虽然看着是这个主角的悲欢离合，但这个主角不是真正的主角。易清娥这个人啊，刘浩存饰演的易清娥不是真正的主角，背后是秦腔一直在寻找自己适合的。那么书的结尾看着很悲凉，易清娥他自己又看着按照他的身世，他收养那个烧火丫头当养女，而这个养女也同样具有天分。那么当易清娥自己想进一步去发挥他能力去唱的时候，他周围的所有人都去围着那个养女转了，因为那个养女更年轻，大家会发现要培养一个新的角色起来了。易清娥自己50岁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已经不是舞台的主角了。
2: 哦，
0: 这书里面就是看着很悲凉，但这时候你如果理解秦腔是真正的主角，那他肯定会寻找更有生命力、更有传播力的人去培养。这时候你就把这书的逻辑捋通了，而且看着又比较魔幻主义的。那么我们其实除了秦腔之外，其他很多的传统艺术都是这么延续下来的。当外部环境很考验的时候，很严峻的时候，他自己悄悄蛰伏；外部环境好的时候，他借着这个市场的大潮一步一步往外推广，啊，甚至走向世界等等的诸如此类。就所以说这个啊，这是我个人解读角度。但是你如果用这个角度去看书看剧的时候，你可能不用说跟着这个秦娥一个人的这个命运去跌宕起伏了，你真正去看更宏大的这个传统文化是怎么样去传续的，可能也是个新的角度。所以这是我跟大家推荐这本书的理由。
1: 我们也有很多朋友正在追这部剧哈，所以杨淼讲到这些内容的时候，很多朋友很有共鸣啊。8655也说了，说这是最近2年唯一追的这个剧，非常精彩的一部哈，主角每一

0: 那难得，有现在大家追剧基本上很多时候都要倍速追，
1: 没事点一下倍速，没事点一下倍速。
0: 我是连片头片尾曲都听完整听完的、
2: 嗯、
0: 片头曲是王菲，片尾曲是孙浩，那都是这个歌唱界大拿，而且歌词写的也非常好，所以说是这个都不落，所以说我追得很慢、
2: 嗯、
0: 但这样的话不耽误我把书看完，
2: 很细致、啊、
0: 对、
2: 嗯、陶也说五月份读的主角就是因为电视剧才去读，但是电视剧其实还没看，很欣赏易清娥对于艺术的执着和热爱，也心疼她的遭遇，几处都读到落泪啊。
0: 这个对啊，这看剧也是要准备好手绢的，这中间有几个泪点，那是真的，尤其前22集的泪点太密集了。
2: 剑胆琴心说，舞台上的主角总会有新人来替代，但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的主角，这是我看这部剧的感受。估计可能读了原著之后，这种感受可能会更深刻。
1: 对，无论是在公寓的社交平台，还是说在看自己的朋友圈啊，都能感觉主角这部剧好像就特别像前几年的那个，就从热度上来讲，特别像《人世间》。
2: 啊、哦，就有一
0: 点。哎，对对
1: 对、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嗯，我打算回去先看这本书，然后再看看这个剧啊。
2: 可以啊。欢迎各位伙伴来随时互动吧，我们今天要读书成果的突击抽查，检查一下大家上个月的读书成果哈。欢迎各位伙伴进到我们的聊天室互动留言，晒一晒您上个月读了什么书，这个月和下个月打算读什么书哈。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
1: 哎，我们来听一支歌，也是最近特别火的哈，曾沛慈，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0: 况信息。
1: 市气象台2026年的6月15号下午4点50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6月15号的傍晚到夜间，我市自西向东将出现雷阵雨，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呢，就是晚上的7点到10点。就现在，其实这个雷雨天气正在影响咱们北京啊。然后在房山、门头沟、大兴、通州、丰台区等地的这个短时雨强会比较大，并伴有七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和冰雹，也请各位市民朋友注意防范。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北京交通广播，祝各位一路平安。
2: 周一晚儿，周二闹，周三周四不就盼着往外跑嘞呀，
3: 周末咋玩啊？

0: 买邦泰高端套系赠大疆新款云台相机，厨房换新就选邦泰。
1: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3: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好的，朋友们，来看一下这一时段路面情况。关注西部环路，西二环北段的南北双向，西三环航天桥到六里桥的北向南方向，新兴桥到航天桥的南向北方向，西四环的四季青桥到五棵松桥的北向南，西五环杏石口桥区晋源桥到衙门口桥的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看一下东部环路哈，东二环北段的南北双向，东三环燕莎桥到国贸桥的北向南，京广桥到三元桥的南向北，东四环望河桥到大郊亭桥的北向南，东风北桥到四元桥的南向北，东五环五元桥到环铁桥，平房桥到远通桥的北向南，小郊亭桥到大黄庄桥的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再次提示各位哈，市气象台2026年6月15号下午4点50分，就是今天下午的4点50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6月15号的傍晚到夜间，我市自西向东将出现雷阵雨，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呢，就是晚上的7点到10点。房山、门头沟、大兴、通州、丰台等区局地的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短时大风和冰雹，请各位市民朋友注意防范。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因为此时此刻可能有一些区域已经正在下雨，所以大家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控制车速，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办公室、北京青少年服务中心、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管理中心联合中央戏剧学院共同打造的原创禁毒题材话剧《原点》精彩开演。双星本该彼此牵引，可如果其中一颗坍缩了，它会把另一颗也拖入黑暗吗？那个所谓的原点究竟是回不去的过去，还是可以重新选择的现在呢？这是一个关于误解与觉醒、失去与守护的故事。它摒弃了脸谱化表达，聚焦吸毒者的挣扎、家属的痛苦、青少年的迷茫与觉醒，让观众直观感受到毒品是如何隔断亲情、扭曲认知的。6月13号到18号免费演出门票正在预约当中，现在您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原点，就能预约免费演出的门票，先到先得，约完为止。带着孩子、家人、朋友认识毒品的危害，提高警惕意识，大家共同识毒、防毒、拒毒，拥抱健康美好生活。
1: 夏天穿什么？穿皮鞋热，穿人字拖脏啊！这个时候您需要一双洞洞鞋，
0: 哎，一双有个性、漂亮，这跟随时尚潮流的洞洞鞋。
1: 哎，它既拥有着凉鞋的凉快，同时呢，还拥有着凉鞋不具备的这样的安全感，对吧？最起码在公交车啊、地铁，别人踩您一脚，他脚趾盖不疼啊。
0: 你说去年我要是穿洞洞鞋，是不是不至于被领导说？
1: 对吧？就有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办公的场合呀，穿着露脚趾的拖鞋也不是很合适。
0: 是，
1: 但是穿一双洞洞鞋就能帮您轻松应付掉各种场合哈，尤其是像今天下个雨啊、趟个水啊什么的，完全无压力。
0: 然后咱说到洞洞鞋，您能，我觉得大家都能联想到的第一品牌应该就是卡洛驰洞洞鞋了。
1: Crocs， 那本来就是人家的原创设计嘛，对不对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卡洛驰洞洞鞋，一双只要169元起，并且是多款多色可以。

0: 单，我们额外再送您一包鞋花，一朵也得大几十块钱。
1: 是，
0: 那今天咱就送了，但是鞋花的那个款式，带灯不带灯啊，是小汽车还是小水果，随机发货。
1: 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鞋下单抢购哈。然后咱们这个618年终大促，很多产品其实都把价格做到了非常非常舒适宜人的阶段啊。然后呢，咱们这款产品呢，依旧跟大家承诺，奥莱仓职工的正品。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鞋，您先挑一挑哈，一双原价都500块钱往上，今天169元起，泡芙、云朵、贝雅、明星、小海豚这些。这款式都有，多色可选，而且是男女同款。前两天我溜达一圈，在朝阳门附近的几个商场，看了不少这个一层的、二层的一些店铺，那个榴莲款的，包括那个最基础的圆圆的，这个有明显弧形那款，依旧在热销，依旧在畅销。大家抓紧时间买，因为夏天时间还有很长，包括今年北京的这个。

0: 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直播就能看得着了。欢迎大家回到今天聚会啊，今儿咱们是解闷儿局，五月读书成果突击抽查，再次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山寨发布会创始人杨淼，再次欢迎杨淼。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杨淼。
0: 看看大家这个在经过了杨淼的启发之后、大家有没有想起在过去的一个月当中读了点什么书呢？这位叫做之一的朋友就说了，哎呀，五月份读的不多，目前还在读卡尔纽波特的深度工作啊，之后就是先把这书看完再想看别的。
2: 崔瑶说哈，我五月份到现在一直在读艺术的故事，因为四月份去巴黎伦敦看了好几个著名的博物馆、当时时间紧任务重，看的各种展品也是云里雾里的看，这本书能沿着时间轴把全球的艺术发展好好讲一下，也推荐给大家。
0: 宇宙尘埃说最近把人类简史看完了
2: 啊，投我一桃说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每一期的读书的内容都有人推荐这本书，
0: 经典嘛
2: 啊，真的每一次的读书成果突击抽查都有朋友在推荐这一本。
0: 然后还有陈明迪就说，偶然得到一本刘一达老师的京味小说叫宅隐，说等看完新摄影笔记再读，哎，下一本书已经找得到了、续上了已经。
2: 好，那个我们继续读书推荐分享吧，欢迎各位伙伴进到我们的聊天室来随时互动留言，也可以大家来围观哈。上个月您的读书成果我们今天要突击检查一下，下一本您打算读什么，也欢迎大家进到聊天室来找找灵感。接下来是你是我
0: 都可以。
2: 都可以啊，那我来吧。
0: 那没问题。
2: 就我呢依然还本持着我自己本人的一些阅读的习惯，
0: 什么植物僵尸啊，在世界什么内部旅行 啊就这些。
2: 对对，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本书叫做动物园开饭了怎么了？
0: 我感觉像你要出书了一样，
2: 笑话我是不是？动物园开饭了，这本书非常的可爱啊。它是日本作家的作品。这个里边呢，其实大概就是讲到说，我们一直都是人类本位主义去观察整个世界，但其实，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当中，我们还是有很多邻居共同和我们一起沐浴着阳光和雨露的。那么，人类拥有这样的高级智能，我们可以猎食捕猎，我们可以通过捕猎的形式去换取各种各样的能源，甚至通过获取的能源再次进行二次捕猎，不用我们亲自去上山下树去打猎。但是这些动物们怎么办？野外的动物们怎么吃饭？尤其是被我们圈养在动物园里的这些动物们，他们又怎么吃饭？他们吃什么？他们怎么吃？他们为什么要吃？他们吃的好与不好这件事情和我们人类到底有多大的关系？你想过没有？
0: 对，很多朋友可能都好奇这一点。小动物们吃点啥？不有专人来进行这个来负责吗？
2: 对。
0: 那我为什么要了解这个知识呢？
2: 而且最近特别火的话题，说这个现在很多年轻人哈，鸭呀鹅呀也不太分。
0: 啊，部分啊，
2: 那个扁扁嘴的，反正嘎嘎叫的那个都差不多。但其实啊，动物和动物之间还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比方说，吃素的动物、吃肉的动物、杂食类的动物
0: 啊。
2: 对啊，吃荤的动物，然后有一些我们认为它吃素，但又它有可能杂食；我们认为它纯吃肉，但大部分还是以吃素为主的这种动物。其实，在我们身边，它们有很多种不同的叫套配餐方案的。但是这些情况在当下人类社会如此活动如此频繁的当下，我们野外的这些动物还能不能按照它们的食性吃到这些好吃的？和人类共同生活的，无论是在我们的家里面还是在动物园的这些动物，还能不能按照它们的本性去一如既往的那么吃？它们的整个身体的条件为什么注定他们要这样的吃饭？这背后都是有原因的。
0: 挑一个就刷新认知的动物们。
2: 所以动物园开饭了哈，这是作者病木美沙子，身为深耕动物饲养与研究领域的生命环境学教授写出的一本书。他把他30年观察的经验就写到了书里头哈，精选了大猩猩、鲸头鹳、豚鼠、鸭子、企鹅、树獭和象龟这些极具代表性的动物，就把吃饭这个场景作为切入点。

0: 暖可爱的小书，插画也非常可，只有一点点香蕉，2000克的节球生菜，就是包菜
1: 啊啊啊。
0: 是说那个原生菜也好还是包菜也好，就是那种球的球状生菜啊，嗯，然后1.5千克番茄，3斤西红柿，然后呢还有一半白萝卜，再加上8斤树枝嫩叶，这就是大猩猩的食谱。人要这么吃全吃素的，今天萝卜呀，啊，圆葱啊，生菜什么的，没两天人就觉得饿得眼睛冒绿光。
1: 对，
0: 但大猩猩就是素食者，
1: 然后人那块也越长越大。
0: 你说今天给他来个大鹅腿，对不起，人不吃。非常的有趣。然后包括你看，我们说灵长类动物、吃奶的动物、下蛋的动物、身上长毛的动物，他们都吃什么，这些对于动物饲养员来说是他们每天必须要研究的课题，但是对于我们啊和他们共同作为邻居的人类来说，我们可能是以游客的心态去动物园看动物，那有没有可能我们以动物园开饭了这个视角去看一看动物们吃饭的场景，或许也是在我们忙碌的都市生活当中非常治愈的一种生活方式呢。

多不同的具体的案例，比如说为救患这个就需要去急诊的妻子，然后呢一个喝了酒的丈夫开车把妻子送到了医院，

0: 东将出现雷阵雨，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就是晚上的7点到10点，这不正在影响着吗？
1: 嗯。
0: 然后在房山、门头沟、大兴、通州、丰台等区的局地短时雨强会比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和冰雹，也请各位市民朋友注意防范。
1: 哦，风雨心晴这条提示非常重要。
0: 哦，
1: 说佳明。

0: 况信息。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京通快速四惠桥到高碑店桥西向东的方向现在是车行缓慢。另外在东部地区的环路，东二环朝阳门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东三环三元桥到国贸桥北向南，东四环东风北桥到大郊亭桥北向南，东五环五元桥到环铁桥，平房桥到远通桥北向南的方向，以及七棵树桥到环铁桥南向北的方向都是车行缓慢。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看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雷雨时局地阵风在七级左右。

0: 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听听啊，晨是星辰的晨，梦是孟子的梦，当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号新闻要知道 FM1039， 参与节目的互动和留言。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的是航天方面的话题，
1: 开场就有料。
0: 话说前几天在青海冷湖啊，一枚由黑龙江省实验中学5名高中学生自主研发的云舟一号火箭腾空而起。这枚火箭的飞行高度呢超过了海拔15公里，飞行速度达到了 2.2 马赫。根据媒体报道，这是全国第一枚中学生自主研发的接近临近空间的火箭。那这个团队呢一共有5名学生。

项目在不断的试错归零和优化当中呢，取得了技术突破。按理说哈，这个高中生自研火箭上天啊，是一个让大家非常感到开心的事情嘛，因为现在商业航天在全球范围内都备受关注哈。不过呢，这个消息报道之后啊，也引出了一些质疑，主要是很多人觉得这么做安全吗？

相关的燃料啊都是要审批的，如果发生了意外怎么办啊？是不是应该鼓励高中生这么做？那我们看到呢，有媒体啊也从报道当中的视频发现了一个叫做冷湖实验室的合作机构啊，采访了这家机构的相关负责人。那这家机构的工作人员杨老师表示啊，他们参与了和哈尔滨高中生的合作。他表示啊，组成火箭的一些器材使用了公司的成熟产品，但是在过程当中呢，融入了学生们的一些想法。发射场地是在青海无人区，相关的发射手续也是完备的哈。按照他的介绍，这个实验室机构呢，在青海设有研学基地，在济南等城市呢也设有门店，会带领孩子去做和火箭、卫星、人工智能相关的研学项目哈。一个火箭是由几部分组成的，孩子们呢会学习 3D 建模，然后 3D 打印来完成部分机构的制作和拼装。火箭上的一些传感器等电子元件也都是在市面上可以买到的产品。这次的火箭整体是由这家实验室自主研发的，然后学生根据老师的指导加入自己的想法之后进行完成啊。实验室呢每年都会有几次类似的火箭发射活动啊。这次哈尔滨高中生发射的火箭可以理解成火箭使用的部分构件是成熟产品，

0: 器、固体火箭发动机、移动式卫星地面站等产品。其中呢，固体火箭材料包的售价是5656元，配套课程的售价呢是24860元。好，那节目开始呢，就这个话题，马上我们来连线的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航空专家、航空知识杂志的主编王亚南老师。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王老师，就是您首先给我们来介绍介绍这个火箭的性能。

0: 那么它飞行的高度呢达到15公里，这是不错的成绩。
1: 嗯，
0: 火箭回收实际上我觉得不存在太大的困难。其实只要火箭整体达到一定高度了，能量耗尽，其实它就进入了一个下落轨道。
1: 哦，
0: 如果你有个降落伞，那么它就应该没有大风的话，基本上那就是落在这个区域。
1: 哦，
0: 所以回收呢，我觉得本身不存在悬念。现在这个高度，
1: 嗯，
0: 和它的速度应该算是，我觉得算是不错的成绩。
1: 嗯，
0: 其实看到宣传的时候，我当时第一个就是比较这个疑惑的，就是说，当时说的是中学生手托的，那么我理解就是说，肯定是孩子从零开始。

0: 孩子学校乃至科研机构走上澄清之路，是吧？
1: 嗯，
0: 去做解释。另外一个，当学生或者尤其是年龄比较轻的学生参与这样的活动的时候，一定要在合适的监管方、有资质的监管方的监管之下。
1: 嗯，
0: 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对安全性要求极高的活动，
1: 嗯，
0: 而且对于科研的流程要求极高。
1: 嗯。嗯，就是王老师刚才就是您也谈到了哈，就是这里边啊实验室的参与哈，那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背景的话，如果从工程的角度来看，这种模式能够称为自主研发吗？
0: 我觉得这样称呼不太合适，
1: 嗯，
0: 因为很有可能大部分的套件呢都不是孩子们自己来加工的，
1: 嗯，
0: 那最有可能的孩子们可能参与的就是对于这个燃料的使用，比如燃料的我把它加工成什么形状，
1: 嗯，
0: 我使用多少燃料，
1: 嗯，
0: 那么我大致能达到多少高度，可能这个参与了一些初始的这个计算。
1: 嗯，
0: 实际上对于孩子来这个发射探空火箭，我个人认为本身这个事情是很好的。
1: 嗯 嗯
0: 就让孩子们来参与探空火箭这样一个哪怕是组装制造和测试这样一个过程也是很好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在宣传的时候一定要知道我们让孩子来参与这个活动是为什么。
1: 嗯，
0: 我们是让孩子能够让他的兴趣有所依附，然后在参与这些活动的时候让他的对于工程思维的这种严谨性，
1: 嗯，
0: 科学思想得到锤炼，
1: 嗯，
0: 而不是说在新闻上放个卫星，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制造了一个火箭，那么我更关心的是孩子们在这样的活动中收获到什么。
1: 嗯，
0: 那当他回去以后跟他的学弟学妹们讲起这个事情的时候，
1: 嗯，
0: 他讲的应该不是我的高度和速度，而是我们如何达到了这个目标。
1: 嗯，
0: 就我们通过什么方法来实现。
1: 嗯，另外王老师，有些人也担心啊，在这个火箭研发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啊不安全的啊因素哈，就是这里边您能不能通过您的专业方面的这个储备跟我们来说一说，有可能在什么环节上会容易发生一些危险和意外呢？
0: 这个其实来讲，我觉得有些这个担忧可能有点过度啊。
1: 哦，
0: 那么是这样，首先来讲，我跟大家介绍一下火箭燃料。
1: 嗯，
0: 就是一般的航模运动里使用的固体火箭燃料。
1: 嗯，
0: 它的经销商是公安部门严格指定的。
1: 嗯嗯，
0: 那你在市场上，你如果有个商店是公开发售的，它一定是公开这个公安部门特许的。
1: 嗯，
0: 而且谁要去买也是要经过特批的。
1: 嗯。
0: 整个的这个产品从销售到物流到最后的使用一定是在监管之下的。
1: 嗯，
0: 这个本身来讲，像咱们普通人不玩航模的，你都找不到渠道去买，你也不知道谁买，那买完之后使用你也是要受控的。
1: 嗯，
0: 这是一定的。那他使用这种火箭燃料实际上属于是监管更加严密的。
1: 嗯，
0: 所以他一定会在有资质的固体火箭或者说科研基地或者说科创基地的这样一个单位，
1: 嗯，
0: 才有资格去，购买、使用和加工它。
1: 嗯，
0: 所以我相信背后那个实验室，就是这个冷湖实验室，应该就是有资质的。
1: 嗯，
0: 而且据我所知，青海的冷湖是原本是一个石油基地。
1: 嗯，
0: 那么现在当地政府已经在把它打造成为科幻、天文集一体的这种科研和科创基地。
1: 嗯，
0: 它确实有火箭发射的资质和设施。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实验室应该是背后的真正的助力者。
1: 嗯，
0: 它既有相关的物质和技术的资质，同时又能提

0: 轻易被批准。
1: 嗯，
0: 因为你的培训可能跟成人接受的培训的信任度是不一样。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对于年轻的孩子们参加科研科创，那么我们需要格外的注意，注意保障他们的安全，注意强化他的安全培训。那么这个过程本身对孩子的工程思维也是一个锻炼。
1: 嗯，
0: 就是说不是说我们学习了看了书学习了火箭的原理咱们就能上手造火箭了。
1: 嗯，
0: 你要进入火箭的实验室本身就是个门槛。
1: 嗯，
0: 你是不是懂得火箭实验室的基本安全准则，你能不能在危机到来的时候有合理的这种解决的办法。
1: 嗯，
0: 这是一个全流程的工程思维和科学逻辑的培训。我觉得如果做得好的话，对于初中生乃至高中生参加这种科创科研是绝对的好事情。
1: 嗯，好的，也非常感谢王老师给我们做的分析和说明，谢谢您，再见。嗯，
0: 好的。
1: 哎呀，说起来啊，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也是心潮澎湃啊，但是看多了之后呢，就感觉到，似乎是有一点名不副实啊。这个学生啊，自主研发火箭，也可以说在网络时代是个完美的流量密码啊。它满足了公众对天才少年的想象，迎合了素质教育的叙事，甚至踩上了科技强国的时代情绪啊。但真相可能往往是，天才少年是有，但不多啊，自主研发也有，但有限啊。每个时代都需要少年英雄，但可能不需要的是商业机构批量生产的英雄体验套餐。
2: 新闻潮什么？我们聊什么？
1: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大家好，我是孟阳啊。新闻潮什么？我们聊什么？说这个，2025年，湖南长沙一家银行的职员文某，利用职务便利侵占银行资金500万元，触犯刑法获刑。但是后来啊，调查之后发现，这个案件当中啊，还有暗中案，啊，这文某啊，在2020年呢，和一个女孩相恋了，啊，这女孩姓王，跟王姑娘恋爱了。这恋爱期间呀，这个王姑娘刻意隐瞒自己跟别人恋爱生子的事实，持续以各类虚假事由呢向文某索要钱财啊，比如说编造清宫手术后遗症啊，啊宫清宫啊，啊清就是清理的清，宫就是子宫的宫，父亲致癌症啊，自己得绝症啊，驾车肇事逃逸。

行500万的狠人，这就好比一个职业杀手最后被小孩用弹弓给打了呀，人财两空，牢底坐穿啊。这王姑娘呢，费尽心机以为自己钓到一条大鱼，结果没想到是一颗定时炸弹，最后是同归于尽，12年的铁窗啊。再说说这个周姑娘这个角色，这是整个案件当中最魔幻的存在啊。真正的闺蜜啊，是劝你别做傻事儿啊，这位闺蜜呢是帮你做傻事儿还收服务费啊。整个案件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信任在他们的交往当中那不是美德，是漏洞。每个人都在利用别人的信任去谋利，而每个人最后也被自己信任的人反噬。每个设局的人都觉得自己站在食物链顶端，结果没想到大伙手拉手围成一个圈，你坑我，我坑

嫌疑人杨某。杨某交代啊，自己跟周某啊分工合作，趁着这个夜色呢盗窃电缆，突然听见有人来了，赶紧躲进草丛里，结果没想到啊，这蚊子太多，哎呦，这被叮的实在受不了了，这跑出来被民警逮个正着啊。这不还有一个同伙姓周吗？哎，正当民警啊搜寻周某的踪迹的时候，没想到周某呢自投罗网。怎么回事呢？这周某啊，哎，知道这杨某被抓了，但是他不知道呀自己已经被这个杨某啊供出来了，就请了个律师一块儿呢到看守所啊要会见杨某啊。没想到呢这人没见到呢自己进去了啊。目前案件呢还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哎，这就是我们常说的

规的方式反映问题，互动过去了，没有放弃啊，再找媒体实名曝光。哎呀，最后的结果呢，确实哈，媒体监督比行政监督还是有效率的，但是呢又让人感到有点悲哀啊，没有舆论压力，有些问题就不算问题啊，在一些地方高度重视，这不是工作态度，是危机公关啊，但是媒体资源是有限的呀，不可能每个举报都能曝光啊。那些还没有被媒体报道的郭先生们，他们的举报是不是就永远暂时发现不了了呢？制度需要严格遵守，不然就会发生悲剧啊！巴西有一位21岁的姑娘啊，前两天呢在当地玩极限运动叫绳索跳跃的时候啊，工作人员竟然忘记给她系安全绳了。这姑娘呢是一个刚毕业不久的体育老师，非常喜欢运动啊。出事这个地方呢是当地一座呀废弃的高架桥，叫骷髅桥，高度大约是40米，这是一个非官方的极限运动的场地，有人在这儿呢经营绳索跳跃活动，每次收费呢人民币将近400块钱。这绳索跳跃跟蹦极还不太一样，这参与者身上啊要系上一个低弹性的攀岩绳，体验自由落体跟大幅度的摆荡，对这个设备要求啊非常高，需要专业团队啊进行多次确认啊。那么在这个姑娘跳之前呢，至少有15个人

向南，燕莎桥的南向北方向，东四环朝阳公园桥到大郊亭桥的北向南，还有东五环平房桥到远通桥的北向南，台机场大街双方向，王府井大街北向南，东单三条的东向西，东长安街东单路口西向东啊，同样也是行驶缓慢的路段。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大家好，我是孟阳啊。哎，咱们接着聊啊，接着聊这个快乐的事情啊。最近呢，在韩国的年轻群体当中啊，有一种称为多巴胺网站的虚拟平台正在悄然流行啊。咱们举一个软件为例啊，这是一个啊外卖软件啊，界面设计、商家评分、用户评价啊、吃的这个东西、餐厅都高度还原主流的外卖平台。这用户呢，在这个平台上呢，选了商品，填写地址，点击下单，哎，还同样会出现啊骑手接单，甚至还有骑手实时移动的画面。但问题就在于啊，入驻这个平台的商家实际上都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呢，这个流程是真的，实际上啊，你并没有点到东西，你只是感受了一下点到东西的过程啊，就是不会有真外卖送给你的，但是你确实点了东西了，你还能看到外卖员一步一步的靠近你的家门，当然这些全都是虚拟的啊，就是假的啊。但是呢，还会有很多人用啊，据说现在呢，每日的活跃用户啊能达到两三百人。这开发者说呢，本来是想图个乐子，但是没想到啊，因为高物价成为了社会痛点，现在呢，很多年轻人都把这样一个虚拟点餐的过程啊当做一个省钱的解压方式啊，因为整个这个流程的期待感跟兴奋感跟真实下单没有区别啊。有用户就说呢，他常常在深夜感到饥饿的时候，又因为心疼钱包啊，就打开这个软件模拟点单啊，释放自己啊内心的压力啊。这据说还是有点心理学道理的啊。因为呢，好像根据心理学家的研究啊，我不知道您平常有没有这样一种感受啊，就是买东西啊最快乐的时候就是付款的那一瞬间。哎，那个时候你是最开心的，当这个东西到你手里的时候，好像那个快乐哈、啊、就降低了啊。所以呢，你看这个 APP 它

这问题啊，这王先生经常躺在家里边不思进取。这大女儿呢，有样学样，这15岁已经学会跟家抽烟了啊。这妻子出钱呢，让丈夫带孩子出去玩玩吧。哎，别说，还真出去了，带着孩子们到宾馆里休息去了啊。但是王先生觉得这妻子呀，就是看不惯他带娃的方式。他还说呢，离婚之前有一个妻子的男同学，他们俩经常一块聊天啊，还让大女儿呢加了那个男同学的联系方式，让他们好好聊聊。但妻子解释说呀，大女儿比较叛逆，自己平常呢让丈夫多跟女儿沟通，她不去做，那没有办法才找同学啊。但是王先生说，就是因为家庭环境太压抑了，才导致呢我只能靠赌博发泄。你看这两个人啊，各说各的理。目前呢，两套房产啊都在这个前妻的名下啊。他也说呢，并不打算啊卖掉房子，而是等孩子成年之后，把这个房子呢转到孩子的名下啊。这前夫啊给人担保了20万，他还没还呢。这妻子非常担心啊，这房子如果在他名下，那会不会被卖掉抵债呀？啊，这王先生说，好吧，这房子我可以不要了，但两个人结婚之后，我的父亲陆续给了80万元用于我们俩的家庭开销啊，希望前妻能够还钱。前妻表示啊，这俩人这个钱都俩人一块儿都用掉了啊，这怎么还呀？哎，那最后呢，经过媒体的调解啊，前妻表示，如果王先生

0: 过责任，认真对待自己一个人的精彩，也见过两个人的孤独。对于一个没有尽到家庭责任、没有尽到丈夫责任、也没有尽到父亲责任的人，试问这样的婚姻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1: 但是现在呢，好像又有点转机哈。妻子表示呢，如果丈夫浪子回头啊，还是愿意复婚的哈。那么这个复婚是不是好的选择啊？如果复婚的话，需要有哪些改变呢？我们继续来听听张老师的看法。
0: 妻子愿意复婚的前提条件是，丈夫能有点上进心，把自己的生活过好。果真能如此，继续在一起生活一定是一个好的选择。但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假离婚变真离婚，不能确定这样的复婚是真复婚还是假复婚。复的是法律意义上的婚姻，还是愿意白头偕老的婚姻？他们的心还能够在一起，彼此

学生的监护人。那么按照国家的规定啊，中小学生常规体检是不包括艾滋病检测项目的。国内呢是实行艾滋病自愿咨询跟自愿检测制度，涉事学校私自增设检测项目呢是存在程序问题的。目前我们也看到当地的卫健部门跟教育部门

0: 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为什么支持辛亥革命？咱们得这种什么日子？说起来，中国人下南洋其实不是近代才有的事儿。打从海上丝绸之路打通以后，就不断有浙江、福建、广东沿海的居民顺着这条海路去南洋定居做生意。只不过真正形成大规模的移民潮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情了。在之前的节目里呢，咱们提过，因为两广闽浙地区人多地少，粮食匮乏，老百姓活不下去，只能出海另谋生路。根据不完全统计，到20世纪初的时候，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华侨有近1000万人，其中绝大多数都在南洋。

心坎上。只不过早在孙中山之前，已经有一个组织先他一步来到南洋，开始了对华侨们的动员工作。这个组织是何方神圣呢？这个组织不是旁人，正是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清朝的保皇党。

旗号游走于海外的华人圈子，从华侨手中募集了大笔捐款。康有为在表面上说是要拿着这些捐款建军队、买武器，杀回中国解放光绪皇帝，可实际上呢，他却拿着这些钱买豪宅、娶小妾、收藏古董，正经事儿是一点没干。最离谱的事情是发生在1909年的刘世济案。简单来说，就是华侨实业家刘世济募集了300万银元，打算回国搞实业救国。当时的保皇党得知此事，非要让他捐一半出来。刘世济不肯，结果竟在广州的家里惨遭暗杀。虽然至今凶手都没有定论，可是南洋华侨圈里都认定这事儿就是康有为一伙干的。您听听，这么几番折腾下来，就连保皇党内部也有人看不下去了。最典型的就是梁启超。要说梁启超啊，绝对算得上正人君子。他眼见保皇党一点点烂下去，干脆跟自己的老师康有为割席绝交。总之，到了1910年前后，保皇党在南洋华侨圈子里算是彻底臭了。南洋华侨们的心也正是这样一点一点地转向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南洋华侨们开始团结起来，打算为革命做一些实事。那么他们为革命所做的第一件事又是什么呢？他们做的第一件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不用说，当然是捐钱了。毕竟虽然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也是万万不能的，对革命来说更是这样。你要推翻一个旧王朝，就需要自己的武装力量，上到枪支弹药，下到人马粮草，一切的一切都需要钱。而在捐钱这个问题上，南洋华侨们那真是不遗余力。孙中山自己也说过，他在海外奔走革命十几年，最坚实的后盾就是南洋华侨。您比方说，当时新加坡有个华侨商人叫张永福，他在听过孙中山的演讲以后大为动容，直接出钱赞助他办革命报纸，甚至还把一栋原本留给母亲养老的别墅晚晴园也捐给孙中山，作为同盟会在南洋的总支部。这地方现在还在，已经成为了新加坡的孙中山南洋纪念馆。正是靠着张永福的支持，孙中山在这里成立了同盟会新加坡分会，第一批入会的有500多人，里面就包括了后来大名鼎鼎的华侨领袖陈嘉庚。在众多为孙中山慷慨解囊的华侨富商里，有一个人不能不提，他就是黄乃常。

国家衰败，地利牺牲，黄乃常渐渐接受了变法维新的思想，于是他参加了戊戌变法，在失败后遭到清政府通缉，不得不流亡海外。在流亡期间，黄乃常一边办报纸，一边寻找能够移民垦殖的地方。最终他在英属沙劳越这个地方呢，今天是东马来西亚的一个州，他在那儿找到了一块极佳的土地，并最终从当地政府手里租下了土地，租期是999年，基本相当于是永久产权。而且黄乃常还在这里建立了一套最自由的

造成了一个世外桃源。这里如今就是马来西亚沙捞越州的第三大城市施乌。就是这么一位华侨领袖后来与孙中山结识，俩人是一拍即合。打那以后，黄乃常义无反顾地投入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出钱出力不说，还主动帮孙中山站台，换取更多南洋华侨的支持。1911年武昌起义之后，黄乃常更是身先士卒回国参加革命，还曾经手持大旗亲率革命党人光复了福州城。听到这儿，估计有朋友会说，感觉这当年支持孙中山革命的都是华侨里的有钱人呢、啊、其实并不是。事实上，有很多生活在底层艰苦打拼谋生的华人也在用他们的方式支持着革命。您比方说，辛亥革命有一位元勋叫黄启祥，他清朝末年出海，在越南的西贡以卖芽菜为生，人称芽菜祥。芽菜是南方许多地方流行的一种

南洋华侨的捐助。出钱只是南洋华侨支持孙中山的第一步，他们做出的最大贡献是将自己的生命也投入到革命之中。他们做出了怎样的牺牲呢？在辛亥革命胜利后，新组建的政府又会如何表达自己的谢意呢？

昌起义，它成为了推翻清朝统治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后面的故事大家都清楚了，几个月以后，清朝宣布灭亡，中华民国成立。随着民国的建立，孙中山受邀成为临时大总统，在他回国上任的路上，专门在马来西亚的槟城短暂停留，一方面为了见一见当地的支持者，另一方面也对华侨们进行慰问。槟城的华侨领袖吴世荣也被作为南洋华侨的代表受邀出席了1912年元旦在南京举行的中华民国开国大典。由于南洋华侨在民国建立的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甚至于很多开国元勋自己就是华侨出身，所以在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出台了一系列优待华侨的政策法令。您比方说，当年的华侨虽然身处海外，但大都坚持让子女上中文学校，让他们掌握流利的汉语，而海外中文学校最缺的就是老师，于是国民政府专门选派国内教师出国任教，甚至还派人帮助当地华侨编写中文的教材和书籍。对于毕业后想要回国工作的华侨子弟，国民政府也是确保公平公正地对待他们，与国内的毕业生一视同仁。或许是因为这些政策法令的支持，短时间内

这样感情真挚的文字，即便是几十年后读来，依然会让人深受感动。关于南桥鸡公们的故事，我们的节目以前也有过详细的介绍，在此呢，我就不给您过多赘述了。简而言之，在1939年到1942年，也就是东南亚沦陷，滇缅公路被

0: 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在匆忙的城市中，总有人用一腔热血为他人点亮生命之光，感谢您，献血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首都献血，预约无偿献血，让善意温暖流动。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悦动的坐标。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是对大千世

到了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当时啊，这个列强他要满足自己的军需和其他方面需要，运送大量的物资，运送他的军用的这些东西，运用他的人员呢，为这个需要，所以呢他就做出一决定，就是

过来呢，从天津到北京呢是上午10点钟发车，晚上8、9点钟到达天坛的火车站。啊，是每天这样。这是我们提到的这个天坛啊，这个地方边上啊，天坛西侧设立火车站这么一个点位。那这个地方设火车站里，当时八国联军的司令就。

0: 它是往关外那个方向去走的。你想到了天津，然后直沟就奔唐山了，然后再过了唐山再往东北方向走，出了关之后不就在奔咱们说的东北了吗？东三省去了吗？所以呢，这个铁路实际上就是一条完整的后来的京凤铁路，以前的辽宁叫奉天，所以这铁路叫京凤铁路。
1: 现在还有这个在城墙遗址公园外边还有一个京凤铁路的一个

0: 来或者走，他也没有办法。
1: 嗯，
0: 所以呢，他就必须要收临时的机场。哪儿修合适呢？他不能拆一片民房去修啊，他一定得找那个人少空旷的地方。
1: 嗯，
0: 结果思来想去，最终找的地方是咱们整个天坛的南侧这一片区域。
1: 嗯，
0: 你想现在咱们说的天坛，无论是从内坛到外坛，这片区域好多地方都是长满了古树的。其实有一片区域啊，是老天坛内外坛之间的这片地方，以前都是古树，那个地方现在啊是被一片居民楼所

0: 电动车出现的时候可不只走这一段啊。
1: 嗯，
0: 北京城当年最早的城市交通出现了我们说的这种公共交通的时候，
1: 嗯，
0: 那实际上电动车走的地方是相当多的。
1: 嗯，
0: 今天呢我们恢复是一截儿，但是当年走的几乎是大半个城。
1: 嗯
0: 啊，这所谓大半个城它怎么走的呢？我们呀是有这个，其实在我书里当时写的挺清楚，咱们这当当车呀是24年12月17号这一天在天安门啊城楼下呢正式举行了这个通车仪式。
1: 嗯，
0: 当时这当当车是从天安门作为起点，然后呢经过的是东四牌楼啊，今天我们就是东四了。
1: 嗯，
0: 然后走的北新桥，你想从东四到北新桥啊，这就不算太近了，然后呢过后门啊，咱们的地安门，从地安门呢再到这个今天的平安里，当时老太平仓，一直到西四牌楼，最终呢再绕回到天安门前，就等于是转这一大圈啊。
1: 嗯
0: 啊，你想想，哎呦，他这个当当车当年从天安门出发，然后呢愣能绕到北新桥，从北新桥呢绕另外一头能绕到这个今天的平安里，
1: 嗯，
0: 然后呢再绕回来，这圈可不近呢。
1: 嗯，
0: 所以呢这是最老早的当当车。那么这个当当车呢是我们当时当当车的开端啊，就是说那个最初的路线。那么折腾这一圈下来呢，这当当车差不多也就是8-9公里了，
1: 嗯
0: 啊，8-9公里开外了。早年呢这个当当车实际上啊，咱们的那个最早的当当车一头往东边走的话能折腾到北新桥，西头能到新街口，

0: 路线等等一系列的工作，用了四年的时间，经历了四年的筹备啊，北京城开始有有轨电车了，那么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这么一项符号，所以呢，在通车的时候，我们就举行了一个隆重的通车典礼，这个时间是在1924年12月17日，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也就是1949年之前，我们有轨电车的线路保持在7条，
1: 古老的中轴线。记录下了历史的沧桑，时代的变迁，同样也生动记录下生活的烟火。迈入到新时代，

0: 千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1: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0: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22:00。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创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六五

出。今天晚上音乐时间的第一首歌 Don't Leave Me Behind， 别离开我，来自落日飞车与 Jim and Swim 的合作，令人陶醉在迷幻摇摆的乐影当中。

关于爱，我们有很多的美丽幻想，哪怕是虚幻的独角戏，舞台也是华丽的，灯光也是追逐着你的。爱的感觉言语很难描述，颇有些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感觉，但音乐可以，音乐感性，它有时候模糊，有时候具象，所以描绘起爱的感觉来会特别纯实。

昨晚潜入离奇星球，这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的名字。没有谁是一座孤岛，就好像拼图再多，也只有唯一的那两片是可以紧密相连的。所以我们也常常说，爱让人完整。我们去寻找爱，寻找那个唯一的爱人。我们害怕孤单，害怕自己成为一片被遗失的拼图，于是我们不断地探索尝试，企图复原一个完整的自己。现在我们来听到齐豫的这首《梦的边缘》，其中丢一条线给你，敢不敢和我一起飞的这句是引用女歌手女诗人也是齐豫好友王心莲的诗句，爱是春天，也是荒野。

蓝调北京，静静聆听。今晚呢，我们沉浸在无穷尽的乐音里，感受身心漂浮，享受由音乐带来的宁静之爱。

人区别开来，所以也别去责备那些过往，别去为自己感到不值得。经历就是经历，过往就是过往，感谢他们让我们成熟

自有黄昏。无论再苦再乏再不如意，每天都有那一刻黄昏是可以治愈自己，那一刻你只属于自己。相信很多人会喜欢黄昏直击我的心脏这一句，但我们也喜欢其中另外一句，每次内心的枪响都是必须要限定的收藏。因为太多人事物错过就已不在，时间推动我们前行，那些被我们抛在身后的，不是他们不重要，而是赶路的途中我们必须轻装上阵，而等到我们再停下来休息的时候，他们还是会被我们再次拾起。熟悉的前奏带来了万能青年旅店的这首揪心的玩笑与漫长的白日。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继续和各位分享这份月光下的音乐生活。一首熟悉的歌，它带来不一样的味道，酒精味淡了，于是清醒的感觉清晰了起来。可惜恋爱不像写歌，再认真也成不了风格。李艳蕾翻唱李宗盛的经典歌曲《给自己的歌》。

瓦尔登湖来自周云鹏，干净的旋律带来了一片宁静的自然之境。在喧嚣的城市中，我们常常渴望寻找一片宁静的净土，于是歌声成为了我们的栖息之地。永远要相信诗意的共情所带来的力量。

和好音乐在一起作伴，时光总是匆匆的流逝，一转眼呢，我们今晚的蓝调北京走到了尾声。春晓和各位道一声晚安吧，祝你今夜也好眠。如果想要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就来听听 FM 里面再相会。谢谢你的陪伴收听，也请你明晚同一时间晚上10点再来蓝调北京做客，我们不见不散。

0: 蓝调北京节目呢也同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春晓，感谢各位的收听，晚安。
1: 城市那么大，看不到尽头，我停下来不是因为所见，而是因为所不见。音乐看不见，却在整个城市与我并肩而行。音乐掠过每一座高楼，涉过每一条车河。蓝调北京，每晚10点，追寻城市的

0: 广播 FM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15号夜间到16号凌晨，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16号白天阴转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4: 北京华一中西。

0: 区的气象条件较有利于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洗车气象指数为四，不适宜擦洗车辆。
1: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2: 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广播剧毛泽东与武昌红巷十三号第三集。
1: 1927年5月，毛泽东亲自送200名学员到汉阳门江边乘船，随麻城农协王树生去麻城评判，众学员群情激昂。
2: 梁太平，听说你第一个报名的。
3: 对。

0: 是白笑的。
1: 对，
2: 梁太平
0: 到，
2: 要打就打有准备之仗，打胜仗。
0: 我明白了，打有准备之仗，打胜仗。
2: 学员们，我等着你们胜利归来。

0: 所学员和武汉军校学员，又被编入武汉中央独立师，协助叶挺部队平息夏斗寅叛乱，进一步得到了革命斗争实战的锻炼。
1: 哎呀，李梁太平，神枪手啊！
2: 哎，你们还不是一样？参加评判回来后，一个个的信心百倍，战斗力迅速提升啊！
3: 一枪一个，把那些反动派全部消灭！
1: 对，全部消灭！
4: 哎，我听说龙江所这批学员要提前毕业了
5: 啊！哎，为什么呀？
6: 是啊，
5: 是不是现在国民党近期严重迫害，龙江所也不安全了？
6: 呀，不是，
7: 这个原因吗？
2: 有这个原因。另外，毛委员说，各个战场已经势如破竹了，需要赶紧让我们迅速参加到各地的起义当中去。
5: 那咱们更要抓紧时间，
1: 对，
5: 多学点带兵的本领。
1: 是，
8: 对，是，
1: 没错，没错，
2: 说的就不光要自己骁勇善战，还要学带兵打仗。农讲所培养的就是我们这群农民运动的革命带头人。
1: 对对对，
8: 没错，
1: 你说的是。
0: 1927年6月18日，在武汉国民党右派也将叛变革命的前夕，武昌农讲所原定4个月的培训提前1个月结业。毕业典礼上，往日热火朝天的操场寂静无声，学员们持枪肃立，聆听着他们敬爱的毛委员满怀深情的告别演

0: 换来一个崭新的世界。
1: 彭湃，广东省海丰县人，1927年受毛泽东邀请担任武昌农讲所教员，1927年10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海丰陆丰县苏维埃政府。1929年8月30日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年仅33岁。
2: 二霞，跟你商量个事。
3: 怎么了？看起来心事重重的样子。
2: 现在各地都发生农会干部遭到迫害甚至杀害的事情，党组织要求我们的人尽早撤离武汉。我是想，阿霞，要不然你带着孩子先回湖南板仓回你娘家好不好？
3: 我又要和你分开了吗？
2: 农讲所又要开学了，这次办的是农政训练班，120名学员，大部分都是武昌农讲所学员里选出来的，课程更多，课时也更紧，我实在离不开呀。
3: 那我把孩子送过去就回来陪你。
2: 阿霞，武昌是大革命的中心，这里的斗争日后会更加严峻，你在这里我更担心。
3: 润之，我不怕流血牺牲，只要能和你在一起。
2: 阿霞，分别是暂时的，相信我，我会去找你的。
3: 润之啊，你与我总是聚少离多。
2: 阿霞，等革命胜利了，我们一定再也不分开。
3: 我真的感觉很幸福。
2: 等时局稳定，我一定再带你来武昌，我们一起在长江里畅游。这条大江我一定会征服它的。
3: 等到那天我陪你。
2: 自信人生200年，会当积水3000里。阿霞，一言为定。
3: 一言为定。
4: 妈妈再见，妈妈再见。
5: 孩子们，听妈妈的话。
4: 润之，润之。
5: 阿霞，一定多保重。
4: 润之，
5: 我会想你的。
1: 热的夏夜，气压低到让人窒息。武昌车站，杨开慧强忍悲伤，带着孩子们和心爱的人一一惜别。车轮滚滚，带走了毛泽东的挚爱，留给这座城无

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板仓，1920年冬与毛泽东结婚，1922年入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名女党员。大革命失败后，杨开慧回到湖南家乡，在与上级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参与组织和领导当地的武装斗争，发展党的组织。1930年10月被捕，坚贞不屈。11月14日，于浏阳门外十字岭英勇就义，年仅29岁。毛泽东得知杨开慧牺牲的消息，寄信给杨家说：“开慧之死。”

0: 的革命分子，宁可妄杀一千，不可使一人落网。后卫，后卫！
1: 1927年7月14日，汪精卫控制的武汉国民政府召开分共会议，正式宣布反共。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宣告失败。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及八七会议，会议批判和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选出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2: 我认为今后全党一定要有争取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意识和决心，一定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0: 任之兄啊，你要回湖南去改组湖南省委，去领导秋收暴动。今天我特地买来武汉特色小吃为你饯行，看，豆皮儿、烧麦、热干面，还有这两大碗乌米酒。
1: 秋白同志，真是要感谢你啊，感谢你在会上坚持观点，促进了会议决议的形成。这次会议对我们的革命路线一定是转折性的意义。
0: 应该感谢你，应该感谢你一直以来的坚持。
2: 来，干了。
1: 哎，等等，我呀还要感谢你的大作，在我最苦闷的时候给我坚持的信念。
0: 什么呀？
1: 这是勇敢的暴风鸟，呜嗷的飞掠在电闪和愤怒暴跳的海之间。啊，这是胜利的预言家在叫着。
0: 我翻译的暴风鸟的歌。
1: 让厉害些的暴风雨来吧，
3: 让厉害些的暴风雨来吧。
0: 干杯，
1: 干杯。
0: 哎呀，润之兄
1: 啊，
0: 你就是不愿意当政治局委员，你要是和我一起去上海主管党中央的宣传工作，那该多好啊。
1: 我可不去上海，从现在起我要投笔从戎，抓枪杆子，当共产党的山大王。

0: 秋白，1899年生于江苏常州，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曾在苏联学习工作。1927年八七会议后，曾主持临时中央工作。1935年，在福建长汀县被国民党拘捕，大义凛然，从容就义，年仅36岁。
1: 瑞琪，瑞琪，什么人？
2: 是我，
3: 夏明翰。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1: 保卫员啊，我搞到了农讲所军械库的钥匙。
3: 你是想？
1: 保卫员，你说过，干革命一定要有枪杆子。汪精卫已经公开叛变，最后一次幻想都破灭了。这枪不能留给他们。
3: 对，这些枪都是革命的宝贝，
1: 给学员们分配下去，让他们带回老家，带到各地。
2: 对，是是是。
3: 夏明翰，你是不是也要动身了？
1: 对，我奉派任新改组的湖南省委的委员兼组织部长，我会在长沙接应你，一同秋收起义。
3: 好，国民党现在四处屠杀共产党人和

0: 我要去参加秋收起义。
1: 啊，我打算找叶挺的部队。哎，你们呢？
2: 我决定回广东去找彭湃老师。
3: 我也是，彭湃老师，
2: 我也是。
0: 好，好啊。

0: 杨太平，我们跟他们拼了吧！
1: 拼了吧！
2: 拼了吧！
3: 同学们，冷静，他们人太多了。毛委员教我们，要会打仗，要打胜仗。
4: 哟，那个莽撞的小子，喊着要报仇的小子，怎么着？读书把你读成了孬种了？
5: 那小子可把杨营长的马上去了。
6: 那小子手上有刀啊！
3: 周明龙，
1: 不是，凭什么？
3: 凭什么？就凭你的脖子，在我的刀刃下！
1: 疼疼疼疼疼疼！你们快把枪放下，听见没有？
6: 不，是。
3: 现在。放我的同学们走！
1: 老子我
3: 放不放？放了他们
1: ！快点，
0: 杨太平，要走一起走。
6: 是，
3: 同学们，你们快走！东江所培养我们这些革命的火种，必须要散播到全国农村各个角落才能燎原。同学们，我们战场上见！
6: 战场见！
3: 走，不能放跑他们！
1: 别废话，快跑！别回头！
3: 杀他们！全杀光！你们一个也别想走出这里！

0: 学员们，同志们，我们出发吧，拿好你们的枪，打起武装斗争的旗帜，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
1: 我是共产党员瞿秋白，
2: 我是共产党员彭湃，
3: 我是共产党员夏明翰，
4: 我是共产党员梁太平，
5: 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
6: 1927年，血与火的时代，风云变幻，大浪淘沙，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勇敢地担当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接连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黄麻起义、广州起义，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由此开创了一个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毕业于武昌农讲所的学员们奔向全国各地，成为各地起义部队的重要力量，为中国革命做出了突出贡献。武昌红巷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将永载中国革命斗争史册。
7: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8: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合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9: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
10: 你看这条跟帖文，身份证都挂着，住址、电话全有。
11: 这不好吗？
9: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来，就不信他不服软。
12: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8: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合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

0: 部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合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

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请听广播剧《牧歌》，根据董洪游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第一集。
1: 江南老师，这条没问题。
2: 啊，要再来一次，四神部注意一下，你们有点跑调啊。白云和青天是我们的帐篷，白云和青天在哪里？在天上，能想象到吗？好，卢医师，我们再来一次。
1: 好，可以开始了。

0: 江南是一名大学音乐老师，走上音乐这条路是受到家庭的影响。听外婆说，我第一次唱歌是在武汉解放那天。
1: 汉口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欢庆。
0: 那是1949年5月，我才八个月大，外婆抱着我欢迎解放军入城。在人群的歌声中，不会说话的我竟然呀呀地叫了起来，呀呀地唱了。
2: 哟，安娜也会唱歌了。和你妈妈一样，从小就爱唱歌。要是你妈妈也在武汉就好了。
0: 我是外婆带大的，我记得外公外婆住在汉正街。

0: 在我五岁的时候，我妈妈回到了武汉。那天风很大，长江的波浪哗哗地拍打着江岸。长江边的17号码头，我和外婆在那儿等着妈妈坐的江轮靠岸。
1: 妈，妈，
2: 哎，哎，江梅，江梅，
1: 妈，哎
2: 呦，楠楠，快叫妈妈，叫妈妈，叫妈妈呀！你不是天天盼着妈妈回来吗？
1: 楠楠，妈，妈妈，妈妈，楠楠，妈妈。妈妈好想你啊，
3: 妈妈，爸爸呢？啊，
2: 对呀，就你一个人回来了。
1: 啊，楠楠，你爸爸是海员，开着大海船出海去了。
3: 啊？什么是大海船？比江上的大轮船还要大吗？
1: 嗯，好大好大，
3: 大比山还要大吧？
1: 嗯，比大山小，比小山大。
3: 那爸爸的大海船也呜的叫吗？
1: 对，也呜的叫。
3: 那海上有好大很大的鱼有很尖很尖的牙齿，爸爸会害怕吗？
1: 爸爸不怕，爸爸很勇敢，爸爸什么都不怕。
3: 那海上的大鱼会吃爸爸吗？
1: 大鱼想吃，但是啊，吃不着。
3: 哦，那我可以开着鱼的船去找爸爸吗？
1: 可以呀，你乖听话，快快长大就可以找爸爸了。

0: 吧。
1: 不久，妈妈成了一名小学音乐老师。她上课时，我也会跟着她。妈妈在教室里教唱歌，我就在教室外玩耍。就这样，慢慢的，

0: 这趟上不了，得等半天呢。
1: 你可跑不过我。
0: 走，
2: 上车，请买票。
0: 月票，
1: 我也是。
0: 哎，往里，往里。

0: 什么呀？不知道，是不跑调吧？是声音大，是好听，嗯，是有精气神儿。同学们说的都很对，唱歌最重要的是要真实的情感，要通过歌曲表达出词作者、曲作者的情感，还有我们歌唱演员的情感。那么第二重要的是什么呀？ 是气息？什么是气息呀？气息是长，是不是长？气吧，很长，你可以唱很长，就是很长。大家想不想找到丹田气呀？
1: 想。
0: 好，大家看到角落里的那些盆子了吗？看到了。一人拿一个，到门口去接水，接满满一盆水。作用。
1: 一会儿再告诉你们。好，哎，我来了。
0: 来来来，好了，快快快！
1: 拿起瓶子，
0: 对，进点水啊。好的好的，抓紧时间。快快快，都打好了吗？
1: 打好了。
0: 现在大家把脸埋进去。啊，
1: 为什么？
0: 我刚才说了什么呀？
1: 气息支撑着大家唱歌的动力。
0: 非常好。 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练气息，大家屏住呼吸，把脸埋进水里，比比看谁憋的时间长。

0: 聚餐，要祝贺你考上合唱团。
1: 哦，好，好，
2: 好香啊！
3: 也是啊，
4: 清蒸烧柳红烧楼啊，
2: 好菜，好的菜。
4: 王伯伯、李涵茂局长，跟我们一起到姜老师屋里聚餐。哎，我姜老考上合唱团。
5: 好了，好了，好了，
0: 太好了，我先打你个，你们快点啊！
5: 好了，好了，
0: 来
5: 来来，这就来，这就来。
0: 我帮你，我帮你，我帮你。楠楠，楠楠，来来来，帮着叔叔阿姨一起摆菜啊！
1: 好，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哇，
4: 这是我做的红烧楼啊！
1: 哎呦，真香
4: 啊！多吃一点。
0: 等一下，等一下，我屋里还有一瓶好酒，我拿过来做做新的。
1: 哎，快快快快快快！
0: 我这里还有几瓶盐汽水，我给大家倒上啊！
4: 好，好，好，好，
0: 来来来来来，
1: 走走走，
0: 来两。你可以喝酒的，
1: 哎，
0: 搞两杯，搞两杯，
1: 哎，搞两杯，搞两杯，
0: 搞两杯，
4: 少倒一点，少倒一点，哎，哎呀，你倒那种东西，大家的杯子这里都有酒了吗？
1: 哎，有，
4: 有，
1: 有，
4: 来，我们一起举杯，
1: 来来来，
4: 我江南考上合唱团，
1: 哎，祝贺，
4: 干杯！
0: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来来来来来，吃菜吃菜吃菜！
6: 哎呀，江南那个啊，真的是厉害啊！
2: 我还真不晓得江南还会唱歌嘞。
6: 那你是孤陋寡闻的啊！江南呢，他的妈妈的带，江梅唱歌唱的，我不晓得有几
0: 首啊！哎，江南，那你是不是给我们唱一首，让大家都欣赏一下呢？
6: 欢迎欢迎欢迎！
0: 楠楠，楠楠，啊，唱，没事儿，这也是个高兴的事儿。
6: 对，
0: 哎。妈妈还没听过你唱歌呢，让妈妈也听听。
7: 那我唱什么呀？
6: 哎呀，你会唱么事就唱么事噻，
4: 你想唱么事就唱么事。
7: 嗯，那我唱我们的田野。
6: 哎，好好好，可以可以，
4: 这个歌要唱。
7: 我有点紧张。
2: 紧张干么子嘞？
4: 紧张的。
2: 哎呦，我说街坊们呐。别个小朋友没有见过我们的镇长，把别个喝到了哟。
4: 我们跟他搞点酒活的，
7: 啊、
4: 他酒一上来就不跑了呢。
6: 哎，有虾款，别个是个小鸭、啊。
4: 哎，小鸭怎么不能活呢？还
0: 不是有那个盐汽水噻，活一口，先活一口。
4: 哎，盐汽水，盐汽水，来。
0: 楠楠，慢点喝，慢点喝。嗯、
7: 那我开始了。
6: 好，
7: 我，
0: 哎呀，让你慢点喝。
7: 哎呀，我，
0: 哎呀，江兰，我们都虚的耳朵听。
6: 没想到听到一个嗝。
7: 我不慌了，我不慌了。
6: 好，那都静一静，静一静啊！江兰，准备好了。

0: 天就好像一场梦一样，我是怎么吃完的晚饭，大家是怎么散去的，我都不记得了，只记得我昏昏沉沉的睡过去了。
1: 龙三马，龙三马，好马龙，福临的杂谈，完全的诚意，
2: 结果
1: 看到了没有？
3: 这马群呐，
4: 嘿嘿哟呵，
3: 往前冲啊，
4: 嘿嘿哟呵，
3: 一起来呀，
4: 嘿嘿哟。
5: 楠楠，是不是没睡醒啊？你看这江边多宽阔啊，这江风吹着多提神啊，深呼吸，好极了，然后憋住这口气，用这口气的气息冲击声带，大声喊

0: 来咪发嗦，
1: 咪咪咪妈妈妈，唱
0: 咪咪咪妈妈妈。
2: 妈妈，快看，好大的船啊，有几层楼呢？
3: 不要开小差，继续练声。
2: 妈妈，爸爸开的船也有这么大吗？
3: 啊，
2: 我说爸爸，爸爸开的海船也很大吧？
1: 啊，是啊，比这船大多了。
2: 啊，我记得你跟我说过，比大山小，比小山大。
1: 嗯，是的。哎，对了，这次你考上青少年宫合唱团，妈妈想好了，奖励你一只爸爸留下的口琴。
2: 真的？嗯，口琴在哪儿？口琴在哪儿？我回去就要。
1: 别急，我们先好好练声，怎么样？
2: 好吧，
1: 来，那我们再来一遍啊。

0: 剧中人江南由李莹演播，丁老师由林丽演播，外婆由刘萌萌演播，向前由魏锦俊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曾建斌、杨欣、曾鼎、徐慧超、梁振贤、陈欣冉，编剧赵明、曾鼎，导演杨欣，编辑张小丽，录音何林，制作杨欣、曾鼎，监制赵明。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0: 听众朋友，北京交通广播调频 103.9 兆赫，有线调频 95.6 兆赫，现在开始播音。
1: FM 103.9 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事要从上世纪50年代说起。当时我国的公共卫生条件极其落后，乱扔垃圾、随地吐痰的现象到处可见。那时候的公共厕所都是沿河而建，平常的生活污水也都是直接倒到河里，因此出现了很多臭水沟，同时地下水也被严重污染。您想想呀，大家每天用这种脏水洗衣服做饭，长此以往能不生病吗？因此当时国内疾病横行，大多还都是传染病。然后就在1955年的时候，一种非常恐怖的急性传染病席卷全国。它先是在江苏南通爆发，短短一年时间，南通就有1600多个儿童瘫痪，

是洋人带进来的，当时全国都没有几个，有也都是金发碧眼的洋人女护士，教材也都是外语的。可这个资格却被顾方舟的妈妈考下来了，你也能想象她吃了多少苦吧。在母亲的影响下，顾方舟决定学医，18岁她就考上了北大医学院，后来又跑到朝鲜战场上当军医，还自学了英语、日语、俄语三门语言。24岁时，她前往苏联专门学习病毒学，刚学成回国就赶上了脊髓灰质炎的大爆发。所以要说金刚钻儿，顾方舟是有的，但是研究疫苗可不是小事儿。一个新疫苗的问世需要极其漫长的时间，不仅要反复试验，而且动物实验和人体实验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既然已经决定了，那就抓紧时间干吧。但是在研发工作开始之前，有一件事需要先定下来。大家可能知道，疫苗一般有所谓活疫苗和死疫苗之分。活疫苗是病毒毒性减弱之后仍然保持活性的疫苗，使用方便，免疫效果好，但极少数情况可能导致副作用。死疫苗是病毒被杀灭之后制成的疫苗，需要注射多次才能完成接种。这种疫苗安全性高，但是免疫效果较弱。别看这两种疫苗只有一字之差，它背后其实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技术路线。那么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该采用哪种路线效率最高呢？这种事儿靠拍脑袋是决定不了的，最好是能够参考一下国外的经验。于是就在1959年3月，回国不久的顾方舟带领三名同事重返苏联，进入了俄罗斯联邦疫苗与血清研究所，这里当时正在研制脊髓灰质炎的死疫苗。来之前，顾方舟他们做了分工，有人主攻病毒分离，有人专做组织培养，有人研究生产工艺，顾方舟则是统筹指挥。大家通力合作只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用最快的速度搞清死疫苗的生产工艺流程。不得不说，在顾方舟他们的密切合作下，只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搞定了死疫苗的全套生产工艺，眼看他们就能学成归国，开始生产中国自己的疫苗了。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尽管已经掌握了死疫苗的生产工艺，但是顾方舟通过评估认定，这种死疫苗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只有一个字儿：贵。为了确保免疫效果，使用死疫苗需要连续注射三针，每针当时的价格要几十块钱。您可别忘了，那是1959年，解放刚刚十年，中国人生活虽然稍有起色，但这样的疫苗价格依然是承担不起的。而如果疫苗价格过高，就很难进行大面积推广，这也就无法达到免疫的效果。这可怎么办呢？就在大家左右为难的时候，忽然有一天，顾方舟遇到了他在之前在苏联读书时的老同学。从同学的口中，他得知当时的美国有三个研究组正在同时研发活疫苗，而且还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由于当时的苏联和美国之间有技术协定，为了实现这方面的技术共享，包括苏联、美国在内的各国学者准备在莫斯科召开一个国际性的学术会议。顾方舟当即决定，这个会议我也得参加。就这样，他以中国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这次大会。在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齐聚莫斯科，针对脊髓灰质炎疫苗的技术路线进行了激烈的辩论。通过参与这次大会，顾方舟收集到了一大批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

猴子身上进行了多次实验，所有的猴子都活蹦乱跳，不但有了抗体，而且没有出现任何的不良反应。动物身上成功了，可人体行不行呢？到了这一关，大家都为难了，这是为什么呢？疫苗这种东西

0: 告诉你是怕你担心，但东西自己不相信，那人家怎么可能相信呢？我也是心疼孩子的，可是
1: 我相信你。咱们的儿子一定会平安的。
2: 妻子的反应让顾方舟大感意外。漫长的十天观察期对于顾方舟夫妇来说，那应该是比一个世纪都长的十天，可那也是改变了全国孩子命运的十天。十天过去了，顾方舟的宝宝没有出现任何不适，疫苗成功了。研究所的同事们高兴之余，也都被顾方舟的冒险行为深深震撼了。为了再次确认疫苗的安全性，这批研究人员的孩子成为了第二批疫苗的实验者，随后又有了第三批、第四批的儿童喝下了这款疫苗，最后所有人都安然无恙。历经千难万险，小儿麻痹症的疫苗终于研制成功了。疫苗虽然研制成功了，但是如何向全国推广是个大问题。顾方舟眼前又有着哪些困难呢？首先就是口感的问题。与普通的注射疫苗不同，小儿麻痹症的疫苗是一款口服疫苗，但是第一代疫苗味道又苦又涩的，没有孩子是乐意喝苦药的。虽说逼着孩子一口闷下去，到

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跃动的坐标》。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15号夜间到16号凌晨，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16号白天阴转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2: 中轴线上，探千年文脉；胡同深处，听烟火人生。说不尽帝王将相，讲不完名城风物。漫游公交地铁，笑谈趣闻掌故。开耳朵，邂逅古今北京的沸腾生活，徐徐到来，话北京。
3: 晨钟暮鼓向陌深，帝王将相有遗痕。铁马冰河茶还暖，金鼓兴衰一壶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我是郭伟。本期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下面有请说书人徐德亮。
4: 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本周我们推出什刹海南岸胡同老故事系列，今天第二期，我和您说说与定府街平行，位于定府街南侧的一条安静的小巷兴华胡同的故事。兴华胡同啊，东起龙头井街，西到德胜门内的街，全长520米左右。这条胡同看起来平常无奇，灰墙黛瓦，古槐成荫，却是卧虎藏龙啊，历史上住过不少名人。关于这条胡同里的名人和故事，我这有几个小问题，您不妨试试回答一下，看您呢是不是真的了解。兴华胡同原来叫什么名字呀？胡同因哪座古寺得名啊？清初有一位重臣是顺治临终前指定的四大辅臣之一，孙女嫁给了康熙当皇后，府邸就曾经在这条胡同里。这位大人是谁呀？1948年，一条胡同两院士是哪两位呀？我和著名史学家教育家被毛泽东称为国宝的陈元先生在这条胡同里住了多少年呢？他的故居是什么样子呢？他在抗战期间是如何坚守民族气节的？有关兴华胡同的这些个问题，如果您答不出来呢，不妨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0: 源远流长的古都文化，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特色鲜明的精锐文化，蓬勃兴起的创新文化，文化北京。
4: 兴华胡同，明代兴化寺，清代索尼府。兴华胡同啊，明代叫兴化寺胡同，因为胡同内东口曾经有一座呀兴化寺。那么元代至正年间，兴化寺就已经存在了，到明朝时香火依然很旺。清初改称兴化寺胡同，后来呢恢复叫兴化寺街。到了民国时期，1928年、1936年、1947年，北平市的历次寺庙调查中，兴化寺呢都没有被

那就改为民居使用了，不连整顿地名，取兴化二字的谐音，更名为兴华胡同，寓意叫振兴中华。走进胡同东口不远，路南有一座如意门，门牌八号。这里最引人注目的是那扇仿佛带着沧桑雅意的大门，门上镌刻着一副极为罕见的文雅门帘，上联是敦师乐礼，下联是寒墨途中。哎，这字中的这个敦跟敦厚的敦意思是一样的，指敦厚诚恳，就是说哎，喜爱诗书礼乐并深有造诣，哎，以深厚的谋略才华报效国家。这副对联呢，劝勉读书人不断修炼自己，知书达理，学以致用，精忠报国，既言传家志向，也立处世家风。兴化胡同八号院能镌刻如此高雅的对联，想必当年的主人也是一位饱学诗书、胸怀天下的贤达之士。兴化胡同的地理位置极佳，北边就是定府街，紧邻恭王府和饕餮了府，胡同东口外就是石海风景区，往南过了地安门西大街就是北海公园。明清两代呢，这一带是京城权贵的居住之所，这里的第一位大名鼎鼎的住户就是清初的重臣赫舍里索尼。这索尼啊，是满洲整黄旗人，清太祖努尔哈赤时随父归附后金，此后一路升迁呀，顺治十八年被任命为四大辅政大臣之首。索尼有个孙女嫁给了康熙皇帝，就是康熙的原配皇后赫舍利氏，因此呢，索尼家族是堂堂正正的皇亲国戚。康熙六年，索尼被晋封为一等公，他们家的府邸就建在胡同的东段路北一带，占了东段好大一片地。据说呢，索尼家的院墙啊，从胡同东口一直绵延到中段，子孙好几代都住在这里，直到民国时期才因后人赌博逐渐呢，败家，这才没落的。清朝的乾隆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于敏中居住在兴化胡同，他住在哪个院落，环境如何，可惜呢，年代太久了，已经难以查找了。于敏中在这条胡同的居住期间，奉乾隆旨意作为主编之一，编纂《四库全书》《日下旧文考》《清会典》等重要的典籍。《四库全书》共收录图书3503种，分为79337卷。于敏中在编修工作中，从分别部类、厘定体例到制定取舍标准以及纂修的规则，都给出了大量的有见地的意见。从古人啊说回到现代，1948年，中央研究院评选第一届院士，全国仅选出81人，在兴化胡同里就同时走出了两位，一位就是咱们今天要重点讲述的陈元先生，另外一位就是于嘉熙先生。陈元住在13号，于嘉熙住在27号。这两位先生呢，都是辅仁大学的教授，一个研究中国通史和宗教史，

一座古色古香的门楼，门前西城区文物保护单位陈园故居。这里就是著名史学家、教育家、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园老先生住了32年的家。两扇斑驳的木质院门上刻着广为人知的对联，上联是忠厚传家久，下联是世书济世长。据陈园先生的孙媳曾庆英回忆，当年门前呢还有一对石狮子。院门对面啊是一座精雕细刻的独立照壁，

陈元先生啊，是广东新会人，生于清光绪六年，也就是1880年。从16岁就开始教书，一生。

1932年，成为他在北京住的最长的地方。这座院子呀，是一座典型的北京二进四合院，坐北朝南，青砖灰瓦，前院不大，长约6-7米，宽约16-7米。西厢呢是厨房和保姆住的地方，老保姆有时候在这个小小的院子里放养几只小鸡儿，给院子增添了几许生气。房子外面有两株有几十年树龄的海棠树，春天呀繁花似锦，秋天红果累累。南房三间是陈元会客的地方，后来成为著名书法家国学大师的启功就是这间南房的常客。陈元和启功的师生情谊啊持续了近40年。启功从21岁第一次拜见陈元到他去世，二人呢亲如父子。1933年，启功经傅增湘举荐去见陈元。陈元看了启功的作品以后呢，

0: 是我拿走，我改完了您再看。为什么我不敢让他看？他还照旧不肯休息，还看，多次看完这个稿子才算完。这种精神那我永远忘不了。
1: 您听启功先生寥寥几句，师生之间呀、那克制的不动声色的情谊真是胜过千言万语。陈元故居外院与内院之间有短墙相隔，中构垂花门，垂花门后边呢有四扇绿色的平门，上面有四个斗方，是斋庄中正。穿过垂花门便进入后院，后院比前院大得多，东西厢房各三间，北房五间，西厢房是陈元的书库，这里存放着他一生收藏的四万多册书籍，大都是线装书，整齐地码在书箱上，书箱则放在书架上，书架一排又一排，因为书太多，两排书架之间的空间很窄，陈元先生呢戏称之为胡同。他对自己的藏书啊非常熟悉，有时候要查某一本书，会让助手到第几胡同第几架第几箱去取，从来也没有出错过。北房正中的堂屋是主人的工作室，有时呢也作为会见客人的地方。室中啊经常悬挂，而且是轮换悬挂主人珍藏的清代著名学者的墨迹。正中啊悬挂着一块匾额，上书四个大字“丽云书屋”，这四个字是《大公报》和辅仁大学创始人英敛之先生题写的。陈元先生呢之所以取这个名字，就是因为他的父亲号丽云，年幼时呢父亲常常鼓励他好好读书，他一生啊感念父恩，所以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丽云，既是怀念慈父，也是勉励自己在学术的田地里

小强讲北京，我说您来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李民俗学会的理事张世强。下面呢，我跟您啊说一说陈元先生住在兴华胡同里边的一些温暖。

清华胡同里边的时候呢，没有一点架子，对待街坊邻居和小孩可亲可敬。陈元先生家的东跨院啊，住着看门人啊，这个老荣一家。老荣呢有四个孩子，日子呀过

啊，就看见桌上这牛奶瓶了啊，眼睛是直放光啊。老荣那天啊，也许是难得的跟他儿子开玩笑，随口就说了一句：“给你的。”这小骆驼竟然当真了啊，没多想，端起来一口气喝了个精光。这老荣回来看牛奶没了，急得抬手就打孩子。正巧这时候陈元先生从外面回来了，一身

拒绝出任伪职的校长陈元先生的抗日故事。北平各大学校纷纷南迁以后，辅仁大学校长陈元本也可以一走了之，但是呢，他不愿意丢下辅仁广大师生，毅然留下与日伪抗争。民族危难之际，陈元坚持学术救国。他在辅仁年刊

次节目再见，也欢迎您收听后面的精彩节目。同时也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交，总有美好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 FM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新闻早报。

0: 遵循简约化的原则，减少印刷的面积。那冯清正说，标准呢倡导摒弃过度包装，做到包装尺寸适配餐品，通过多维度包装方式的改进来减少资源浪费，优化消费者的体验。
1: 刚才呢我们把这个今后餐饮外卖包装的一些具体细则

0: 边因地制宜的建设非机动车停放加充电的综合服务设施，让市民绿色出行更安全更便捷。以下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1: 骑电动自行车换乘地铁是市民出行常见的接驳方式，但部分地铁站口周边空间有限，停车和充换电矛盾突出。以19号线牛街站为例，晚高峰期间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超过1200辆，其中电动自行车占比就超过60%。西城区在 C 口外重新规划空间，打造了一处集停车和充电于一体的新场地。西城区城管委交通综治中心杨玉龙介绍，
2: 新增了150个停车位的供给，也新增了60个停充一体化的供非机动车进行充电的这种停车位。目前整个的停充一体化的车棚使用率基本在85%以上，补充了5个换电柜，进一步的方便快递外卖的。

0: 公布。
1: 近日，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会同市地方志办、北京卫戍区政治工作部联合印发《北京市退役军人名录和事迹载入地方志实施细则》，明确四类退役军人的名录和事迹可编辑录入地方志，包括参战退役军人、荣获二等功以上奖励的退役军人、获得省部级、战区级或者二级以上表彰的退役军人，以及其他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载入地方志书的一般以退役军人出生地为主，载入地方综合年鉴的一般是以退役军人安置地为主。
0: 全国首例境外游的意外险骗保案是告破了。那有这样的一件事啊，100多起理赔的被保险人竟然都在同一国家的同一所医院看病就诊，这当然不正常。北京一家保险公司推出了境外旅行意外险，不足一年发生了大量蹊跷的保险理赔。在市公安局经侦总队与北京金融监管局的协作下，近日全国首例境外旅行意外险骗保案成功告破。四名因一次旅行偶遇便合伙骗保的年轻人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了。办案民警介绍，嫌疑人陈某曾投保过境外旅游意外险，在国外旅游

0: 合交易楼启用之后呢，地下一层和二层将全都用于集采集配，地上一层呢是精品蔬菜展示展销区，地上二层则是电商直播和生鲜加工区，地上三层是中央厨房和净采加工区。电商直播区将会更加规范透明，让消费者线上就能够买到新发地的好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
2: 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近日，国家发改委等五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从今年起啊，我国将会用三年时间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九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那按照行动计划的要求，到2028年底，像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要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要提高20%，煤电行业呢力争提高15%，能效基准水平以下的产能要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到2028年底仍然没有达到

为医保药品套取医保基金，目前呢已经移交当地医保部门进一步深入核查处置。医保部门郑重提醒广大的定点零售药店，通过倒卖回流药、空刷、串换、骗取或套取医保基金，都是违反医疗保障相关法律法规的违法行为。大数据时代，

箭一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采用一箭八星的方式，将文物01星等八颗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是

0: 安全。
1: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3: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4: 劳驾您嘞，谢光儿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5: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6: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7点整。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况信息。
1: 今天仙秀北号三和八还请大家遵照执行，目前市区内主要路口路段通行状况良好。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我们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早晨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午后阴转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

0: 偏离保护商标权的一个正当的目的。第三，可能就是存在一个程序沟通的缺失，也就是说在起诉之前啊，并没有针对这些行为跟被告进行任何的沟通或者发一些警告函。
1: 王小兵认为，从大概率上来看呢，鱼见小面这样一个名称是属于商标法当中的正当使用行为。
0: 比如说小面本身就是一个通用的名称，第二个就是这个店主他就是一个重庆当地的人，这个鱼呢也是重庆的简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使用这个鱼见小面可能跟原告的商标会有一些近似或者是读音上的一些接近，但是它可能会属于一个正当使用的行为。
2: 鱼见小面他也注册了鱼见小面，只是他没有用，这种情况下鱼见小面算侵权吗？
0: 第一点，如果说被告他有合理使用的这种情形的话，那就不构成侵权。第二点就是如果原告他有鱼见小面的这个商标，但是他之前没有用过，那么也可能会让法院判决，就是说如果被告构成侵权的话，可能也不进行赔偿这样的效果。
3: 据报道，天眼查显示，2024年以来，遇见小面涉及四起商标权纠纷诉讼，且都为原告。其中啊，就曾以侵害商标权纠纷为由，将成都市新都区的遇见小吃店起诉到了郫都区的人民法院。这里的遇呢，是一个金字旁外加一个宝玉的玉。那么相关维权是否符合司法正义？王小兵表示，要看其具体的维权动作是真的遭受到了侵权危害而采取的，还是单纯的商业模式的例行操作。
0: 首先，这类诉讼通常来讲，它都是在法律的框架下来提起的。通常来讲，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法院是提倡的，就是说它真正的是在维权，确实是有大批量的、大面积的这种侵权行为。但是像本案这种，可能它就不太符合这个司法的正义。为什么呢？因为本身来讲，我觉得它并没有回归到这种维权的本质，因为它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商业的模式。比如说，它一开始并没有针对侵权的行为进行发函、警告或者进行前期的协商处理，直接就进行维权，那么这种呢，我觉得它并不符合这种维权的经济的成本和它的本质。第二个就是说，可能有一些是并没有打击到源头，而是打击一些小商小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也不是一个维权的本质。第三个就是，可能我们还是需要利用一些这种合理使用的制度啊，或者是一些合法来源抗辩的制度，来平衡大家的一个利益。
1: 事实上，鱼见小面的遭遇呢，并非孤立，类似的流水线维权反复上演。比如说，在2021年，潼关肉夹馍协会就起诉全国数百家小吃店，要求赔偿3到5万元。同年，还有河南的逍遥镇胡辣汤协会，也以类似方式向几十家商户主张收加盟费，否则呢，就索赔3到5万元。2022年，四川多家餐饮店因为使用青花椒字样，被上海一家拥有该商标的公司告上法庭。

0: 本事之后，才意识到出了问题。机制的缺失在中国很多企业中都是普遍存在的。
1: 根据红餐产业研究院发布的重庆小面品类发展报告2026，截至今年一月，全国重庆小面相关企业数量约2.4万家，以个体经营为主，也发展出了一些连锁品牌。那么大品牌与小微商户之间该建立怎样的良性机制，才能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发生呢？张立栋坦言，当前我国大品牌与小微商户共生的商业生态意识是缺乏的，或许啊，应该通过政府层面或监管方采取相应举措，促进这种意识的产生。

0: 中背靠着连绵群山，一棵树就勾勒出了极简又温柔的画面。这也正是这份清冷和治愈的氛围感被摄影师发掘，发布到网上之后呢，迅速走红，网友给它取名叫孤独树。
1: 热度发酵之后呢，全国各地的游客呀、摄影爱好者、自媒体博主就蜂拥而至。巅峰时期啊，每天都有上百人专程驱车前往。那这片原本安静的农田瞬间就变成了免费网红打卡点。不过呢，大家的到来也给附近的农户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因为有的人不守规矩啊，就把人家的庄稼严重的踩踏了，影响了农户的收成。短短几天时间啊，这个农户狠狠心。

0: 底下的这一块，这个也在10米左右。
1: 那个湖成了网红，网红以后就是人多的很，尤其是下午，就是太阳快落西山时候。
2: 这棵树周边的麦田啊，不是公共景区，而是村民赖以生存的良田。原本平整的麦田里，硬生生的被踩出了好几条光秃秃的小路。农户一开始呢是好言劝阻游客，还专门呢拉上了围挡啊，挂上警示标语，想尽办法来阻止众人去踩踏麦田，但是收效甚微。最后农户只好直接砍掉了树冠。当地村委会表态说，不会追究农户的责任，庄稼远比网红风景更重要。
3: 这件事呢，也算是给全国各地跟风做网红文旅的地方部门啊，敲响了一记警钟。第一，野景点绝对不能放任自流，天然风景意外走红之后，相关部门不能只坐等流量变现，必须要第一时间介入管理。第二呢，就是要建立完善的赔付机制，针对游客损坏农作物的情况，要制定统一的赔偿标准。那第三，要理性开发小众景观，要优先保障居民的基本权益，或者说就像现在这个事儿里的农户的权益，流量红利要普惠大众，而非让少数农户来买单。
2: 一棵孤独树从治愈全网到黯然落幕，它的遭遇呢，映射出了当下网红文旅最棘手的通病。其实这棵树真的是让大家也感到非常的惋惜啊，因为很多地方文旅想尽了办法，想要搞出一些网红景点，可能都造不出来。就这样一棵树，它安静地矗立在那儿，自成风景。结果呢，最后落得这样的一个结局，真的是我们希望砍掉这个树冠，不是解决这个事儿最后的终点。
3: 嗯，在上节目之前，我跟赵楠也在聊哈。你看，从砍掉树冠到这个树如果再长到郁郁葱葱，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2: 嗯，
3: 我们就想，这段时间里，每个人都要思考一下，下一次您再去到一个地方打卡拍照的时候，我们应该遵循什么样的规则？我们应该抱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我们应该做一个怎样的文明的旅客？
2: 对，这样才是最对的。希望我们在下一次去的时候，可以修一些，比如说小木栈道啊，或者说木板桥，让游客有路可走。
3: 嗯，哪怕比如说咱们去到这种野生景区，没有像赵楠说的，我们这个木栈道还没有修的话，我们也要够遵循我们自然的规律，不要去踩踏庄稼，要遵循当地人已经走过的这些路，我们去拍，对不对？我们就不要去造成这种不文明的现象啊，也期待大家都能做一个文明游客啊。那以上就是1039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赵楠和孙刚，代表编辑赵明聪、赵楠、孙刚，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1039调查团和1039新闻早班车微信公众号了解本节目的更多内容。稍后是问到1039，欢迎继续收听。
4: 交通路况预报。
3: 今天限行尾号是3和8，还请大家遵照执行。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西二环蔡胡营桥到官园桥南向北，西三环六里桥到花园。

0: 高碑店到四惠东，东向西方向，莲石东路莲芳桥到青塔桥的西向东，再回南路南向北，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提示大家小心驾驶，注意安全。
1: 每个人都是时代的探索者，而我们是你的同行人。走进新闻现场，深入社会角落，你提出问题，我追寻答案。问道1039，让我们一起探求事实的真相。
2: 问民生冷暖，道百姓心声，欢迎大家收听问道1039，我是赵楠。
0: 你好，我是孙刚。
2: 40年没等来管道燃气，长期依赖的液化气罐也在近一个月前突然停工，这让东城区建国门南大街1号楼的100多户居民一度陷入

0: 换气了，
1: 直接封了，没有任何通知，没有任何公告，也就给断了。
0: 液化气罐停工，存气用完，居民们家里陆陆续续断了吹，大家心急如焚。
2: 罐呢，它不供应了，电可以用，但是老百姓如果在夏天同时用空调，这种老楼是绝对是不能承受的了。
1: 现在就是一句话，我们要吃饭，
3: 没法做饭。
1: 几个月不到一岁的孩子呢，你说没有活，你说怎么弄？两个老人，子女不在身边的，这不急死人啊！
0: 建国门南大街一号楼是上世纪80年代建成的14层塔楼，住着100多户居民。按照国家及北京市规定，10层及10层以上。

0: 来
1: 又不是我管，那我一头雾水，大热天找谁不知道？
0: 对。
2: 建国门南大街一号楼为何40多年来一直没有通管道天然气？何时能够通气？居民们风卡断吹已近一个月，眼下的烧水做饭难题该如何解决？记者分别联系了相关单位，对于此栋住宅楼一直没能通气的原因。

临时受气。据属地建国门街道办事处最新消息，对已具备安全条件的用户已经临时恢复供气，剩余用户待隐患排查整改完成后将陆续恢复送。

0: 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其他的精彩内容。接下来是一路畅通，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六月十二日起看世界杯上咪咕，九大 AI 能力大咖解说，线下竞猜，让世界杯好看又好玩。还有足球畅看半年包，携带300GB 流量等您解锁。详询10086或北京移动营业厅。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3: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严选商城618年终狂欢开始啦！进入严选商城，添加福利官微信抢膨胀券，1元抵16元，5元抵50元，10元抵100元，最高61.8元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还有实付满1999元送海蓝之谜系列小样，最高满6999元直接送海蓝之谜正装面霜。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严选商城，解锁超值福利吧！
5: 618买方太高端套系，赠大疆 Pocket 4云台相机，方太智慧厨房专家。
6: 中国银行助力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常态化换发，专业团队上门服务，线上申请免费邮寄到手，让您轻松拥有第三代。

0: 7:3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雨佩。
1: 各位早安，我是 Mr. Q 小强。今天我们早间直播的一路畅通准时开始了，是今天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啊，现在早上的7:35。然后今天我们的限行尾号是3和8，大家出行之前比对清楚。各位早安，
0: 早安早安。要说今天这个天啊，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备好雨具。整体来看，预报显示。

0: 竞技体育的魅力。
1: 对，
0: 你再大牌，站到这个比赛上，裁判一声哨响，咱们也得是从零开始。
1: 没错
0: 啊，
1: 这敬畏比赛嘛。所以我不知道有这个这两天有没有很多朋友啊，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熬夜看球啊。
0: 嗯，
1: 我估计这个像今年的世界杯，我也看了一些相关的消息，说有一些这个老板呀、店家呀、为了准备让这个世界杯的球员、这个球迷们呀、能够好好的看场比赛、哎呀，在这店内大大的这个布局啊、甚至重新装修了一遍，结果呢没人来，没人为此买单啊，导致那生意还很萧条。今天我看了这么一条消息，
0: 因为时间实在是太晚了，
1: 时间太晚了。
0: 但昨天有一个新闻不是说了吗？大家已经真的是铁杆球迷，在这个酒吧里面或者说在烧烤店里面熬夜看球的，已经是从夜宵直接吃到早点了。这倒是连上一块还挺好的
1: 哟，
0: 很自然，很自然啊，
1: 挺自然的，挺自如的。
0: 好，各位今天早上在出行的路面上有哪些路况的信息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互动？像兰兰说，东四环南向北有一辆黑色的这个 B 字头的车哈，乱窜飙车啊，这个确实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大早上起来这么堵车，还跟那乱窜，可能是觉得上班晚了。上班晚了呢，他们要不就早起，早出来一会儿。真赶上早高峰了以后呢，其实事实证明，之前有非常科学的数据统计过啊，你跟那儿窜来窜去的，到最后呢，跟那个不并道的人其实差不了两分钟。
1: 没准您俩一块儿进门
0: 的。是的，而且还有非常高的自己和他人的行车隐患跟危险。
1: 没错啊，今天早上我们跟大家聊这话题啊，就是说一说这个生活当中的活人感。
0: 对，
1: 活人感的这个这个词，其实在网络上已经出现很久了，很多人也不陌生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用活人感来形容一位这个不做作、真实自然的明星或者演员，包括咱们现在正在比赛的世界杯的球员啊，也会用活人感呢来评价在网上遇到一个贴心温暖的客服，也可能是在评论区借活人感这个词儿啊，去肯定那些贴近生活的短视频的创作者。
0: 其实你知道活人感是这两年的网梗啊，对吧？
1: 是，
0: 人家说啊，这个在综艺上哈，谁谁真的很有活人感。其实你说再往前，比如

0: 现场观众给他们的这个反馈跟
1: 有没有反馈？
0: 对，就是属于人来疯嘛，真属于人来疯。
1: 对对对，
0: 再加上他们的音乐，如果是一些本身就比较动感的、互动性比较强的舞曲啊，这些，他是特别希望现场观众可以给他一些反馈的。
1: 嗯，
0: 如果现场观众就是反应非常平淡，好像 get 不到他的那个点的话，你明显就会觉得他满脸写着下班。
1: 哦，真是。
0: 我曾经在北京有一年火星哥 Bruno Mars。来演出
1: 啊，
0: 当然因为不是他的个人演唱会，是一个类似于商演，就来走个学
1: 啊。
0: 然后呢，当然其实也没少挣钱哈，
1: 他是其中一部分哈。
0: 对，他就是过来。

0: 林探险，
1: 我跟你说那种
0: 的感觉，
1: 就是之前大家在亮马河划个桨板什么的，说亮马河是这个塞纳河北京分河、
0: 啊、
1: 现在已经有了亚马逊北京分汛，在归水河那边，但是我是还没去过 啊，我在一直在观望这个事儿、
0: 哎、
1: 咱们。

0: 二啊。
1: 对对对，你谁啊？
0: 好，7:58，接下来一路畅通为您更新一下路面的情况，整点信息时段。
2: 开国内保函就找招商银行，招商银行在业内创新推出国内保函闪电开，支持线上申请，最快 T+0出函，开保函快的就像闪电一样，详情请询网点客户经理。
3: 全家用移动，2到4人拼团即办，成员越多越划算，可享流量分贝，亲情网畅聊通话，还有限时品质宽带，智慧家庭设备可选，一站式满足全家欢畅共享需求，就在移动爱家，快来办理吧。
4: 在匆忙的城市中，总有人用一腔热血为他人点亮生命之光，感谢您，献血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首都献血，预约无偿献血，让善意温暖流动。